0: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4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4: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3: 广东各地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
4: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日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令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亦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昨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几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5: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4: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6: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服务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7: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各位听众，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粤港澳大湾区聚力2026服贸会，敬请关注。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宁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营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9: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宁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捡拾、筛选、去壳。村里边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水产养殖主题边会，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分享中国在绿色养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主办了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边会。来自多个水产养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设置长江10年禁渔主题展示角，介绍长江禁渔在执法监管、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10周年高级别活动，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措施进展，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等情况。
4: 昨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南京城市形象主题征集活动成果发布活动在门洞街区城墙中心广场举行。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以来思南京为主题，开幕式由央视新闻全程直播。南京都市圈城市代表、对后支援协作合作城市代表、境内外旅行商、旅游电商平台、旅游达人以及中外媒体代表等嘉宾齐聚名城墙下，共同开启为期1个月的文旅盛会。
1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 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同日，阿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跟住落嚟，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次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4: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收官，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各组参赛选手，以生动的讲解、巧妙的互动，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以科技创新高度提升科普传播热度，激发全社会科学探索热情，推动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本届赛事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广东科学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承办。大赛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共举办选拔赛111场，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层层轮选，最终53支代表队、283名选手晋级决赛，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小学生组评委、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长、高级工程师王善辉表示，大赛为青少年提供科普展示和实践平台，激发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养，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形成广阔的社会科普氛围。
3: 另一例，广东持续推进广课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龙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着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陵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陵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13: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3: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14: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3: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15: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阔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4: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落下帷幕。三日会期里面，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本届展会汇聚了众多文旅头部企业，精心举办出境专场配对会、新质生产力对接等系列活动，共完成有效配对5000几次，有力促进了文旅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协同发展。链接全球版图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面向多元化出行需求，展会特设多个定制游展区，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境外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国际出行供给。来自非洲的一位参展商代表表示，
16: This has been our first time exhibiting.
17: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我们把东非的探险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展示非洲原始壮丽的自然风光、野生动物和多彩的文化。广东的客商对我们的产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16: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we have to offer.
4: 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旅行社及线上旅行平台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和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3: 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昨日在上海举行。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
4: 记者从中山市工信局了解到，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今日起到16号在中山市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力医药新质未来，主要包括开幕活动、主论坛、专题赋能活动、特色考察活动等。开幕活动将于明日上午举行，业内知名人士将围绕擘画155蓝图、培育医药新质生产力作主旨报告，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守正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中山市将在开幕式上作生物医药产业推介。主论坛专门设置联动港澳、链接全球板块，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规则衔接、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1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中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4: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说，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4: 当国人士表示，愿同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讲道，
19: đến năm 2027.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当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穆拉讲道，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讲道，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也门回唱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话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克立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话，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话，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日到9月10日期间。声明话，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船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4: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关注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晴，31到24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中雨，29到20度，纽约晴，23到15度，旧金山晴，22到14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务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务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贸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3: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5: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3: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日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 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家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6: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的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3: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6: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3: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 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沪杭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几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1: 服贸会我哋系第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很多的不同的服務業供應商呢都會在那裡做一些洽談、啊、做一些對接這樣。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其實某個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務會本身希望呢借這個平台呢去推廣中國服務去全世界這個意願，也都是表示到我們對於服務貿易的關注。你會發現到今年的服務會呢更加多的不同類型的企業呢會參與，不單止是服務貿易那麼簡單，服務供應商可能有些是用技術方面的科技企業、啊、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務貿易的一些公司企業，他們來到這裡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夥伴。
0: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可以為企業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個領域的專業服務。今年服務會期間，香港館推出系列活動，為有意向的企業提供幫助，举办八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1: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务贸易的优势之外，包括了我們有裡面有關於、對接全球的資本、啊、供應鏈的服務、啊、出海的全球通，我們自己貿發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啊、以至、我們關於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展覽會、大型的論壇等等以外呢、我們也安排了一些現場的分享，我們邀請了一些香港的專業服務機構圍繞不同的、題目呢去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去把脈。譬如說我們邀請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講一講關於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樣去融資上市。我們也邀請到呢一些相關的專業服務，譬如說會計、啊、法律、啊、風險管理、啊、供應鏈的服務、啊、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和特別針對科技企業怎樣去全方位出海呢，都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介紹的一個機會。除了介紹之外，我們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的合作，可能需要更多的互動的一些工作，所以今年我們首次推出一個一對一的現場的諮詢的工作服務。我們邀請了一些不同有出海需求的內地企業和香港的專業服務做一些對接。咁當然啦，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啊，有啲可能係融資，有啲可能係包括咗係出海嘅一啲、可能係科技方面嘅技術嘅引進啊， 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但無論怎樣都好，都是透過這種新的模式呢，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的機會。
0: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个领域助力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1: 其实今年服贸会呢有几个特别的转变，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提质抗能呢是特别的要求。所以而刚刚这件事就是香港的专业服务呢可以帮到内地的企业在这方面去提升。怎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說科技企業，它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那麼簡單，它將它們的技術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香港可以透過我們所謂國際的方面的網絡，我們對於不同的客人的需求，以至我們的知識產權、法律的一些配合，包括認證等等不同的標準，令到那個科技的技術變成一個實質的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的海外的用家企業。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可以賦能於譬如說在金融方面的合作，這個就是說用香港去轉化全球的資本去服務一些科技企業，這個就是提質抗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一點，它是有產品的，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些推廣的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地吸引到海外市場，這個亦都是提升我們質量的其中一個安排。香港很多的專業服務，你見到推廣、設計、市場推廣，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環節，是幫到內地企業去做這方面的，達到這個出海的目的的。所以總括來說，我們希望透過今次這個機會，是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的功能。另外就是同一時間可以幫助內地企業去用好全球的資源，對接全球的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們這邊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的內地企業成功出海。
0: 近年来，香港在服务内地企业出海方面不断推出有利举措。去年十月，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香港启动。今年四月，香港启动出海全球通，帮助内地企业拓展商机。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八成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1: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就访问了2000多间的内地有出海意愿或者是有海外有业务的一些企业，了解到他们出海的需求有几个方面的，包括了怎样去安全出海，所以对于譬如说风险管理當地的一些政策法律等等方面的問題呢，他比較關注。有些可能是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他對於譬如說一個競爭方面的一些需求包括了譬如市場的一些需要他們呢會比較關心。有些出海的企業可能他需要是一些資金的幫助，對接一些資本，因為呢這樣做呢可以更有效地去幫助他們呢強化他們自己的一些產品以及服務的功能。所以不同的企業的出海的需求都不一樣，因為這樣的原因呢，我們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們這個出海全球通的平台呢，有效地幫助我們企業呢，幫助他們成功出海。那怎樣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們也都成立了60年，那60年的經驗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呢，去了解到企業的需要，再加上我們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們也是透過49個來自38個國家的香港商會這個網絡呢，是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一些支援。當然譬如說我們一些具體的服務呢，包括了找客人、找買家，我們參加我們貿發局主辦的舉辦的一些大型的展覽會，譬如說看看他不同的行業的需求，譬如他是做科技產品的，或者是做服裝的、禮品的、玩具的等等。另一方面呢，他們都可能希望一些海外的合作，譬如說可能一帶一路會不會有些項目的投資需求並購等等不同的方面的要求的時候呢，香港也都透過我們貿發局舉辦的一些大型的論壇，譬如剛剛我們就舉辦了這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 和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的一個大型的活動。這個活動也給予一個好的機會呢，是去安排一些出海的一些介紹。所以我們今年也推出了在個論壇裡面有一個叫出海專章的一個工作，就是裡面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分組的論壇，介紹香港專業服務如何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呢，也都我們有一些圓桌會議啊，包括了安排一些考察等等，應該他們是去今次是去廣東的南沙，看看怎樣去呢令到更多的海外的企業了解內地情況，也都等香港的公司可以參與。除了是我們自己貿易發展局的服務之外呢，我們也希望聯同其他出海專班的一些成員，譬如說我們邀請了港交所，包括了其他的相關的機構，包括了投資推廣處啊，或者是駐當地的經貿辦事處等等呢，去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呢，是有效地樣為我們內地企業呢作出呢一個合作的一個推動的。咁總體來講呢，我們今次這個服貿會也是一個好的機會呢，去讓我們去展示到我們這個能力，也同一時間呢也希望呢吸引更多的內地企業呢知道我們這個服務，知道我們這個平台，知道我們這個優勢。
0: 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在發揮優勢為國家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方面，陳家賢表示，
1: 其實呢講到香港的優勢呢，首先我們香港的定位先啦。十五裏面呢如果明確地講到香港呢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亦都要建立我們創新科技的一個中心。另外一方面呢，我們利用我們的專業服務呢，行業不同的方面 的需要呢，可以將它有效地呢去推動給內地的企業呢，去為他們出海呢提供一些支援的。所以香港呢，其實簡單地說，我們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即是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務之外呢，我們可以作為一個超級的所謂合作的夥伴的關係，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做一個好像管家的角色。合作的夥伴就是說，我們不只是提供服務那麼簡單，我們跟你一起拼船出海，共同合作發展海外業務。這件事我覺得是未來一個趨勢，也是這樣，我們跨境的服務貿易呢怎樣去推進呢，除了香港自己之外呢，我們發覺很多內地的服務貿易的公司，他們也有很多技術，很多新的一些業態呢，是可以跟香港的賦能呢共同協作呢去出去海外的。所以總體來說，除了我們服務內地企業之外，我們可以跟內地企業一起共同合作呢去開拓，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市場，我覺得是很有這個機會。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各位聽眾，歡迎你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主持人朱剛。今年的服務會上，科技創新亦是一大亮點。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多項科技產品集中亮相，展現了灣區科創的硬實力。澳門參展團的一家企業聚焦人工智能與生命健康領域，主攻手術機器人的研發。這次服務會上，我們亦都採訪到該企業市場總監吳曉東。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喺服贸会上嘅感受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4: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的是一个主打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0: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4: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

0: 其实在我的感受来，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个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星期一好，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本期

0: 节目亮点，
1: 科创新动向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填补国际空白，我国喺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苏汉民企创新加速度，
0: 将宋锦织入牛仔喺实验室里边养面料呢季时装周亮点满满。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富城苑将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智能超链接今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深圳能唔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0: 港澳全真大利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香港举行，聚焦中国科创与全球资本。
1: 科创空间，一起来听中关村的小样，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0: 科技关键词带来，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这项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0: 前臂和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主要用于提取皮肤表面机电信号，解释运动意图，并将这些信号应用于虚拟现实、游戏、无人机、机器人控制及家庭自动化等场景。近年来，可穿戴机电传感器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边界也都不断扩展，但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及测试方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产品性能参差不齐，数据准确性难以评估，制约了技术与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个标准的出台回应了产业急需，为传感器设计、生产、检验、销售及使用全链路提供了标准依据。
1: 没错的，这个标准系统规定了可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的定义、分类、测试参数、测试流程及数据处理方法。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会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促进可穿戴机电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0: 睇下民营企业方面，近日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是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是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没错，报告显示入围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策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入围的企业当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对接。其中在温州一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身，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过2600人，并且同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多项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入围企业当中，总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

0: 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60%， 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1: 关注下时装周了，近日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在以六物新章为主题的发布 show 上，职业装备搬上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几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胶樽、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
0: 是的，咁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纺织成全新的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蚀比原生面料。服装设计师刘薇就表示，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理念，职业装是很大的群体，将旧职业装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个亦都是可持续可再生理念。
1: 是啊，另一场以感稳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的，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送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和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服装设计师贺荣表示，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的材料融合，探讨云锦、送锦等非遗织锦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应用场景的设计，譬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间的社交聚会，令这些兼具东方审美和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服务于日常生活。
0: 再来关注河北衡水阜城县，曾经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咁如今咧，佢系聚集咗48家集成房屋企业，佢哋将折叠预制房卖到全球50几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咗小散弱嘅困局，闯出咗一片大市场。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海宁、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嘅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8: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2: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2: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0: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深圳近日发布了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和城市治理。不单止要为改造现有产业，还要催生出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的产品和消费形态。
1: 是啊，咁从将模型做出嚟到将 AI 真正用起身，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深圳可不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为产优势呢？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可不可以同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马瑞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的采访。
11: 刘老师您好，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12: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 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 它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11: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
12: 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 可能大家很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戴上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

0: 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就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跟 AI 相关的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0: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AI PC、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AI 漫剧啊，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个5年规划，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描绘长远蓝图。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亦都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
1: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沪港澳青年肩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三地协同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攜起手力，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踏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在8月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和国家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相互配合，为沪港澳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
3: 没错，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

0: 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住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嘅实践路径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嘅务实指引。
1: 继续香港方面，以聚力中国科创联通全球资本为主题的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境内外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代表及监管机构嘉宾，围绕全球经济与资产配置、中东资本市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药前沿、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的趋势与机遇。
0: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就表示，香港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建设多个产业沙盒与试点计划，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应用场景。人才政策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吸引约60万份申请，其中已经批出约46万份，30几万人已经落户。还有土地政策改变传统价高者得的模式，以产业带动为导向，北部都会区已经投入超过3000亿港元，后续发展投入预计达到10000亿元。
1: 产业政策方面，香港依托创新药测试及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协同机制，成为创新药企业国际注册与临床测试的重要枢纽，已经有120多家重点企业落户。全球十大药企中有5家在香港开展临床测试。任景顺特别指出，香港算力基建正快速升级，全港整体算力将由约5000P 提升至180000P，并在沙岭建设超算中心，以更具竞争力的算力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新增土地招标中，约70%按产业贡献计分，显著降低重点企业落户成本。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美国硅谷国际创新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学生刘畅、蒋红若、黄文晶、周正熙、黄若涵完成的发明作品，基于超声波与RFID 多传感器技术的锂电池检测仪，在同世界各地发明团队的同场较量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啊！
1: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站的迅猛普及，令到锂电池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成为行业供应的难题了。传统检测手段或依赖外部参数隔皮拆瓜，或必须拆解电池双根动骨，难以兼顾效率和精度。5名学子从真实产业痛点出发，将超声波检测技术和 RFID 射频识别技术融合，构建多传感器协同检测方案，以超声波透视电池内部结构，捕捉极片接就、电解液分布异常等细微缺陷，以 RFID 为每一块电池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检测数据和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从需求调研、方案论证、电路搭建、算法调试到样机迭代，现场全英文答辩，5名学生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完整闭环。
0: 没错，近年来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以课程筑基，让科研方法进课表、进课堂，构建普及到进阶再到拔尖三级科创课程体系，开发16门校本教材，令到每一名光高学生都能够系统学习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学校依托5环节项目孵化机制，引导学生从生活场景与产业一线发现真问题，在反复的假设、验证、修正当中理解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本次的金奖项目正是源于学生对电池安全隐患的持续追踪和实验求证。直至目前，学校近8年累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奖项1499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萌芽赛道夺得3金1银，之前已经在2025年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6金2银。
1: 继续深圳方面，近日2026镇港杯海洋新质生产力创新大赛复赛晋级名单正式出炉，

0: 本屆大賽共吸引嚟自全國26個省份、61個城市嘅375個創新主體攜海洋科創項目參賽，經線上評審100個項目，含新鋭組、領軍組係脫穎而出嘅，晉級復賽。復賽決賽定於9月23日至24日喺深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100支科創隊伍將齊聚棚城，集中展示國內海洋領域前沿創新成果，各族海洋新質生產力賽道獎項。
1: 是的，咁从呢次公布嘅晋级名单嚟睇咧，参赛力量覆盖面广，层次多元，既有武汉理工大学多个课题组、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团队、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团队等高校科研力量，亦都有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上海振华重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行业国家队机构，以及曹妃电港集团、南京港机重工等港口同行企业，同时一批聚焦光电、半导体、机器人、无人船、海洋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初创企业亦都纷纷入围。
0: 是啊，另外深圳本地创新力量表现尤为突出，新锐组37支队伍中，深圳团队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涉及智能感知、固废资源化利用、船舶尾气净化、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军组63支队伍中，深圳企业同样占据显著席位，涵盖智慧城市科技、水下智能装备、自动驾驶、船舶通讯等方向。同时，香港北斗空天抗干扰团队、香港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深港两地团队的入围，亦都进一步凸显了大赛链接湾区的定位。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北京，中关村就是速度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不到100米远的科春社区，时间就被静鸡鸡地调成了慢档。在这里，老杨树下有人独步，红砖楼里面一间10平方大的家电维修铺，灯从朝头早8点一直着到晚头黑8点。1997年开张至今，从维修黑白电视机就到整除湿机、 DVD 机，杨九雄夫妇整好的电器至少都有几万件。今天的节目呢，等我们走入这间老铺，听一听一台台风扇收音机的背后那些整不完也都不舍得抌的时光和人心。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
3: 早上八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4: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5: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6: 给我们好多方便，
7: 啊，对，非常方便。
3: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8: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9: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8: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9: 你留个电话，
8: 好，
9: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8: 对，
9: 咱们再修。
8: 好的，
9: 行吗？嗯。
3: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0: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1: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9: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1: 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3: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1: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2: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1: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3: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

0: 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一层、二层，最高三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都是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0: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0: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中路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2: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1: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2: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人家来来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1: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1: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让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1: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的，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

0: 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
1: 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吗？修修，立马就修。
0: 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换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台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2: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3: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2: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0: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断了，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是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2: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他送来的呀，帮他挂号。魏奶奶，你好。
2: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4: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5: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3: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4: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2: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死爱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2: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6: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6: 太好了。我说杨树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6: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6: 到了啊，师傅。
0: 来，
6: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2: 30年。

0: 老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是想着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想去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2: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3: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1: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0: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環節，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接下來為各位帶來科技關鍵詞，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7类的服务费用的时候，要代扣代缴这一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增值税简单理解，就是以商品或者劳务在流转过程当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情形包括有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
0: 是啊，随着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这个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的申报缴纳。新规施行之后，刚才提到的这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扣缴义务的转移对个人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思文的报道。
4: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5: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4: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6: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4: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5: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

0: 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市场它不是个硬水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

0: 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2: 嗱，咁长期嚟睇咧，新规落地之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嘅灰色空间，令到提供同类专业服务嘅个人承担统一规范嘅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嘅公平权益。咁亦就系话咧，对于嗰啲原本就依法如实申报纳税嘅个人嚟讲，并唔会额外增加税费。反而悭翻反复跑办税大厅嘅时间成本，而对于赋税企业嚟讲，点样更好咁落实呢一新规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3: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打开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0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子瑜演唱的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这首歌是兑现了子瑜19岁时的心愿。当年他翻唱黄子韬的19岁时，就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生日专属曲。那这首歌不只是写给子瑜自己的24岁成长答卷，也是送给一路陪伴的歌迷的礼物了，承载着子瑜从16岁逐梦。

在 R&B 的曲风下，吴莫愁用醇厚细腻的独特声线演绎，松弛又有力量感。刚刚听到的是歌曲《汹涌》，吴莫愁演唱时也是特意在副歌部分做了层次递进的设计，强化整首歌的情绪张力，突出困兽之斗的滑音细节，让情绪表达更有冲击力。继续揭晓榜单，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要听到的是刘宇的演唱《月相》。

月像整首歌以清冷月色作为核心的情感载体，月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呈现出皎洁、清冷又温柔的特质。刘宇用细腻温润的声线进行演绎，主歌部分轻声叙事，副歌旋律缓缓扬起却不张扬，声线如月光般缓缓流淌，还加入了极具辨识度的轻柔戏腔，情绪表达内敛克制，没有刻意的宣泄，只有如泣如诉的氛围感传递。继续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7位的歌曲，来自 Kelly 的演唱《Up and Down》。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Up and Down 是 Ki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Killing 从小是浸润在多元艺术氛围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他自己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的积累，共同为刚刚这首音乐作品提供了创作演唱的养分。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我们1537榜单排在第6位的音乐作品，王栎鑫带来的创作演唱《傻鱼》。

歌曲《傻鱼》是褪去了激烈的呐喊，用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摹出了人性当中飞蛾扑火般的赤诚，把真心被裹挟时的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缓缓铺展出来。编曲是以钢琴与弦乐铺底，还融入了班苏里笛、吉他、贝斯等元素。王栎鑫的演唱声线温柔克制，全程是用平缓的情绪流完成了叙事表达。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5位的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了，整体听感松弛舒展，能够给奔波疲惫的听者带来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曾舜晞清爽温柔的少年嗓音，温润带轻微的颗粒感，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非常的松弛，能够很自然地把我们所有听者带入非常舒服的音乐氛围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张真源《无名氏》。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无名氏的落寞情绪，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开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这首歌也是很难唱哈，对演唱者的声带控制力要求极高，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展现了不俗的演唱功力。继续要听到的是我们1537榜单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听到的是王赫野、黄龄共同演唱的《过海》。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非常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这首歌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了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要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亚军位次的歌曲了，一起来分享王俊凯 Betty Betty。

0: 这首 Betty Betty 收录于王俊凯7年时间打磨的个人音乐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的主题，传递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够快速的扫除我们的疲惫，成为了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那来到最后，要和大家一起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37榜单的冠军歌曲揭晓时间。恭喜周深、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分享完我们1537榜单的全部上榜金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我只要我开心》，主打拒绝精神内耗，取悦自我的态度，也是鼓励所有听者屏蔽外界杂音，在压力当中守住松弛的本心。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的演唱。

继续来分享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百无聊赖》，这首歌也是他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了。他本人包揽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的工作，是一份非常具有诚意的音乐礼物了，也是送给所有的歌迷。

来到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依然是往期的冠军单曲，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褪去华丽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就我哋创业有得飞嘅大板块吓。咁喺呢一个板块入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系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尤其咧，我哋会请到一啲喺湾区嘅创业者咧嚟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吓。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连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揾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

0: 听下扎根佛山的企业家他们的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可以为更加多的青年创业者带来启发和思路。咁今个星期我哋咧就请到咗一位咧好特别嘅嘉宾啦。咁佢咧系嚟自香港嘅，咁但系咧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咧就做咗20年噶啦吓。咁而佢自己咧亦都系由呢一个贴牌代工啦，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就实现了长时间的霸榜，亦都是带着这个品牌重新出海的。到底他是哪位呢？我们今次听到的故事又是关于哪个行业的呢？即刻进入到波士游记谈谈。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0: 嚟到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波士有计倾嘅时间，咁嚟街咧好高兴吓，又嚟到咗佛山呢一边嘅一间吓专门做咖啡机嘅企业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先生吓 ，Michael 就同我哋倾偈嘅。首先好多謝你呢一杯咖啡先，我作為一個咖啡愛好者，我覺得好好飲、其實百勝圖咧，我相信可能有啲即係咖啡嘅愛好者都會即係知道呢個品牌，但係佢可能唔知道，係我哋佛山嘅一個品牌嚟嘅咩？唔係話係一即係聽個名喺嗰、那個即係品牌嗰、那個叫做即係視覺嘅效果、視覺嘅設計。好意大利 feel 喎、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個情況？你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2: 首先即係我哋個品牌咧，佢原本係一個意大利家族佢持有嘅，咁可能嘅早大概5到10年咁上下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同佢有一啲合作嘅時候，大家認識咗，然後去到後期咧，可能佢就唔係好想經營落去啦。咁最後我哋就即係將個品牌攞咗翻嚟，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發現佢，我哋個品牌佢有一啲譬如design 啊、色彩啊，或者佢一啲品牌嘅文化同意大利會有啲接近，因為佢本身源自於意大利嘅羅馬咁樣。
0: 但係佢而家已經係屬於係我哋佛山呢一度嘅品牌，所有權係屬於我哋嘅。
2: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我哋百勝圖咧，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就係叫新寶股份。咁
0: 哦，一講新寶，大家就知道啦。係
2: 啦，
0: 即係做小家電非常之歷史悠久嘅一個即係叫做牌子嚟嘅。
2: 我哋一個比較大嘅製造企業啦。咁新寶股份應該算係廚房小家電全球最大嘅製造商。咁即係我哋本身我哋母公司代工過，亦都代工緊好多國際大嘅品牌。亦都係全球做咖啡，即係家用咖啡機啦，即係數量最多嘅一個企業。
0: 而家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家用咖啡機嘅製造商。
2: 係即係我講緊百勝圖嘅母公司，即係新寶股份。
0: 即係反正新寶旗下即係做嘅所有嘅家用咖啡機，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製造商。
2: 係應該大概全球30%-40%，
0: 哇！
2: 係我哋工廠，即係我哋母公司生產出嚟。
0: 哇！
2: 即係所以大家喺市場上都見到好多品牌啊，好多牌子啊，其實可能。其實都是我哋生產的。
0: 哇！呢樣嘢真係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製造有幾勁嚇，但係可能具體嘅數字諗唔到喎，佔比已經去到3-4成呢一個。
2: 係噶，其實中國喺全球製造嘅家用咖啡機大概佔比咗60%+。
0: 哇！
2: 65%。咁其中65%入邊，頭先有講到大概30%-40%係我哋嘅母公司做嘅。
0: 即係點解話佛山嘅嗰個叫做產業根基深厚？將啲數字一擺出嚟，唔使多講啦。咁但係你係點樣樣即係嚟到呢一度成為咗百勝圖嘅總經理嘅咧？因為我知道你係香港人嚟噶嘛。
2: 係啊，我係香港出世嘅香港人。 咁應該大概二十年吧，二十年前機緣巧合，咁我係喺香港去面試佢哋嘅香港分公司，即係頭先我講緊我哋母公司新股股份嘅香港嘅分公司。咁嗰陣時當初我入職係。是入職他哋香港分公司，
0: 哦，即是開拓香港業務。
2: 應該是開拓全球的業務。
0: 開拓全球業務，幾年前嗎？
2: 二十年前。
0: 二十年前，哇！其實我哋中國佛山的企業二十年前已經是出海了喎。
2: 不過是代工的種方式出海。
0: 哦。
2: 代工的方式出海。
0: 哦，就不是自己的牌子，即係等於是向全世界接單。
2: 是啦，因為嗰陣時。Okay.二十年前再往前一路數，其實以前外國人可能譬如他入中國大陸的時候，可能譬如相對困難啲嘅，即係譬如簽證啊、個人嘢啊、交通啊，或者會唔會感覺唔安全啊，點？所以嗰陣時我哋譬如我哋母公司就喺香港設立咗分公司喺香港，咁嗰陣時我就喺香最初係香港上班嘅。
0: OK，
2: 咁後期咧就因為最初我未管八成為呢間公司之前，係主要嘅業務係做代工，即係 ODM、OEM 業務。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最初我管嘅最大嘅業務係去一啲美洲同歐洲嘅大嘅連鎖嘅超市，即係佢哋嘅訂單數量好大。嗰陣時其中我做得最多嘅產品就係咖啡機。
0: 我嗰陣時已經做得最多架，即係當時係嗰啲歐美嘅大型連鎖超市裏邊賣嘅咖啡機。
2: 係啦，係啦。咁嗰陣時應該係我叫做最初期接觸咖啡機呢件產品嘅機會咯。咁然後去到後面開始又做呢啲咁嘅超市嘅咖啡機，再轉變開始做一啲歐美嘅品牌嘅咖啡機。即係嗰陣時嗰個對咖啡機嘅認知又再上一個層次，因為超市嘅咖啡機其實好低端嘅，即係
0: 我甚至唔知道原來超市有自己即係貼牌嘅咖啡機，因為可能中國嘅消費者即係一接觸就已經係可能一啲品牌嘅咖啡機，
2: 冇錯，
0: 都冇經歷過嗰種即係某超市，即係大家其實可以想像，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大型超市，佢都有好多自有嘅。產品是那種性質，但是中國的消費者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接觸某個牌子的咖啡機，
2: 所以即後面可以再分享多啲，即其實我哋中國的咖啡文化其實同外國的咖啡文化好唔一樣，
0: 好唔一樣，
2: 好唔一樣，同埋個發展的過程都係好唔一樣。
0: 我哋起點高嘛，可以咁樣講啊，係咯。咁咁係幾時即係萌生咗？或者我覺得可能應該係都係一啲機緣巧合，係即係接觸到百勝圖呢個意大利嘅牌子，佢哋又想即係呢個牌子揾人繼續做落去。咁係先有咗呢件事。再有你嚟接手咧，定係你嚟促成咗呢件事，定係點樣？
2: 算係我促成呢件事。
0: 你促成呢件事？
2: 因為其實喺頭先有講，最初我嘅工作可能係代工比較多啦。咁去到代工，我大概做咗接近八年咁上下。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我哋自己中國人做出嚟嘅技術，點解一定要用人哋嘅牌子貼喺度？即係我一路都去喺度深思呢個問題。點解我哋有咁好嘅嘢？點解一定要係俾咗人哋？
0: 明明係我做得咁好，但係出邊啲人就以為係佢咁啊，有啲唔忿氣啊嘛。
2: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會同公司有建議，即係我哋會唔會發展自主品牌？咁
0: 嗰陣時係邊一年啊？
2: 應該大概係十一二年之前。
0: 十一二年之前，即係一幾年嘅時候。
2: 係一四年咁上下，系啦，咁就提出呢個建議，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哋自己本身，我哋申報已經有其中一個自主品牌喺度嘅，咁但係唔係一種隨類嘅品牌，因為今日百勝圖我哋係一個專注喺做咖啡機、咖啡器具嘅一個品牌，咁我哋會相對比較專注去做一件事，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公司提出，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很專注、很隨類產品的一個品牌。
0: 當時公司的反應是怎樣呢？因為一幾年，我想想一幾年，我們內地的咖啡市場都開始起了。
2: 那時應該是叫做 最早期的第一階段，譬如很多

0: 一啲。
1: 即係大家由飲即溶到真係開始追求飲精品咖啡嘅，啱啱開始多人起身嘅嗰陣時。
0: 嗰陣時應該係星巴克啱啱進入中國。
1: 哦。
0: 係啦，即係會俾大家哦，原來咖啡店係咁嘅。
1: 嗯嗯。
0: 嗰陣時公司即係對我呢個提出，佢哋唔抗拒，不過佢哋覺得你玩唔出咩花樣。
1: 哦。
0: 你做咯，冇事㗎。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唔會做啲乜嘢出嚟，又唔會做到啲乜嘢。
1: 點解佢會覺得你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咧？佢係覺得成個市場唔夠大咧，定係話即係佢作呢個判斷係基於乜嘢咧？
0: 我覺得即係早年可能譬如好多大部分中國嘅企業都會去思考做品牌嘅價值，大唔大嘅問題。早年可能大家會諗代工又快又多，條路好清晰，容易揾錢，外國人拋張訂單過嚟，咁我哋生產係啦。但係可能譬如早年大家會諗做品牌，我哋點做啊？做做下其實咪就係生產張訂單出嚟賣啫嘛，咁即係嗰陣時大家去對做品牌呢個思維其實唔強烈，亦都唔清晰嘅，咁所以當時有公司覺得就冇問題你做咯咁。
1: 你自己嘅感受咧，即係佢又唔係唔俾你做，但係又唔覺得即係你咪做咯咁樣，好似唔係好 care 咁樣，你自己會即係好感興趣你當時嗰種。
0: 我覺得嗰陣時候，第一個就聞到自由的氣息，
1: 即係都係好嘅，起碼你俾我做係咪？
0: 係，同埋冇框架，
1: 哦，
0: 即係冇一個框架話俾你聽點樣做。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會覺得冇 support， 冇支持，因為呢件事情當初喺我哋嘅企業入邊唔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我嗰陣時係帶住一個同事去做一個係啦，咁
1: 即係加埋兩個人，
0: 係
1: 其實算係喺你哋大公司，即係你哋母公司框架底下嘅一次創業咯，可以咁樣理解喎。
0: 係啊，咁所以又聞到自由，但係亦都聞到，即係又感受到冇支持嘅迷茫咯。嗰陣時係
1: 佢帶俾一個同事，你係俾你做咩咧？
0: 我嗰陣時。去俾我最大的作用就喺營銷層面上高。
1: 營銷
0: 因為我嗰陣時可能花更多時間去思考，譬如產品啦，同埋譬如我哋嘅品牌嘅路徑應該係點啦，點樣去將一個意大利佢有歷史有故事嘅品牌，點樣落到我哋手嘅時候，點樣去操作？
1: 哦，即係呢個一開始你話要做自己品牌，其實就已經係有接百勝圖呢一個可能性喺度噶啦。
0: 其實提出嚟嗰一刻，我已經決定要
1: 接
0: 呢樣嘢，係，
1: 即係你其實係知道百勝圖呢一個原本係意大利嘅品牌，佢哋想揾人接手。你收到呢一個信息之後，你覺得係可以接過嚟做，就提出咗向公司提出咗呢個諗法。
0: 因為佢哋最初咧，即係百勝圖嘅，即係佢哋個家族，佢哋最初。他哋賣去歐美，當然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國際性大牌子，但係以前他賣去歐美的時候咧，係揾我哋代工嘅，咁而我是服務於呢個品牌嘅，咁所以嗰陣時就同佢好熟，同呢個家族好熟。
1: 佢哋係點樣講話我不想做啦咁啫嘛。
0: 冇，你見到他哋好似賣下歐美又冇乜起色。又我賣又唔落單俾我哋喎，咁你見到
1: 你佢唔落單，你就問佢點解你唔落單？
0: 係啊，咁你就即係感覺到佢哋想擴展嗰個速度啊，其實唔係太理想嘅。但係今日佢哋其實個咖啡店仲喺度，即係佢哋個咖啡店同嗰個餐廳仲喺羅馬。喺鬥獸場附近嘅。
1: 咁當時就係即係覺得呢個。是一個即係起碼你覺得佢有品牌價值啦，即係呢個 IP 啦，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咁但係咧，你又覺得即係佢哋好似冇即係力不從心又好，一般點都好啦，反正佢就談片啦。咁你就同佢哋發出即係呢個邀約，就係不如我哋嚟做咁樣。
0: 係。
1: 咁而家佢哋係一個咩角色啊？
0: 同佢哋冇關係，朋友。
1: 哦，就冇關係啦，品牌已經完全同佢哋冇關係噶啦。哦，
0: 因為最初我哋係先接咗中國呢部分。
1: 哦，
0: 我哋因為唔想冇諗到全球呢個問題，咁我哋最初就將個品牌。

0: 攞咗翻嚟。
1: 即係佢哋授權咗喺中國區就係你哋去運營嘅。係
0: 啦。
1: OK。係。咁就做咩產品佢都唔理㗎啦。
0: 唔理㗎啦。
1: 哦，就我話即係我哋嚟諗啦。
0: 唯一個嘢就係咖啡豆，我哋最初係喺意大利進口入嚟。
1: 哦。
0: 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以前我哋可能一個唔係太好嘅經驗，即以前我哋係意大利嘅咖啡豆烘完再船運咁樣翻嚟做，個時間好長。
1: 嗯，咁飲咖啡嘅人都知咩意思啊？
0: 係啦，但今日喺內地，譬如飲咖啡，人哋話：哇，你超過一個月係咪過期啦？
1: 要重新又要處理咩醒翻佢啊，或者重新烘啊，等等好多呢啲工序啊。好啦，咁當時係即係接咗過嚟，你又帶住一個同事，咁就即係首先就係做內地呢個市場先啦。咁嗰個思路，你當時嘅思路係點樣諗嘅咧？
0: 最初就
1: 因為嗰陣時應該真係雖然大家開始飲咖啡，大家開始享受即係去咖啡店呢件事，但係真係話自己買部機喺屋企搞，應該仲未係一個好即係習以為常的事吧。
0: 嗰陣時絕對唔屋企有部咖啡機，其實應該冇乜人有。
1: 係咯係咯。
0: 因為嗰陣時我哋睇翻譬如大概八年前啦，六到八年前，中國家用咖啡機的平均客單價是200元。
1: 嗯。
0: 即係200元一台，有買咖啡機嘅。
1: 係。
0: 咁即係證明其實當初大家有人買咖啡機翻嚟咧，其實就係嗰種我哋賣去美國嗰種叫做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哦，我知啦。
0: 美式滴漏咖啡壺好
1: 便宜，上面好大個鈎，係嗰啲
0: 好平。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有人買嗰嚿嘢？其實唔係我哋沖咖啡，我哋沖茶嘅，因為其實上高方產業，即係佢都滴淚啊嘛，滴淚落嚟，跟住飲茶。
1: 我哋本土化又幾有趣喎。
0: 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屋企有一台咖啡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
0: 你也有。
1: 因為我當時很想買部咖啡機回家，跟住我媽點都問，買一嚿咁嘅嘢翻嚟做乜嘢啫？成屋就得你飲，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決定性的因素，成屋就得你飲啊嘛。咁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係咁上下時間，即係我自己做了嘢一段時間，咁即係中意咗飲咖啡，咁又覺得即係出邊未必啱自己口味，開始想自己搞，但係就屋企就唔中意嘅，屋企係會有阻力嘅，因為首先我想買嘅唔平，啊就唔係200元嘅，我當時第一部想買都600多元，我印象好深刻，一路都唔捨得買，跟住仲要遭到屋企人嘅反對，就係成屋得你飲，擺住喺度封塵啦，好多人都係咁樣嘅概念。咁當時點樣打開呢個市場？
0: 當時候因為本身我最早期係做外貿生意，做鐵牌。咁變咗嗰陣時，我哋接觸好多就係譬如美國市場嘅客户啦，或者品牌啦，或者歐洲嘅客户或者品牌啦。嗰陣時，因為以前我出國嘅次數好多嘅，基本上歐美好多個國家我都去暈曬。咁我喺度諗，如果譬如今日我要做一個品牌，又係要做咖啡機嘅，喺內地度發展嘅，最簡單嗰陣時係諗，我直接幫搬歐洲嘅嘢翻嚟，譬如無論產品。
1: 或者進口咯，
0: 係啦，或者譬如佢嘅模式，商業嘅模式，或者譬如喺歐洲，譬如啲歐洲人飲咖啡嘅習慣係點啊？直接搬過嚟內地係咪應該就會成功咧？嗰陣時我係咁選擇嘅，因為喺歐洲正常人係咁，會唔會我哋內地只不過落後幾年，應該幾年之後就會咁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失敗咗嘅，因為最初係我哋最初百勝圖做嘅係商用咖啡，咁我哋其中一個業務，當初最大嘅業務就係喺一啲公共空間，去提供自助販賣嘅咖啡，例如譬如機場啦、高鐵站啦，或者一啲企業入面會有一台可能商用嘅咖啡機，然後啲人可以譬如撳掣就出一杯鮮磨嘅咖啡嚟飲，即係而家聽好似好簡單啫，好普通啫，但係喺大概六到八年之前，其實一個好超前的想法嚟，因為你第一個，譬如你每台咖啡機其實佢你
1: 維護係好需要成本的吧？
0: 係啦，佢維護好難。
1: 係咯，
0: 因為每台咖啡機就等於好似一個咖啡店。
1: 係啊，
0: 即係你
1: 如果你話你商用嗰啲咪咁大

0: 到米幾闊嗰啲，
1: 好似個雪櫃咁。
0: 係咯，好複雜噶喎、啊！你放喺公共空間，如果即係難聽講句，有啲即係用得粗啲嘅兩嘢係壞噶咯喎。
1: 或者啲咩蛇蟲鼠蟻啊，好多麻煩嘢。
0: 係咯。
1: 咁嗰陣時最高峰，我哋應該全中，即係喺內地全中國有6000個店。
0: 哇！
1: 即係你等於我哋開咗6000間咖啡店。
0: 係咯。
1: 咁但係你我哋譬如可能6000個點能夠盈利嘅，可能都唔超過200個。
0: 哇！咁少啊！
1: 係啦，即係嗰陣時真係飲咖啡嘅人，譬如喺內地飲咖啡，其實未去到認為飲一杯咖啡係功能性嘅。
0: 係。
1: 即係同歐洲唔一樣。
0: 係。
1: 可能最初期可能八年前、十年前、六年前，更多可能譬如我去 Starbucks， 可能去
0: 一個空間我要影相啊嘛，係啦，
1: 坐下傾下偈咁。係，
0: 我要打卡噶嘛。最初即係大家去咖啡店，即係雖然我係好早就係嗰種功能性嘅用戶，但係我嘅觀察，當時好多人佢唔係為咗嗰杯咖啡，佢係為咗個環境，為咗影張相出嚟靚，所以佢哋即係所以佢哋最唔中意嘅就係美式咖啡，因為黑掹掹一杯嘢唔好睇。最受歡迎嘅係嗰啲滿即係拉花啊、奶油啊咁嗰啲。
1: 有過程。
0: 係啦，有過程，有環境要享受，或者另外一種衍生出嚟嘅功能性係社交嘅，即係約朋友嚟傾嘢嘅。咁樣嘅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咁 dry 咁樣行埋部機度兑一杯，跟住兑咗佢。
1: 冇錯，係所以即係嗰陣時候我哋第一次即係百勝圖進入內地嘅時候，選擇咗商用嘅時候失敗嘅。咁嗰陣時候應該最後我哋都輸咗幾千萬。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哇，蚀了几千万啊！我不知道听紧节目做生意的朋友会点的感觉啊！我作为一个打工人呢，我就觉得已经是超越了我可以想象的范围，我没办法去即体会到当中的那一份的即感受，即是个压力程度我是想象不到的，更加就是难以想象在这样的即局面底下呢，即是我作为一个主人公，作为对这个企业需要负责的人，应该点做呢？相信可能好多听紧节目嘅朋友咧，都一样有咁样嘅疑问吓。咁当然啦 ，Michael 咧就喺后面会继续同我哋讲佢当时系点做嘅。不过咧，我哋而家就要休息一阵吓。咁如果你而家先听到节目嘅话，好想知道之前发生咩事啊？点解会蚀几千万噶吓？咁啊，记得咧就下载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呢一个咧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吓。咁里边咧就可以实时收。收听同埋回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当然咧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喺里边咧，就系供你发掘吓。咁啊，记得打开云听之后，可以关注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专辑吓，直接搜索呢5个简体中文字咧，就可以揾到佢哋噶啦。揿晒关注之后咧，就可以收到我哋啲更新吓，绝对唔会 miss 咗任何内容。咁另外咧就声音产品方面，就除咗有电台节目听之外咧，有好多各方面嘅即系声音内容嘅，包括。一啲有声书啊、有声剧都系有嘅，咁而内容方面咧，更加系涵盖咧就系历史文化啦、科技金融啦、经济发展啦、社会生活啦、科普啦，咁仲有系情感啦、音乐啦等等咧，都系有非常之多嘅产品咧，系一定啱你听吓。OK， 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就是央视频。这个也是我们总台旗下的一个客户端，听个名字就拿来看视频。打开央视频之后呢，也记得关注大湾区之星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呢我们做给你看的视频产品。短视频不多，还有呢也有中视频，也有长视频，还有很多直播的资源，在央视频上面都是可以享受的。咁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揾食大湾区 Boss 有计倾，转头见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

0: 推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咧都系有我哋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推出嘅呢一个系列访谈吓，广阔行天下网最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会听到咧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请到嘅咧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咁喺佛山呢一边咧做企业做咗20多年噶啦吓，咁佢亦都系百星图嘅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之前咧就已经系听佢讲到啦，初初将一个源于意大利嘅品牌接咗过嚟我哋佛山企业手上之后咧。咁就都吃過唔少虧嘅，咁亦都係即係跌低過啦，蝕咗幾千萬啦。咁喺咁樣嘅情形底下，當時嘅佢又係點樣應對嘅咧？又係點樣樣即係帶領團隊走出低谷嘅咧？我哋即刻繼續波士有偈傾，同 Michael 傾下偈嘅。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偈倾。
3: 所以即系嗰阵时，我哋第一次即系百胜图进入内地嘅时候，选择咗商用嘅时候失败。咁嗰阵时应该最后我哋都输咗几千万，几千万。
1: 诶，我好奇喎，公司有冇？有冇即系吓？
3: 有冇热银？
1: 系啦，
3: 绝对有啦，即系公司都唔系 ATM 机嚟嘅。咁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大嘅压力嚟嘅。即系你点样可以扭转个局面？
1: 佢当时冇人提出去接埋佢啦，唔好做。
3: 有，绝对有噶。即系可能，譬如嗰个新嗰一刻，即系我去做呢个事业嘅时候，可能个生命周期已经到咗最后几个月。究竟能不能繼續？能唔能夠繼續？
1: 係咯，係咯，係咯。
3: 咁
1: 生死存亡咯喎，喺內部已經
3: 絕對係。咁所以即係第一個就我哋嗰陣時要思考將唔可能嘅嘢，或者會繼續虧損落去嘅嘢要暫停，因為你發現你睇唔到前路嘅時候，你就要停一停諗諗。
1: 及時止損。
3: 係。咁然後就再去思考翻啊，其實如果譬如。一個咖啡機的品牌或者一個咖啡品牌，它在內地繼續發展下去，在我身上高，我們的口袋裡面有什麼，我們的優勢是什麼，怎樣再走下去這條路，那就那時候思考這些問題。
1: 怎樣想到就是那個思考過程，你是怎樣就是將所有自己還有的優勢擺出來先？
3: 那時候最多的就好中意去咖啡門店，即自己或者同啲同事。點解咧？喂，你蝕緊幾千萬，仲坐喺辦公室喎，即你冇可能仲喺坐喺辦公室飲下茶、摁摁腳咁，咁梗係出去啦，係咪先？出去
1: 避下風頭都要。
3: 係啦，咁所以最中意就去下唔同咖啡門店。
1: 即係唔同，即係唔係自己嗰啲啦，就係其他嗰啲。
3: 即係睇下喺。內地發展的咖啡其實是什麼狀態，最容易看得到就是走上前線，入到咖啡店裡面，你坐下點杯咖啡，你看看他的老闆，看看他的員工，看看那些客戶什麼年齡、穿什麼衣服、點什麼、坐多久、聊什麼話題，即是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留意。
1: 但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你是一個生產製造商來的，你要看C端即你又不是要去開咖啡店，有即對你作為生產製造商做品牌有啲咩意義咧？呢啲嘢，
3: 我覺得如果我哋要真係做一個品牌，而唔係話我純粹賣下貨嗰種品牌咧，即我哋要將自己去融入呢個事業入邊，或者呢個行業入邊，然後再將自己嘅心攞出嚟，好重要。咁所以一定要走到。核心的地方，所以即係點解今日我哋，譬如我哋百勝圖，我哋百勝圖入邊，我哋有一句 slogan 叫做 focus on coffee lover， 聚焦咖啡愛好者。其實呢句嘢咧係呢個品牌轉到落我哋中國人手上之後，
1: 先至
3: 我定嘅。
4: 哦，
3: 呢句 slogan 我定嘅。
4: Focus on coffee lover。
3: 聚焦咖啡愛好者，因為原本佢呢個品牌喺意大利嘅時候，佢個 slogan 唔係呢句嚟。
4: 嗯。
3: 佢最初叫做barista perfetto， 係一個意大利文啦，即係叫完美嘅咖啡師。
4: 嗯。
3: 咁但係即係去到我手上嘅時候，我會諗，我首先我要做任何嘅嘢，我都要聚焦翻喺咖啡愛好者入邊。咁所以即係嗰陣時通過即係我哋去好多咖啡門店啊，睇到好多嘢，感受咗好多嘢，然後再諗翻，我母公司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接近全球頭部嘅咖啡機製造商，即可能係第一、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咁。咁點解我哋唔做翻家用咖啡機咧？咁再睇睇，原來中國喺內地入邊咁多人越嚟越中意咖啡，你見到佢講啲話題，哇！你識唔識拉花啊？啊點啊點啊點啊咁。即係會幻想得到，日後會唔會家家户户都有咖啡機呢個話題咧？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停咗商用嘅，然後再轉型，我哋做翻家用嘅咖啡機。呢個就係即係百勝圖喺內地第一個轉折點。
4: 哦，即係反而係做商用，即係太廣泛咁樣鋪開行唔通之後，先至轉入去家用。
3: 係。
4: 咁呢？我想知道百勝圖原先，譬如喺意大利，佢係做商用定係做家用？
3: 佢喺意大利可能相對商用一啲。譬如首先佢自己有咖啡店啦，有餐廳啦，咁另外就佢自己都會有供一啲咖啡豆去俾一啲咖啡門店嘅。咁當然即係佢後期佢做百勝圖呢個 logo 嘅時候，呢個 brand 嘅時候，佢賣去美國、賣去歐洲就家用咖啡機。
4: 哦，咁但係即係嚟到中國。內地第一步其實你係想將佢商用嘅嗰套直接搬過嚟，
3: 係即係會諗啊！我平時我出差去意大利去米蘭，一落飛機坐十幾個鐘，第一時間就喺部機度撳飲杯 espresso 咁，咁呢種場景即係會覺得嚇係咪應該直接搬過去內地咧？但係原來係唔得嘅，絕對係唔得嘅，
4: 因為我哋平時都唔使搭十幾個鐘飛機。呢一種用户太少了
3: 會睇翻而家譬如內地美團啦，一啲物流啦，太成熟，即係點解仲要去到面前點一杯冷冰冰嘅機器做出嚟嘅咖啡咧？點解我唔點一杯人手做嘅咖啡門店，通過美團送俾我手上咧？即係變咗，即係一睇，哦，係唔得喎！呢個
4: 方向唔啱啦，
3: 係唔得嘅。
4: 咁即係你決定將佢變翻做入屋企嘅機器，之後個局面係咪就即刻扭轉咗咧？定係都仲係要不停咁樣去調節咧？
3: 我哋轉做家用咖啡機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其實就係由快唔得嗰幾個月裡面。轉型嘅，其實嗰陣時應該公司唔係好想我咁做，因為公司會覺得
4: 你乾脆直接 cut 曬佢啦，
3: 係或者即係會唔會同我哋一啲ODM 嘅客户會有矛盾，會有矛盾，因為你有自己品牌，你又同我貼牌咁，肯定有矛盾。咁變咗即係嗰一刻公司唔係極度想我做，同埋即係另一個最大嘅因素係會唔會你再失敗第二次啊？又嚟多隻機器。咁所以佢哋唔係好想做做，即係佢哋嗰陣時會更希望你繼續商用嘅邏輯啦。但係會唔會用另一種商用邏輯？咁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咖啡機得喎咁。所以即係最初叫做有少少又唔係叫欺騙啦，叫做有少少灰色地帶。我哋認為呢個係商用咖啡機，但係賣咗俾家用嘅人群。咁我哋咁去做
4: 詭辯喎。
3: 係啊，咁嗰陣時應該我哋啱啱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喺平台即係主流嘅平台入邊，我哋嘅排名應該100位以外。
4: 哦，即係個銷量
3: 係，但係我哋一上咗線之後，應該進入咗前五十，前五十。
4: 點解咧？憑咩咧？
3: 嗰陣時我哋選擇咗其中一個產品，亦都係今日我哋百勝圖其中我哋最王牌嘅產品線啦，就係我哋嘅一體二模嘅咖啡機。
4: 哦，
3: 一體二模嘅意思就係一部意式嘅半自動咖啡機融入咗磨豆嘅部分入邊。咁當然喺全球入邊，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呢種類型咖啡機，但係我哋算係應該可能排第二、第三嘅品牌去 重投呢種產品線嘅品牌。咁嗰陣時，我哋選擇呢個產品進入內地嘅時候，第一個就讓開始想買一台咖啡機嘅用戶感覺容易接受一啲，因為你唔需要額外再選一個磨豆機，唔好俾咁多問題。咁而且即係佢合成一啲擺喺屋企好靚仔，一條電源線插開機搞掂。咁嗰陣時其實係好受歡迎。我哋應該係做咗一年，我哋就由100位跳到去前20位。咁嗰陣時就睇到希望啦。
4: 即係還過嚟啦，
3: 喺即
4: 係咁留喺 office 嘅時間多啲啦。
3: 冇錯啦，
4: 喺公司唔至於抬尾頭啦。
3: 冇錯啦，
4: 但係咪就即刻個即係收入就已經可以即係 cover 翻你之前？
3: 嗰陣時未係嘅，嗰陣時未係，但係起碼開始進入正數，而且即係你見到嗰個增長速度好快，係。然後就開始即係我哋去諗。我哋嘅品牌嘅發展啦，即係有幾個大方向，譬如產品嘅方向、品牌嘅定義嘅方向，或者營銷層面上嘅方向。咁當初我哋係選擇咗第一個落重注嘅地方就係產品。
4: 嗯，
3: 我哋要喺我哋第一代產品入邊去諗點會有第二代、第三代，俾到啲乜嘅驚喜咖啡愛好者？
4: 嗯，
3: 俾到咩滿足感俾咖啡愛好者？
4: 嗯嗯。
3: 咁當我哋而家叫我哋嘅二代產品出嚟。同埋二點一代，即係我哋而家叫零二 S 咧。
4: 嗯，
3: 嗰一刻嗰件產品就已經賣爆咗啦。
4: 哦，
3: 嗰一刻我哋就由前二十，應該到之後嗰年，我哋已經進入咗前五啦。
4: 哦，
3: 好快，即係嗰個節奏好快。
4: O K，
3: 咁
4: 佢你升級咗啲乜嘢咧？由研磨一體到而家所謂二代，佢多咗啲乜嘢？
3: 由一代去到二代咧，佢最大唔同就係、是能唔能夠同步打爛。
4: 哦，
3: 因為我哋睇到我哋中國人嘅進步好快，
4: 嗯，
3: 由以前唔識做一杯咖啡，開始識做一杯咖啡，可能做一杯美式啊，做一杯 espresso， 再去到大家講緊點拉花，
4: 嗯，
3: 進步緊嘛，
4: 嗯，
3: 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二代機就係同時間可以做咖啡，又同時間可以拉花，
4: 嗯，
3: 同步嘅，
4: 嗯，
3: 咁啲用户覺得哇好方便喎，我可以同步做完杯咖啡就直接拉花啦，
4: 嗯，
3: 其實係。切合了當時候那班用戶大家討論緊拉花呢個話題，
4: 就喺咖啡店聽到的嘢，
3: 係啦，係啦，
4: 聽到最叫做係最鮮活的需求啦，係嘛？
3: 咁然後去到我哋第一個叫做全網第一名的產品就是我哋嘅零二 S， 我哋將一部分商用在咖啡門店的咖啡機有的功能植入咗落去家用咖啡機入邊。
4: 商用機。的功能是什么？
3: 例如一个咖啡门店，它对于它的出品的要求是高的，
4: 是稳定的嘛，
3: 要稳定和高的，嗯，其中一个稳定和要求高的就是它萃取的比例，
4: 哦，
3: 就是萃取一杯咖啡的比例，我多少粉出多少液重，
4: 嗯
3: 嗯，我们就植入了一个秤在咖啡机里面，
4: 哦，
3: 令到咖啡爱好者它再去由我普通拉到花，我要做一杯好飲的咖啡，我的萃取一定要精準。我譬如我18克粉，我出嚟一定要36克的液，咁，或者點點點個比例是點？咁當初我哋就申請咗專利，即係植入咗一個秤喺個咖啡機入邊。咁所以嗰個產品應該我哋最長的周期應該試過連續，可能有400多日都是在某個平台入邊
4: 霸榜，
3: 霸榜第一位嘅，係
4: 400多日就年幾嘅咯喎，
3: 係冇錯。
4: 哦，我發現你的思路就是將我哋咖啡愛好者所有嗰啲叽哩呱啦嗰啲嘢全部集合埋喺一部機上面。
3: 係啊，
4: 因為其實 我自己屋企，因為我好早就已經開始自己中意喺屋企搞咖啡，我係有專門有一個收納箱去裝呢啲咁樣嘅秤啦，裝呢個磨豆機啦，有機磨嘅，有手磨嘅啦，咁仲有各種即係爐仔啦嚇，即係各種嘅器具啦，即係呢個係我屋企人對我一個好大嘅
3: 入坑嚟，
4: 係我一路喺度入坑，然之後我屋企人係對我呢啲，因為成屋就得我飲啊嘛，係咪？他們就會覺得我有牙釘啦，又覆又鋪塵啦，所以我發現你的思路就是將我嗰箱嘢全部集合在一部機上面，解決了很多家庭矛盾。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5: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9: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0: 一号桌，谢谢。
9: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11: 老弟，这里的招牌奶茶。
12: 好，收到。
9: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3: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9: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咯。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咧，亦都系延续啊。我哋同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一起推出的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今日咧请到嘅呢位嘉宾咧，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朋友吓。咁佢咧就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做咗廿几年噶啦。咁佢而家咧就系百胜图嘅总经理，咁啊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继续咧就系听听 Michael 佢要做呢一个咖啡器具垂类品牌嘅故事吓。
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4: 即系一路而家嘅思路都系咁样，就系嗰部机系解决一啲我哋呢啲用家嘅好现实嘅问题。
3: 好现实，同埋 我哋會去思考，譬如咖啡愛好者，佢對於未來佢嘅需求係乜嘢？即係我哋要走得再前一啲，或者我哋估一下佢未來希望一部咖啡機或者一個咖啡器具能夠提供咗一種咩滿足感俾佢。
4: 嗯。
3: 咁然後我哋去投入喺產品層面上高。
4: 其實已經是有一種引領市場的思維在這裡了、
3: 我們的立場絕對 是、即當然今天、在中國市場裡面不只是我們 Bassetto 還有很多咖啡機品牌，但 是在我們 Bassetto 自己內部，我對即譬如團隊的要求都是希望我們在產品層面上有引領的作用。所以即剛才又說回即我們那句 slogan Focus on Coffee Lover，即呢個詞語其實唔原始唔係俾 C 端用睇嘅，係俾我嘅團隊，去我嘅團隊又去做市場推廣啦，或者做產品啦，或者做營銷。當佢哋去做一個行為或者想落一個決定嘅時候，先思考呢句 slogan， 佢做緊嗰樣嘢，咖啡愛好者認唔認同，認唔認可嘅，咁你就去行。但係如果你行緊嗰件事情，咖啡愛好者一睇，哇！你呢個功能咁核突嘅，哇！你呢個營銷方法好唔 OK？ 如果咖啡愛好者有咁諗，我哋就唔會行嗰條路。
4: 哦，
3: 呢個係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同埋一個我哋嘅立場。
4: 嗯，我又即係突然間諗到一個問題啊，即係你當時話即係最初決定要接自己做品牌嘅時候。中國的家用咖啡機的客單價是$200多，現在你的產品的價位是怎樣呢？
3: 我們Bassetto的平均的賣出的客單價是$2,800。
4: 哇！
3: 是，而中國市場大概是$1,700多到$1,800多。
4: 哇！即是中國市場其實增長得又很快。
3: 很快，五年。
4: 是咯。
3: 五年的時間，由200變了差不多。
4: 1,700。
3: 是，即證明即係我哋中國人嘅需求係往上，即係我哋生活嘅滿足感啊，
4: 美好生活嘅追求，
3: 係啦，都係一路提升緊嘅。
4: 啊，而且升得好快，我超過咗我想象，我以為都係諗係我最初都想買部600嘅，咁啊，當大家都係200嘅時候，我係想買個600嘅，咁差唔多啦。OK。
3: 所以即係你咖啡機其實好似啲人玩相機一樣。
4: 哦、
3: 即當你入了坑，譬如你原本買了台600，你下步不會變成400的、你一定可能是800、1000往上行。
4: 是啊是啊是啊，即你會突然間會即個味蕾就會靈敏了很多，硬是你就會試得出是吧？600和800的區別，800和1200的區別，啊，即這些不是扮嘢啊，大家是真的有區別的。咁但係即這個即由谷底到真係即係霸榜啦，即係企穩咗啦。這個時間用了幾耐到？
3: 三年。三年嘅時間。
4: 三年嘅時間，咁就即係基本上呢個品牌喺公司內部就企穩咗啦。
3: 企穩咗啦。而即係我哋喺內地今日百勝圖，大概我哋都喺前三嘅頭部品牌入邊。
4: 嗯。
3: 咁即係通過呢五年嘅努力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喺個市場上高算係一個。比較相對比較知名的品牌咯。
4: 嗯，咁頭先講到話，即係一路要即係用咖啡愛好者的需求去帶領我哋嘅即係品牌的策略又好，產品嘅設計又好。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中國市場係好大，但係而家大家近呢一兩年討論更多嘅，就已經唔淨只係滿足於我哋。即係中國自己內部的市場啦，好多嘅牌子都已經喺度即係討論緊點樣所謂出海啦。我哋呢個牌子即係雖然佢嘅即係背景會比較特別，因為佢其實即係老家係意大利嘅嚇，咁佢嚟咗中國，喺中國亦都即係企穩咗之後，有會唔會都思考即係繼續向全世界更大嘅範圍去進發咧？
3: 我哋應該係出海嘅計劃，應該係前年嘅年底開始去計劃嘅。
4: 前年2024年。
3: 冇錯，然後去到今年，我哋已經正式開始重新出海啦。我哋叫做，即係喺我哋中國人手上高重新出海，將呢個品牌。咁我哋而家已經喺東南亞啦、中東啦，即係開始已經開始咗我哋嘅銷售啊。 同埋我哋嘅品牌嘅一啲建設嘅工作咁樣。

其實好得意啊，因為喺你身上可以睇到咗兩次嘅出海，即係我哋中國企業兩次嘅出海。最初係你 in 入呢間公司嘅時候，嗰種代工嘅出海向全世界接收訂單，到而家嘅呢一種出海係我哋帶住自己嘅品牌向世界出發。其實你點樣睇呢兩樣嘢唔同？

0: 終於可以用我哋自己嘅品牌話俾呢個世界聽，啊，原來我哋中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即係呢個我係覺得好 proud 嘅。
1: 嗯。
0: 咁但以前可能會被動一啲咯，即係以前當然即係今日我哋母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嘅代工咖啡機嘅製造，都係好犀利嘅事情。
1: 嗯。
0: 咁當然即係我哋代工嘅量同今日我哋巴塞圖做嘅量係冇得比嘅。
1: 嗯。
0: 即係巴塞圖肯定個量細好多。係啦。咁，但係今日巴塞圖去我哋用自己嘅品牌去出海嘅時候，第一佢嘅難度好高，但係佢嘅我認為即係我哋對於譬如未來佢能夠做出嚟嘅結果，可能會遠比我哋想象中大。但可能未必是一年兩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之後會見到的結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唔该晒 Michael 同我哋倾咗咁多偈吓，咁啊讲到带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其实咧都相当有难度嘅。咁到底难喺边度咧？咁今日嘅节目咧就未讲晒吓，咁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嘅 Boss 有偈倾咧，继续请阿 Michael 咧嚟同我哋分享，作为一个佛山企业，佢运营一个源自意大利嘅品牌。又帶住呢個品牌重新走向世界嘅呢個過程當中，咁仲有一啲點樣嘅故事呢？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 Michael 傾偈下。咁今日搵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咧，亦都係夠曬鐘噶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都會有我哋嘅節目出現嘅，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下。拜拜。
2: 搵食大灣區搵食時間，星期一至五，大灣區之星晚上七點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點首播，夜晚十點鐘重温，千祈唔好錯過。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郑源。星期一好，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填补国际空白，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苏汉民企创新加速度。
8: 将送感植入牛仔在实验室里面养面料，这个是时装周亮点满满。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富城苑将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7: 智能超链接，今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深圳能不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8: 港澳全真大利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在香港举行，聚焦中国科创与全球资本。
7: 科创空间，一起来听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8: 科技关键词带来，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这项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器

0: 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是我国在可穿戴电子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1: 咁前臂同手部穿戴表面肌电传感器咧，主要用于提取皮肤表面肌电信号，解释运动意图，并将呢啲信号应用于虚拟现实、游戏、无人机、机器人控制及家庭自动化等场景。近年嚟啊，可穿戴肌电传感器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边界亦都不断扩展。但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及测试方法缺乏统一嘅规范，导致产品性能参差不齐，数据准确性难以评。制约了技术与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个标准的出台回应了产业急需，为传感器设计、生产、检验、销售及使用全链路提供了标准依据。
0: 没错的，这个标准系统地规定了可穿戴表面肌电传感器的定义、分类、测试参数、测试流程及数据处理方法。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会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促进可穿戴肌电传感器产业链协同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1: 看看民营企业方面，近日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是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是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没错，咁报告显示，入围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策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入围的企业当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对接。其中在温州一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身，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过2600人，并且同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多项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入围企业当中，总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1: 关注下时装周了，近日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在以鹿物新疆为主题的发布 show 上，职业装备搬上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100多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胶樽、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
0: 是的，那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纺织成全新的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蚀比原生面料。服装设计师刘薇就表示，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理念，职业装是很大的群体，将旧职业装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个也是可持续可再生理念。
1: 是啊，另一场以感稳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的，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和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服装设计师贺荣表示，注重环保、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的材料融合，探讨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锦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应用场景的设计，譬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间的社交聚会，令这些兼具东方审美和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服务于日常生活。
0: 再来关注河北衡水阜城县，曾经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咁如今咧，佢系聚集咗48家集成房屋企业，佢哋将折叠预制房卖到全球50多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咗小散弱嘅困局，闯出咗一片大市场。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海宁、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嘅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采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8: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2: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9: 这个工序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2: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1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嗱，深圳咧近日发布咗《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咁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唔单止要为改造现有产业，仲要催生出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嘅产品同消费形态。
1: 系啊，咁从将模型做出嚟到将 AI 真正用起身，人工智能产业嘅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可唔可以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嘅应用场景，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呢？香港嘅科研、资本同国际化能力，又可唔可以同深圳形成新嘅 AI 协作链？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马瑞对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嘅采访。
13: 刘老师您好，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14: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这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那么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 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这个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

0: 就联名了九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Bo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1: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
0: 嗯，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式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但是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能力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它就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那么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还把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是深圳独有的基础。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跟 AI 相关的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 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不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0: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AI PC、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AI 漫剧，还有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个5年规划，旨在对接国家战略，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描绘长远蓝图。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不单止充分体现了本届论坛的主题精神，亦都为青年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
1: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黄霄汉致辞表示，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沪港澳青年肩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三地协同发展的生力军，也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三地青年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更加紧密携起手力，发挥各自优势，同心投身交流交往大潮，同心促进融合发展大势，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世界美好贡献青春答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家琪表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在8月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同国家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相互配合，为沪港澳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待三地青年主动作为，充分释放协同效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互利共赢。
3: 没错，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和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着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和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1: 继续香港方面，以聚力中国科创联通全球资本为主题的中信建投证券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境内外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代表及监管机构嘉宾，围绕全球经济与资产配置、中东资本市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新药前沿、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共话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市场融合的趋势与机遇。
3: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就表示，香港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建设多个产业沙盒与试点计划，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应用场景。人才政策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吸引约600,000份申请，其中已经批出约460,000份，300,000+人已经落户。还有土地政策改变传统价高者得的模式，以产业带动为导向，北部都会区已经投入超过3,000亿港元，后续发展投入预计达到10,000亿元。
1: 产业政策方面，香港依托创新药测试及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协同机制，成为创新药企业国际注册与临床测试的重要枢纽，已经有120多家重点企业落户。全球10大药企中有5家在香港开展临床测试。任景顺特别指出，香港算力基建正快速升级，全国

0: 党整体算力将由约5000匹提升至180000匹，并在沙岭建设超算中心，以更具竞争力的算力吸引人工智能企业落地。新增土地招标中，约70%按产业贡献计分，显著降低重点企业落户成本。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美国硅谷国际创新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学生刘畅、蒋红药、黄文晶、周正熙、黄若涵完成的发明作品，基于超声波与 RFID 多传感器技术的锂电池检测仪，在同世界各地发明团队的同场较量当中脱颖而出，摘得金奖啊。
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站的迅猛普及，令到锂电池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成为行业供应的难题了。传统检测手段或依赖外部参数隔皮拆瓜，或必须拆解电池伤筋动骨，难以兼顾效率和精度。五名学子从真实产业痛点出发，将超声波检测技术和 RFID 射频识别技术融合，构建多传感器协同检测方案，以超声波透视电池内部结构、捕捉极片接就、电解液分布异常等细微缺陷，以 RFID 为每一块电池赋予电子身份证，实现检测数据和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从需求调研、方案论证、电路搭建、算法调试到样机迭代，现场全英文答辩，五名学生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完整闭环。
3: 没错，近年来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以课程筑基，让科研方法进课表进课堂，构建普及到进阶再到拔尖三级科创课程体系，开发16门校本教材，令到每一名光高学生都能够系统学习选题论证、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学校依托5环节项目孵化机制，引导学生从生活场景与产业一线发现真问题，在反复的假设、验证、修正当中理解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本次的金奖项目正是源于学生对电池安全隐患的持续追踪和实验求证。直至目前，学校近8年累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奖项1499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萌芽赛道夺得3金1银，之前已经在2025年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6金2银。
0: 继续深圳方面，近日2026镇港杯海洋新质生产力创新大赛复赛晋级名单正式出炉。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6个省份、61个城市的375个创新主体携海洋科创项目参赛，经线上评审100个项目，含新锐组、领军组是脱颖而出的晋级复赛。复赛决赛定于9月23日至24日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100支科创队伍将齐聚棚城，集中展示国内海洋领域前沿创新成果，角逐海洋新质生产力赛道奖项。
3: 系嘅，咁从呢次公布嘅晋级名单嚟睇咧，参赛力量覆盖面广，层次多元，既有武汉理工大学多个课题组、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团队、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团队等高校科研力量，亦都有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上海振华重工、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等行业国家队机构，以及曹妃电港集团、南京港机重工等港口同行企业。同时，一批聚焦光电、半导体、机器人、无人船、海洋新材料等前沿方向的初创企业亦都纷纷入围。
0: 是啊，另外啦，深圳本地创新力量表现尤为突出啦。新锐组37支队伍中，深圳团队占比超过1/3，涉及智能感知、固废资源化利用、船舶尾气净化、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军组63支队伍中，深圳企业同样占据显著席位，涵盖智慧城市科技、水下智能装备、自动驾驶、船舶通讯等方向。 同时香港北斗空天抗干扰团队、香港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等深港两地团队的入围，亦都进一步凸显了大赛链接湾区的定位。
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北京中关村就是速度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距离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不到100米远的科春社区，时间就被静鸡鸡地调成了慢档。在这里老杨树下有人独步，红砖楼里面一间10平方大的家电维修铺，灯从朝头早八点一直着到晚头黑八点。1997年开张至今，从维修黑白电视机就到整除湿机、DVD 机，杨九雄夫妇整好的电器至少都有几万件。今天的节目呢，等我们走入这间老铺，听一听一台台风扇、收音机的背后，那些整不完也都不舍得抌的时光和人心。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
5: 早上八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6: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个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7: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8: 给我们好多方便
9: 啊，对，非常方便。
5: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10: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1: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10: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11: 你留个电话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0: 对，
11: 咱们再修。
10: 好的，
11: 行吗？嗯。
5: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2: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3: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1: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3: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5: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1: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4: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1: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里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啊？
5: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1: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5: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1: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申请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5: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1: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5: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 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

0: 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注入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了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闲着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2: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差不多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台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0: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0: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

0: 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他那么长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些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就开我的车把她送海里边去帮她挂号。魏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2: 啊，
3: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2: 啊，
3: 你还有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呵呵，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知道，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死爱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4: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吧？
0: 已经能放了。
4: 太好了，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这是我的工作。
4: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4: 行，到了啊，师傅。
0: 来，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是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点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5: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3: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0: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環節，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接下來為各位帶來科技關鍵詞，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7类的服务费用的时候，要代扣代缴这一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增值税简单理解，就是以商品或者劳务在流转过程当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的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情形包括有销售货物、提供服务和转让无形资产等。
0: 是啊，随着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这个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的申报缴纳。新规施行之后，刚才提到的这7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扣缴义务的转移对个人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思文的报道。
4: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5: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4: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7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6: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7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4: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5: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4: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5: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嗱，咁长期嚟睇咧，新规落地之后，将会消除部分从业者未申报漏申报嘅灰色空间，令到提供同类专业服务嘅个人承担统一规范嘅税负，维护合规从业者嘅公平权益。 咁亦就係話咧，對於嗰啲原本就依法如實申報納税嘅個人嚟講，並唔會額外增加税費，反而慳翻反覆跑辦税大廳嘅時間成本。而對於負税企業嚟講，點樣更好咁落實呢一新規呢？我哋繼續嚟聽記者嘅報導。
4: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6: 就是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

0: 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打开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就会同阿木真一齐去到沙拉越嘅古晋啊。吓，据说话咧呢一度有相当之多嘅原始森林嘅一个样貌啦，同埋森林嘅资源。咁啊，包括喺热带雨林入边咧，亦都有好多生动嘅现场嘅体验啊。吓，
8: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而家有越嚟越多嘅飞机上边咧，呢个飞机餐系要俾钱嘅、哦。咁啊，究竟呢个付费飞机餐越嚟越红啦，免费嘅飞机餐会唔会消失咧？
7: 冇错啦吓，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香港马拉松已经紧锣密鼓地准备当中，下年的1月17号就会正式举行。最近主办方方面就透露，今届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的名额，令到主赛事的总名额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增设的5公里海奔跑，同时还扩大了跃动少年跑的规模，合共有84000名的跑手会投入到一连两日的马拉松赛事当中的。
8: 其实虽然说是出年的1月17号才举行，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着了。因为我们香港里面的马拉松一直都是很受到本地和海外跑手的欢迎的。去年报名的人数高达120000的。因为在过去很多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都是最多和最殷切的。所以半马来说今年也都会增加 16% 去到29000个。
7: 其实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讲，特别好像一些非专业的选手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因为我曾经都参与过的。

0: 我覺得即係對於香港馬拉松嚟講咧，大家會覺得佢有一個路線嘅設置咧，其實係最靚嘅，因為你可以睇到好多城市嘅景色咧，亦都可以睇到海景嚇。而半馬咧會係啱啱好又可以有呢一種馬拉松嘅跑感，同時咧亦都會對自己嘅身體會有一定挑戰難度嘅一個項目嚇。咁啊，而家多咗名額啦，相信咧大家就會有更多體驗嘅機會。咁而講到今次啦嚇舉行嘅馬拉松半馬啦、十公里賽同埋輪椅賽項目。都会维持翻年龄组别不变啊，同埋提供伤健人士名额咁样个规则嘅。咁而马拉松同埋半马拉松赛事咧，都系以尖沙咀弥敦道作为起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作为终点嘅。咁啊，十公里赛同埋轮椅赛项目咧，系同样以维园作为终点，分别由东区走廊同埋湾仔运动场嚟出发
1: 嘅。今年咧其实就会增设一个全新嘅入门级嘅项目啦。是叫做五公里海濱跑的，这个名额就是3000个的啫。咁啊，成个活动咧系以啟德体育园作为一个起点，城啟道公园作为一个终点。咁中间咧会途经到啟德海濱长廊啦，亦都系适合我哋一家大细或者话银发族啊，大家喺海濱路段去体验呢个长跑嘅乐趣。当然啦，这个五公里嘅海濱跑咧都开放俾轮椅人士去参加嘅。同日咧，仲會有為10到15歲嘅呢個青少年去設置嘅躍動少年跑啊！呢個名額咧都係由2500个啦，增加去到3000个噶啦。
0: 冇錯啦，嚇咁啊，都建議大家啦，可以繼續嚟關注一下啦，今次馬拉松賽事嘅詳細情況，希望都可以參與其中。跟住嚟再關注一下廣州方面嘅情況啦。9月22号到24号，第5届華語紀錄電影大會將會喺廣州正式舉辦。今次大會咧會由多個主辦方同埋協辦方啦共同去主办承办嘅，咁而到目前为止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嘅征集已经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啊。嗱，睇翻题材方面系全面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五大类别，创下咗近4年嚟嘅新高。同时大会首次推出嘅金鸿面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啊，社会投稿都占比。超过80%，可以话短视频同埋纪录片系双线并进吓，而最终嘅推荐结果系点样呢？9月22号到24号大会期间咧，广州方面就会正式揭晓啦。
1: 值得关注啊！今次嘅参选嘅作品题材咧，非常之多元啦，类型都亦都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如果大家咧亦都有相关嘅对于电影啊，又或者相关嘅一啲视频啊感兴趣嘅话咧，记得喺9月22号到24号去关注我哋呢方面嘅內容噶啦，咁啊，其實喺成個出品方構成方面咧，都見到除咗話有傳統主流嘅一啲影視製作機構之外啦，都有唔少係民間嘅呢啲民營製作團隊啦，同埋亦都有高校啦、藝術院團啦等等呢啲新興嘅創作力量。希望咧喺其中咧亦都見到好多創新嘅元素，去俾到大家眼前一亮噶。
0: 冇錯啦，咁啊，以上咧係呢個環節嘆世界快訊，唞唞先，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下面咧，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嘅情况。嗱，咁啊，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双节中间只系差咗3日啊，吓，所以好多朋友咧会请三休13咁样进行一个大长假拼假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长线出游嘅高峰亦都相应咁样提前咗。我哋喺 OTA 平台上面查询发现，9月25号中秋假期嘅第一日，北京飞乌鲁木齐部分航班票价已经超过咗10月1号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啦，价差接近1倍。其实同旧年同期相比，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抢跑的呢个势头会更加猛，因为整个出游的战线拉长了，出游的高峰就会变得更加分散。不过提醒大家，长假期间其实都仲有一些滞留的机会的。所以在今年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的带动之下，我们看到长线游的需求是加速释放。北京方面现在是暂列热门城市的第一，西南西北等地是凭借着独特的人文风貌

0: 长线观光的吸引力啦，关注度亦都系持续走高噶。
1: 嗯，冇错啦，毕竟始终都系即系国庆嘅一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嚟嘅，
0: 国庆啊嘛，
1: 系有好多人都想去睇下升旗啊咁样嘅。咁啊，见翻9月28号到30号啦，咁啊一个请3聘13嘅呢个评价方案啦，系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啊，呢个全年最长嘅，长过春节嘅，咁啊亦都好多人就喺呢个时间出行。其实讲真的，我作为家长嚟讲，我都心喐喐，系咪可以请呢3日假俾小朋友，但是一想他5年级了，算了算了
0: 、我突然间会有其他想法
1: 即将他留在这里，是不是
0: 我怕我们的工作没人做
1: 你一听说我们的同事休假，你就会心里面很紧张
0: 就会紧张不过呢今年确实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打算，因为确实是一个相当之好的出游的季节，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去到西北地区的一些、旅游目的地、那个选择和关注度会是更高一啲，譬如话去新疆玩啊，咁我哋见到咧喺一啲 OTA 平台上边咧见到啊，中秋假期嘅第一日，飞乌鲁木齐嘅票价就已经系明显高咗好多噶啦。嗱，睇翻咧9月25号啊，其中一个航班咧最低票价2700几蚊嘅，咁而去到10月1号咧，就降咗一半有多，就得翻1380蚊嘅啫。咁啊，好多个航班嘅价钱都有类似嘅走势，所以意味住吓，你如果10月1号出去玩，其实未必人多的。
1: 嗯，是啦，咁如果去新疆的话呢，可能即是你都请3日了，不妨请多2日。在中秋之前就出去，可能这个机票也会便宜一点的。国庆如果去不到新疆去哪里呢，那去北京啦。除了看升旗之外呢，北京现在在西城区的北京坊这里也都是打造一个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的。
0: 嗯，
1: 那这个体验街区呢，其实就是我们西城区的这个前门附近啦。是一个全长7.8公里中轴线上面的核心节点来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北边就是西河源街，南边就是廊坊二条。整体是一个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的一个特色的空间来的。见回其实今次呢，我们有这个中国式的生活体验街区呢，其实是因为、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前门乃至到北京城的一个壮阔的景致之外，还可以见到有很多这些闲置的空间，是承接了很多特色的活动，令到大家在这里都可以体验到老北京和现代北京的一些生活的气息。
0: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刚刚晓露讲的老北京和现代北京，因为其实在前门的附近有很多的这些胡同，你走入到这些胡同当中，你不需要去预期自己会见到什么，其实完全放空你自己，甚至乎不需要做任何攻略，你只需要来到这里去偶遇，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精彩的，无论是说一间普通的手工作坊，定是说一间小的、发型屋，又或者是一间的小食店，这样分分钟你都会见到间小食店可能就是老北京的一些传统美食，又特别呢可能会在一个场面上面见到很多花花草草的那种现代式的那种、手工的制作，即它完全是会给你带来可能时尚潮流和历史文化的这种互相的冲撞，再加上呢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中国式的这种、生活体验街区当中，我们仲可以見到無論是博物館啦，定話現代的一些、時下嚇好出名的一些生活方式的體驗館啊，或者一啲主題酒店啊等等啊嚇，無論藝術觀賞定係文化科普，你在呢一度都可以獲得嘅。咁啊，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你必須要去到一度，用嗰種未知的驚喜去偶遇你自己在旅程當中的呢一種、體驗啦。
1: 嗯，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一個成績單啦。根据柬埔寨旅游部最新的报告，今年前7个月柬埔寨一共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52万人次的，这个数字同比下降了20%有多。柬埔寨方面就表示，尽管现在人数是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柬埔寨最大的客源国。
0: 嗯，从出行目的地来看，赴柬埔寨旅游的中国游客是23.69万人次，商务出行大约是28万人次，其他目的出行是2345人次。 市，整體來看一到七月柬埔寨總共接待遊客國際方面的遊客是1909.78万人次。我們其實看到數據方面都相當好，中國遊客也是

0: 步伐越行越多啦吓，咁、我哋见到其实有咁多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吓，相信亦都可以俾到大家跟住落嚟嘅中秋国庆出游咧，提供一啲选择嘅参考吓。咁啊，讲咗咁多，我哋唞唞啦，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都同大家去到东南亚方面啦吓，今次咧嚟到马来西亚啦，听听阿木真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啦，喺一个热带雨林当中嘅体验啊。讲到呢一片热带雨林咧，平均年龄亦有140万年左右嘅，有好多千奇百怪嘅热带植物，亦都有相当之可爱嘅一啲咧动物嘅体验啊吓。嗱，究竟咧有边啲现场嘅感受咧？稍后就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2: Action！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2: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2: 我系主持人泽宇，
3: 我系木真。
2: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远少少嘅地方啦。因为而家咧，即系我哋出境旅游系越嚟越方便啦。咁所以隔篱呢一位咧，哇！即系佢玩完翻嚟之后咧，笑到见牙唔见眼，同埋咧成个人都有少少唔一样嘅状态，
3: 晒黑咗，晒到好
2: 黑，真系晒到好吓，
3: 兴奋咗头。
2: 话明你真系去过翻嚟嘅，
3: 去完嘅。咁啊，拣咗马来西亚啦，同埋文莱嘅呢两个国家嘅， okay, 因为。其實馬來西亞都好大噶嘛，我對上一次去呢個城市叫古晉，佢係屬於婆羅洲嘅一個城市嚟嘅。咁我就係2009年嘅時候去嘅。
2: 2009年你冇講錯係嘛？
3: 2009年冇錯。咁所以真係即係對上一次去古晉咧，已經係哇講緊十幾年前嘅事。
2: 古晉呢個晉咧，其實當時我一睇到咧，即係我仲未了解，我自己未去過嚇。我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你係咪又去咗一趟安徽咁樣啊？古晉咁樣感覺咧，又去做咗一啲文。文化嘅探訪之旅咁樣，因為真係嗰個晉嚇古咧，亦都係
3: 古代個古
2: 係啦，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真係你又去咗即係安徽嗰邊做咗一番嘅探訪，咁但係你後屘同我講話，嗱呢度係出境嘅，出境古晉
3: 喺邊度嘅咧？
2: 邊度嚟嘅咧？
3: 原來就係馬來西亞嘅一個喺婆羅洲嘅一個沙勞越呢個地方嘅一個城市，就叫做古晉啦。我哋好似將個地圖咁縮實，銀河系跟住地球咁，然之後。
2: 總言之，你知道就係喺馬來西亞啦。
3: 馬來西亞係啦，因為馬來西亞分東馬同西馬嘅，咁啊，所以咧，我今次就喺婆羅洲嘅呢個古晉嘅城市。不過我又想炸一炸炸魚，真係有文化。古晉呢兩個字真係冇乜文化，都唔會諗到安徽好嗎？一定有文化嘅人先。
2: 读完小学的朋友应该都读得到这两个字的。
3: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看得明白，他会不会跟晋商有关系的呢？就是这样的意思。
2: 哦，这样啊，就是说明我们确实是一个魅力真宇宙，有旅游的，就是探访也都有文化的，
3: 有文化底蕴的，跟着有活力啦，有实操能力啦，
2: 够了，所以互动够了。其实呢，就是因为最近木真去完这一趟的探访回来之后，会发现古晋确实是有很多新的变化，同埋当然亦都仲有好多以往嘅一啲傳統嘅旅遊景點嘅一啲保留嘅，
3: 咁啊
2: 今日咧就會專程咧嚟到我哋節目入邊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啱啱去完翻嚟嘅呢個探訪，真係啱啱去完嘅，好似啱啱曬完咁，跟住就即刻翻嚟嘅啦。
3: 朱古力色，
2: 真係朱古力色，唔係你呢一種咧，就真係而家好興嗰啲曬傷嗰種
3: 小麥色，
2: 小麥色嘅嗰種感覺。
3: 有錢人就係咁樣食啦，聽講
2: 人哋仲要俾錢去曬嘅，你真係去又有得玩啊，又有得曬咁樣。
3: 而家變咗曬命咁曬，
2: 曬
3: 啦！我哋言歸正傳啦。嗱，咁其實咧講開古晉咧，因為我話第二次去啦嘛，我其實我自己都想講翻咧。我2009年嗰次去做乜嘢嘅？其實嗰次咧去嘅話，我係參加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活動嘅。喺嗰度住咗3日，咁我係參加咧當地一個叫做熱帶雨林音樂節嘅。咁其實佢哋到而家每一年啊都會舉辦嘅，因為我啱啱講緊咧呢個地方喺婆羅洲，婆羅洲其實會有非常之豐富嘅熱帶雨林覆蓋住呢一片嘅土地嘅，咁跟住咧，呢個熱帶雨林音樂節係點樣樣玩嘅咧？佢會邀請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少數民族啦，又或者一啲比較小眾嘅樂隊啦，唔係一啲主流，係一啲代表到當地嘅一啲傳統文化嘅一啲樂隊，好小眾嘅。咁佢就會帶住佢哋咧，即係可能一啲非遺嘅樂器啦，或者一啲好特別嘅唱腔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喺嗰個星期裡面咧就匯聚喺呢個古晉，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喺一個民族文化村嗰度咧就輪翻上演佢哋嘅嗰個舞台嘅樂器啊，又或者唱功啊咁樣樣，咁就會吸引到全世界各地嘅遊客過嚟欣賞。所以嗰次俾我嘅印象非常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可以去咗3日 ，base 喺嗰度3日，咁每一晚咧我都會見到嚟自世界唔同嘅樂隊嘅表演，係唔會重複嘅，係唔會重複嘅。咁所以你會嘆為觀止，哇！原來在印尼可能佢會喺爪哇地區會有啲好 好奇特嘅一啲樂器嘅演出啦。咁、或者就算喺馬來西亞喺古晉喺呢一個嘅沙拉越嗰度咧，佢又會有啲好特別嘅樂器叫做 sabay 嘅。睇起身好似同吉他差唔多，但係佢彈奏出嚟嘅音樂嘅嗰個韻調咧係非常之好聽嘅。咁、所以嚟緊啦嚇，咁啊都會有呢一個熱帶雨林音樂節。咁如果大家咁、

0: 興趣嘅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哦，所以你其實今次去係未開始舉辦的，
0: 未開始嘅，未開始嘅。咁、哦、佢就嚟緊會有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個時間。
1: OK， 咁、嗯、所以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嗰一次去咧，當地嗰、那個即係特色嘅音樂節咧，俾你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啦。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咧，再加上你2009年去到而家，相信佢肯定會有好多新嘅
0: 變化，好多變化，好多變化。
1: 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講講，究竟有啲乜嘢新嘅變化，同埋除咗啱啱嗰個音樂節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係一直延續落嚟嘅嚇，都好值得大家去慢慢探究嘅。
0: Ella
1: 啊，地方咁樣。
0: 哇！真係已經搶集想講啦。今次我去到咧，會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因為我哋當日去到咧，因為嗰度好多華人嘅嚇，咁、嗯、啊，即係馬來西亞有三分之一都係華人嚟嘅，咁、嗯、啊，古晉都有非常之多，咁所以佢有好多同我哋同根同源嘅文化可以喺嗰度揾得到嘅。咁、嗯、所以當時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
1: 適逢普通話係嘛？
0: 係啊，佢哋普通話係冇問題，粵語都冇問題嘅。咁、啊、所以咧，好方便語言啊、文字啊，好多嘢溝通都好方便嘅。咁、嗯、另外仲有一樣嘢咧，當晚我哋去到咧，仲發現有一個咧就係、是、當地嘅一個叫做廟會咁樣樣嘅活動咯。咁、嗯、因為佢哋都係會好似我哋咁樣樣咧，會有一啲道觀啊或者寺廟啊咁樣樣。咁咁啱咧就喺嗰個時間咧，佢哋會有一個巡遊，就係、是、請呢個嘅道觀裡面啊廟宇裡面嘅神出嚟去巡遊，咁啊會吸引到咧成個馬來西亞各地嘅人咧都會匯聚喺呢度參與呢一個盛事。咁、嗯、就好似我哋過年咁樣樣咧，會有好多嘅花車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裝點自己嘅特色啦，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城市裏面巡遊咁樣，大家就玩得好 happy。
1: 佢係一個當地特別嘅節日咧，
0: 節慶嚟嘅，節慶嚟嘅，
1: 係一個日常嘅，
0: 每年一次。一年一
1: 次，
0: 系啦，就系、是、嗰个庙里面嘅供奉嘅嗰个神仙嘅生日，咁、
1: 哦、
0: 就会有一个咁嘅长日，几 lucky 我哋，一去到就见到。
1: 我睇到佢嗰个地理位置咧，古晋咧，其实喺马来西亚嘅佢哋嗰个一个好靠住海边嘅地区嘅，咁所以因为我突然间谂到咧，就系、是、因为好似澳门咁样咧、嗯，因为佢都系喺海边啊嘛，咁所以佢系会有呢一个妈祖嘅信族嘅，咁、
0: 嗯、
1: 所以我唔知系咪即系当地咧，其实因为佢靠住海啦，即、嗯、系、就是、会有一啲相关嘅同佢哋，因为出海。都會希望出海有一啲即係自己家人啦、嗯，可以係平安噶嘛嚇，係咪即係可能都會同呢方面有啲關係咧？呢、這、一個活動
0: 平安其實一定有嘅，
1: 即係有個
0: 平安
1: 祈福嘅
0: 一個意義，同埋一個好好玩嘅事情咧。我哋當時都參與咗嘅，佢哋會有一個冇火龍嘅活動，
1: 啊、
0: 其實同我哋
1: 係
0: 啊，同、啊、我哋廣東有啲地方嘅
1: 就有冇火龍，
0: 係啦、啊，傳統嘅嗰個習俗其實都會好近似嘅，所以我就
1: 都有冇
0: 同根同源。咁就喺冇火龍之前嗰晚咧，我啱啱去到咧就參與咗一個咧，就係插香嘅活動。咁、
1: 嗯、
0: 原來咧，佢哋嘅火龍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似通過一啲藤啊或者竹啊咁樣樣編織出嚟嘅一個龍嘅形象啦。咁佢得個框架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即係所有嘅遊客又好啊，當地嘅居民又好啊，就可以請一啲香啦。咁、
1: 嗯、
0: 然之後咧，就幫呢條火龍去裝點，將佢插到滿曬喺佢身上面。
1: 啊 ，bling bling 咁樣嘅。
0: 當時咧，我就問翻當地嘅負責人，我就話：咁即係我哋插完香之後，聽日你哋係咪就會攞呢條火龍出去燒咗佢？佢話其實。聽日咧，我哋會重新將啲香咧就插平均啦，同埋插穩佢啦，
1: 即係靚仔啲。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將啲香全部點著佢、
1: 哦，
0: 就用呢一種方法咧，就係去冇啦，
1: 冇火龍，
0: 冇火龍啦。咁、嗯、然之後最後咧就將呢條火龍化咗佢啦。咁然之後就等於幫所有嘅人去祈福
1: 啊，就祈求所有人都可以
0: 平
1: 安
0: 啦、
1: 啊。
0: 其實佢最主要都係求平安嘅，係、
1: 嗯、
0: 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幾開心啊！出門在外可以遇到一啲咁好玩嘅一啲盛事咁樣樣。咁、嗯嗯、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佢哋嘅文化同我哋真係完全就係同根同源，感覺就係、
1: 是。
0: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就係、是、當晚我去到咧，因為我知道有呢個活動之後咧，我去酒店放低啲嘢咧，咁我就已經出嚟。其實我哋就住喺市中心嘅，咁啊，成個活動都喺市中心嗰度舉行啦。咁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因為佢有一間專門供奉呢一個先人嘅廟噶嘛，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後屘一查我哋嘅地圖，發現哇，原來喺我方圓可能2公里範圍之內，2公里起碼有。成五六间庙、
1: 啊、
0: 真系可以个密度咁高嘅，我系完全想象唔到。
1: 嗯，
0: 系啊，
1: 即系其实话明当地咧，佢哋对于即系自己祖先嘅一种咧，好尊重嘅态度啦。
0: 佢对我哋嘅嗰种华人嘅嗰种传统嘅文化咧、嗯，
1: 一
0: 路传承保存得太好啦。
1: 冇、嗯、错，
0: 呢样嘢系令我自己好开心嘅一件事。
1: 嗯、因为点解咧？佢、哋可能即系有好多即系华人咧，当年漂洋过海啦吓，嚟、到呢一度啦。其实佢依然心入边咧系一个对于即系自己曾经嘅
0: 故土嗰种归属。
1: 一種歸屬感和眷戀的、
0: 是沒錯、
1: 所以他那種文化會傳承得更加徹底一
0: 點，是、所以你說我們去到是不是一定要積極地去參與這些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1: 所以你有沒有舞到那些火龍先？
0: 沒有我應該未夠班
1: 我還以為你面上那些黑色的、印記是

0: 圍嗰啲香
1: 噴出嚟啦。你知唔知當時
0: 你可能有少少黑黑實實？
1: 當時咧，當地嘅華人咧都幾得意嘅，佢會教我哋嗱，你一定咧插香要由龍頭插到龍尾，因為條龍其實好長噶嘛。咁佢話你基本上請四扎香咧就夠啦，啲香好粗嘅。咁啊，請四扎香就夠噶啦。咁你一定要龍頭插到龍尾，咁樣樣咧你就連頭順到落年尾啦。咁樣樣。
0: 所以即係其實咧，都係對於你嚟講咧，參與其中，亦都可以係幫自己祈福啦，一個道理啦。
1: 國泰民安啦，
0: 係啦，跟住
1: 天下太平啦。
0: 一個係自己啦嚇，咁我哋顧好自己嘅小家先可以顧好成個大家噶嘛。
1: 自己先身體健康先。
0: 嗱咁啊，講到話你今次去到呢個古晉啦，參與咗呢個特色嘅活動啦，但我知道你今次咧，其實成個行程係相當之豐富。
1: 哇，好豐富啊！
0: 去咗咧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啦，咁啊睇到咗美景咧，亦都食到咗美食啦嚇。咁啊，所以我哋咧有時候先唞唞先，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會留翻個時間俾阿木真慢慢去介紹。我哋陣間再見。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真宇宙，
10: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远少少啦。咁我哋嘅宇宙嘅版图咧，终于系扩大咗啦。系啦，咁啊，今次咧，阿木真咧去到咗马来西亚嘅沙拉越嘅古
1: 晉呢个城市。
0: 系啦，呢个城市啊，
1: 系咁啊，其实呢个城市咧，佢历史都好悠长噶啦。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咧，即系一啲旧屋啦。咁啊，亦都系打卡影相好地方，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喺啲舊屋上面做一些涂鸦，就会看到就影相很方便，还有它有一条比较旧的街叫做亚达街，其实也是当地的一条比较出名和唐人比较汇集得比较多的一条街道，所以我们去到都会很喜欢在那里影相打卡和找些东西吃。
0: 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游客朋友去东南亚都是比较多的，譬如说好像泰国这样，印尼这样，马来西亚就更加是这样，其实我想问的就是古晉这个城市同我哋之前所去過嘅其他嘅嗰啲熟悉嘅嗰啲東南亞國家嘅一啲城市咧，有乜嘢最大嘅唔同，或者佢呢個地區啦，呢個城市咧，佢最吸引你嘅地方係乜嘢先？
1: 佢最吸引我嘅就係其實佢本身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國家公園啦。咁呢一度咧會有好多全世界只有婆羅洲先至會有嘅一啲動植物啦。咁甚至乎有一啲物種咧就只有去到古晉呢個地方先揾得到嘅。咁例如咧嘉丁山國家公園。它會有世界上面最大的叫做萊佛士花，
0: 我看到個樣子了
1: 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幾大朵？
0: 可能有整個人那麼大朵，
1: 讓你想像一下
0: 整個人那麼大朵，
1: 差不多它的直徑可以去到一米。
0: 哇，
1: 它直徑可以去到一米。
0: 為什麼我會估它那麼大呢？因為我現在看到我張相片其實有點像木棉花，因為它都是紅色的，是的，接著都是開得很燦爛很鮮豔，但是呢它就有少少個
1: 粒粒突突
0: 粒粒突突嘅嗰種感覺，比較粗糙少少。咁我覺得如果係細朵嘅話，通常唔會生到咁樣，都係好大朵嘅先會生到係咁樣嘅。
1: 係啊，因為呢啲花其實好特別嘅，佢開到最大嘅時候咧，佢好似成張咖啡台咁大嘅，但係咧佢要幾個月先可以開到咁大嘅。
0: 哦，
1: 係世界上面最大嘅花，亦都只有呢個嘉丁山國家公園可以揾得到，
0: 先可以睇到。
1: 因為以前咧係為咗保護呢種花咧，這個公園都冇完全對外開。

0: 开放嘅，咁啊到后尾咧有一定嘅保护能力啦，咁先至咧就开放呢个国家公园俾大家去参观。但系睇呢朵花就真系讲缘分啦，你唔系话随便可以去到嘅时候都见到佢开花。咁、其实我哋今次几 lucky 噶，
1: 睇到
0: 我去过咁多次马来西亚，我未听到过话来佛寺花开花嘅。今次系唯一一次我哋去嘅嗰个时间段里面，我哋系收到消息话来佛寺花开咗花，并且离即系需要行嘅路程唔系好远，咁大概行半个钟头嘅山路就可以揾到呢朵花啦。咁
1: 所以你去睇咗现场嗰朵花，
0: 但系由于时间我哋冇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冇去到睇。但其实系听到呢个消息都开心嘅。咁其实呢种花咧，佢系会散发出一种好神秘嘅腐臭味，
1: 因为觉系啦，我记得好似之前讲过，就话佢其实个味道系有少少恶顶嘅。
0: 但系佢咧就系为咗吸引啲昆虫，佢系食昆虫嘅，佢系食动物嘅花嚟。
1: 食动物嘅花，咁啊人就冇，
0: 佢食唔到嘅，
1: 离佢太近啦。
0: 系啦，我谂佢嘅味道亦都唔允许你离得佢太近，可能离远就哎呀有阵味。咁但系知道佢开花咧，都会觉得喂，即系。呢份幸福你係隨手可得，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就係、是？
1: 所以亦都俾你留一個即係理由啦，咁樣下次可以再去一次。
0: 下次可以再去。嗱、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來佛寺花啦，世界上面最大嘅花啦，紅色嘅喎，係咪？咁嚟到咧古晉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一種動物，亦都係全世界只有我哋嘅婆羅洲先會揾得到嘅。咁就係紅毛猩猩啦。
1: 哦，見到啦。人類的祖先嘛，好像說是
0: 猿人來的，
1: 猿人來的人猿的保育、就是由它開始的樣
0: 沒錯。可以去到這個石蒙谷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其實呢這個紅毛猩猩它會有一大片的一個自己生活的一個野生區域的、不是說所有遊客去到一定見得到的，不是的、即都是這些都是講緣分的、它會是通常呢每天呢就會有兩個位置的時間，就是早上九點到十點，下午三點到四點。咁當地嘅一啲專業嘅飼養員咧，就開始會投喺啲香蕉啊，或者啲果啊咁樣樣喺一個平台度嚟遊客咧，就會有啲遠嘅。但係佢哋會喺啲樹同樹之間，因為其實都喺個熱帶雨林裏面，樹同樹之間咧會吊好多嘅一啲繩索啦，咁就會吸引紅毛猩猩過渡嚟呢個平台嗰度覓食。
1: 係咪一大班嘅紅毛猩猩啊？
0: 佢嗱呢個嘅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 total 有28隻紅毛猩猩，咁、然之後咧，而家係第四代，佢哋係點樣樣會嚟到？係啦，佢哋點會嚟到呢一個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唔係純野生嘅，因為以前咧有一啲做一啲買賣非法買賣嘅一啲人咧，咁就會去捕獵呢啲紅毛猩猩拎去賣。咁所以咧，呢啲紅毛猩猩咧係俾人遺棄嘅一啲 B B 啦，又或者係俾人即係捕獵咗，即係飼養咗一段時間，佢哋已經喪失咗野外嘅生存能力嘅紅毛猩猩啦。咁佢哋咧就通過30年嘅努力，將呢啲紅毛猩猩咧就放咗一大片嘅熱帶雨林裏面，等佢哋翻翻自然，教佢哋野化。咁但係咧，亦都同時咧就會即係亦都會作為一個俾遊客嘅一個教育點啦。咁啊，令到人類可以接觸得到呢啲只有婆羅洲先會有嘅動物啦。咁、所以就會有咗一個投喂嘅時間，咁就令到遊客可以遠距離咁樣樣咧，就觀賞到紅毛猩猩嘅嗰個生活狀態咁樣樣。其實都係幾有意義嘅呢件事。
1: 好有意義㗎，同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地球咧，佢係有好複雜嘅生物嘅系統嘅，所謂嘅生物多樣性啦嚇。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唔好覺得我哋人類啦係
0: 好似好大
1: 萬物之靈啦嚇、其實你同佢都係呢一個地球上邊嘅一個住客咁解。所以咧，即係我上次咧，我曾經去過即係廣州嗰個動物園啦，咁入邊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紅毛猩猩嘅嗰個即係展示咁樣嘅嚇。咁跟住咧，佢哋好可愛嘅。我行過去嘅時候咧，同佢哋揮手咧，佢哋會回應㗎，佢哋又會揮手㗎。咁跟住咧，我拍掌啦，佢會望住我伸隻手出嚟，跟住我一齊拍掌，好可愛噶！
0: 又係紅毛猩猩，
1: 又係紅毛猩猩，因為佢會有一啲即係特別嘅啲物種咁樣，都會放喺入邊去做展示啊嘛，好可愛。
0: 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紅毛猩猩咧，佢係好通人性，
1: 好通人
0: 性。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啱啱都講過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野化嘅一個工程啦。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啲投喂，等佢哋嚟食嘢，令到我哋可以近距離觀察得到佢。但係如果喺呢個森林裏面咧，即係果實比較豐盛嘅季節咧，即係譬如話到處都係蘋果，到處都係香蕉嘅時候咧，就算呢、這個飼養員去投餵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出嚟，因為佢哋食飽咗咧，佢哋就唔會出嚟。佢哋係有時咧，即係可能自己懶得去揾嘢食啊，又或者啲物種啲果實唔係咁豐富嘅時候，佢哋食唔飽啊咁樣樣，
1: 先要過嚟揾嘢食，
0: 佢先至會過嚟揾嘢食。
1: 咁嗰個保育中心真係好大喎、
0: 啊，好大㗎，超大㗎。
1: 因為你啱啱就咁講咧，你話28個啊嘛，咁你
0: 大八隻，第四代已經生到第四代，
1: 即係你就咁樣。

0: 諗你就覺得嗯應該就係一個家族咧，佢哋自己嗰個山頭咁樣嘅啫、嗯，大概都係咁樣啦，大得好
1: 唔
0: 係
1: 噶，大得好緊要噶。
0: 但
1: 係
0: 佢哋真
1: 係
0: 大得好緊要，而且咧好似話呢個自然保護區入邊咧，仲有好多物種咧都會喺呢度棲息嘅。
1: 係啊，咁所以我哋主要都係睇紅毛猩猩啦，嚟到呢度就咁，但係就唔係包保睇得到啦。咁、嗯、其實佢有幾個嘅，有三四個一個觀賞台嘅。咁、嗯、我哋嗰日咧都行到第三個觀賞台咧，先真係見到紅毛猩猩，都等咗好耐，等咗可能都有成個幾鐘頭先見到佢。身影仲要系得一只嚟咗啫，不过系嚟咗一只最大嘅，啊一只25岁嘅公嘅大嘅红毛猩猩，真系好巨型，只手好长噶嘛，仲要好淡定嘅，即系一路睇住大家睇佢，佢又睇住你。
0: 系因为佢好好奇噶、嗯，因为我当时去咧，可能本身就冇咩人啦，我当时去咁啊，就得我同埋我朋友两个人咁样，咁、嗯、跟住行过去嘅时候咧，因为佢又望住我哋，我哋又一直企住喺度，
1: 佢见到你系同类嚟噶，
0: 佢可能见到我和蔼可亲啊。
1: 終於有自己人嚟
0: 啦！咁一直望住我，佢又比較得閒，坐住喺個屋頂度咧，自己喺度拗下拗下，咁跟住同佢哋打招呼啦，佢哋就跟住開始回應啦，所以好有趣嘅。其實紅毛猩猩
1: 咁，所以咧，即係啱啱你講到喺呢一個嘅古象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兩個，我覺得即係只有呢度先可以見得到嘅，一定係佢好特別嘅地方、嗯。所以如果你去到地球嘅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會見到紅毛猩猩。佢喺野外嗰個棲息嘅環境啦，
0: 係
1: 啦，咁啊同埋你未必會見到來佛士花添啦，來佛士花就更加难见到啦！
0: 你仲要开花添，
1: 仲要开花，
0: 就更加基本上冇可能啦。
1: 佢开花一朵花真系由啱啱有冧到开到最盛放嘅时候咧，要几个月嘅时间、嗯。但系佢谢就几日就谢咗，好快谢得好快。
0: 所以嗱，你真系可以见到来佛士花嘅话咧，就话明你真系非常之有缘分啦、啊。
1: 所以咧有好多好利好嘅因素，
0: 就系专
1: 门召唤我哋多啲去。
0: 朵花都喺度谂住话啊，几时木真嚟啊，我就开俾佢睇啦咁样。
1: 好耐未见过有人嚟睇我啦，
0: 终于有人要嚟啦！我都要散发自己嘅
1: 魅
0: 力啦，
1: 真系魅力。
0: 系啦，喂，讲下讲下，你会发现咧，即系喺古晋咧，仲有好多嘢都未讲，
1: 仲有好多嘢要讲啊！我哋可以慢慢
0: 讲。嗱，咁其实咧，讲到话喺即系古晋呢一度啦，我哋讲话有好多嘅地方值得去探究嘅、嗯，譬如话咧，就喺当地咧，亦都有好多老街啦，咁啊，同埋一啲特色嘅建筑啦，以及系一啲市集啦，同埋一啲好特别嘅美食啦，等等吓。咁可能我哋又
1: 要
0: 再
1: 多集啦，
0: 系啊，要留翻啲时间俾下一期咧，再慢慢同大家分享。
1: 好，就咁决定啦，
0: 就咁决定啦吓。咁啊，如果想了解啦，马来西亚嘅沙拉越呢一个地方啦，古晋有啲乜嘢咁特别嘅地方，值得去推荐，同埋值得去留意嘅咧吓，记得收听我哋下一期嘅
1: 魅力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麦真，
0: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坐飞机餐食嘅呢个话题啊吓，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免费飞机餐究竟会唔会取消？我觉得有呢一个话题嘅出现咧，即系其实都话明大家而家嘅需求啦，系越嚟越丰富同埋越嚟越垂直啦。
3: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对于飞机餐嚟讲咧，呢几年我哋可以明显咁样感受到有部分航司佢哋嘅飞机餐已经开始。好卷啦，即系开始觉得好食啦，同埋咧，佢哋会融入到佢哋呢条航线，唔理系目的地又好，一定系话呢个出发地又好，反正就系某一端啦，佢嘅特色嘅美食，好似有啲系飞广州嘅，你可以食到虾饺啦，食到肠粉啦，跟住你喺新疆嘅，你可以食到球包子啦，咁样嘅，即系好多好多，佢会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咁时不然，我觉得佢嘅成本就一定会系增加。
2: 冇错，同埋我自己嘅体验就系最近咧，因为去北京出差。當時呢我坐在那個座位的旁邊的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海外的一個女士，因為她會戴著那些頭巾啦，咁跟住咧，我係一上飛機咧，冇幾耐之後啊，到咗派餐食嘅時候咧，仲未開始正式派餐食，即係派水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攞到一份餐食啦。所以我想講嘅咩意思呢？就係話啱啱啊，曉露你講嘅就係話可能你係因應翻旅遊目的地會推薦俾我哋嘅遊客一啲佢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一個第一反應啦，或者係第一印象啦嚇呢一種認知嘅餐食。而另外一個就係話可能有唔同人嘅需要，即係包括可能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佢未必话可以食到一啲，譬如话硬食吓，嗰啲咩米饭啊，或者面啊咁样，佢可能需要食一啲嘅远离少少嘅食材，又或者系一啲即系追求健康嘅人士，佢需要食嗰啲健康低脂餐。咁即系佢哋因为自己身体或者各方面嘅一啲需要，佢需要去点一啲唔同嘅付费点餐嘅服务嘅时候，而家你会见到航司方面可以俾到大家呢个选择嘅。
3: 同埋咧，而家即系如果你上个飞机餐好好食嘅话咧，因为航司佢毕竟唔系话我专门系做餐饮嘅，所以佢有好多嘅航司其实系会同航站楼嘅一啲餐饮公司去合作啦，又或者系会附近嘅，反正就系配餐起身去方便，同埋配送起身亦都系会好快捷嘅咁样啲餐饮公司去合作。咁呢个第三方就肯定系涉及到付费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各種嘅因素嘅加持之下啦，肯定付費飛機餐嘅推出咧就係一種即係大勢嚟嘅。唔理係從遊客、顧客、乘客嘅呢一個角度，一定係話我哋從配送嘅成本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必要出現嘅。咁其實大家好關注嘅點就係、付費嘅呢件事多咗之後，免費嘅會唔會消失咧？我反為幾樂觀嘅，我覺得係唔會消失嘅，因為我哋傳統嘅呢啲配餐嘅模式咧，佢雖然話佢可能數量減少啦，但係佢其實仲係佔主流嘅，即係哪怕而家有人係事先點餐，好似我會去點兒童餐啦，有陣時會去點一啲低脂餐啦，又或者有陣時係點一啲叫做全麥嘅呢啲低糖嘅或者低 GI 嘅呢啲餐啦，咁樣佢其實仲係有俾你免費嘅嗰個選項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有咁多人係需要呢個免費嘅餐食嘅話咧。證明佢其實仲係應該去做呢件事咯。
2: 同埋咧，即係其實你考慮到嘅就係話，無論係付費定係免費都好啦，其實佢係可以去做一個數量嘅

0: 監測，你先去通過下事前大家嘅機票嘅購買，咁同埋喺系統入邊去選擇究竟你食定係唔食呢樣嘢，其實都係可以喺呢一個嘅選項當中咧，通過後台系統係可以查得到嘅。咁而且咧，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話當下嘅呢一種消費嘅模式咧，係俾大家有所選擇，因為以往咧其實係冇得選擇嘅，冇得選擇嗰陣時咧就變咗係大家嘅體驗冇咁。好啊，即係嗰種唔好係嚟源於我冇得揀，一定要食你配俾我嗰個飛機餐。但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去選擇自己想食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慢慢自不然對於呢個飛機嘅餐食嘅認知，大眾層面以往嗰種黑板印象就會有所改變。咁而呢一種改變，我相信一定會反過嚟去推動呢個行業對於呢個餐食嘅從整體嘅呢一個餐飲質量上面一個整體嘅躍升。咁但係可能就係、是。有一啲嘅小嘅隱憂，就係講翻翻嚟咧，就係話可能會唔會擔心話，因為你付費嗰啲啊，我當然係會做得好啦，但係冇俾錢嗰啲嘅飛機餐食會唔會有所縮水咧？嚇，呢個話題唞得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2: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嗱，既然咧有人就可以去拣我付费想食嘅嘢，咁会唔会令到航司方面咧就推出嘅呢一个飞机免费餐啊有所失？有所縮水呢，通過呢，即目前來講下中航協方面的一個表態，我們看到呢就說經濟艙的免費餐是不會取消，同時呢即有一些網友也都就擔心就說會不會出現一些譬如說份量減少啊，或者品類縮減啊，這種所謂的明傳暗降的情況呢，看下一些專家他們是怎樣說
4: 的。的而且確見到有專家呢，他從經濟學的這個角度去分析了，就说如果免费的都非常非常好的话，可能是会令到很多人缺乏一些动力去点一些付费的。所以如果是单纯从这个商业逻辑的角度去分析，就会觉得这种一定程度的缩水是很难去避免的。但因为我们刚才都有讲到会有这个中航协还有相关的监管的部门在这里看着这个免费餐，所以我觉得呢，即你太过度的这个降级呢，其实是很难去做，因为有很多个约束的这个机制在这里，去即是有相当强监管的这件事在这里。但是我们即是说我们推行这个付费的飞机餐给到大家选择的同时，其实可以怎样去令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餐同样都是 做得更加之好味，还有呢第二方面也都是令到我们的即是消费者也都即是叫做是管理好大家对于免费的这个餐食的一定的期待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市场去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难题来的。
0: 不过讲回来呢，即我现在在想一件事呢，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如果是免费餐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清晰的餐单，因为目前来讲我们每次坐飞机可能你吃到的免费餐都是不同的这个餐单的，因为可能会根据你去到一个目的地或者是你飞行的一个城市不一样，会有所调整，时间不一样都会有所调整。即是目前来讲我们是看不到有即是我这一餐免费餐究竟是什么的这个餐单的。如果可以 喺下一步下，一方面係話將免費餐嘅一個成本控制好，一方面就係話將我嘅呢一個餐單可以係通過唔同嘅方式去列出嚟，俾到我哋嘅消費者好清晰咁樣知道，誒、原來我免費餐可以食呢樣嘢，其實可能對於成個行業嚟講會有更新一步嘅一個推進啦。
4: 係啊，尤其是我有陣時我都有想去點呢一啲叫做付費嘅飛機餐嘅。

0: 一个冲动的，但是我每次都会觉得话，第一个我不是话有太高的期待在飞机餐呢件事本身，我觉得可能就是点下肚，去到目的地再食，即系会有咁样嘅心态喺度，所以第一个唔点。第二个咧就系、佢虽然标个价格其实系唔贵，好似一餐快餐咁样，但系我会企喺一个免费嘅餐嘅呢个角度去谂，就系话佢其实一路以嚟佢飞机餐都唔算话特别好食嘅，咁会唔会俾咗钱都唔好食咧？即系会有呢个隐忧喺度，所以我就会冇咁多嘅动力去选择付费嘅飞机餐。我觉得如果航司真系想推这个付费的飞机餐的话，不妨也都可以将它免费那个呢，即做到令大家会对它自己这个品牌本身是有信服力的，先至再去推付费的时候大家先愿意去给钱。即 我不知道这种思维会不会有一点反商业逻辑，即是免费的既然都这么好，大家会不会去买给钱呢？即我是反转头的，我是如果你免费的做得足够好的话，我就会对你付费那里有更加多的
1: 产生兴趣。
0: 是啦，我是这样的。
1: 咁而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我之前都坐過一啲國際嘅航司嘅嗰啲航班啦，咁我覺得佢哋嘅嗰個免費餐咧，其實可能食起身個口感其實都大同小異，但佢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嘅餐食嘅出品啊，從佢外觀上邊嚟睇係好睇嘅，即係無論係佢嗰張餐巾定係話佢嗰啲裝嗰啲餐食嗰啲容器啊。都是很好看的，是值得你打卡的即我觉得是即变成是一种打卡的餐饮的一种潮流，你是愿意为那个拍照而埋单的。其次再讲到就是说你那个餐究竟好不好吃，起码从外观上来讲你愿意去吃它，可能就符合刚刚晓露下一步的，就是说它再到好吃，我都愿意去买那个所谓的付费的部分的。即其实它可以有很多可以提升同埋去更新换代嘅一啲地方，但系呢样嘢就需要多一啲嘅用心啦。
0: 系啊，就好似头先你讲话，即系影相打卡嘅话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即系亦都好容易去揸到客户嘅，就系你可以去做啲联名嘅餐盒啊，咁样大家可能就去买嗰个容器咁样就去买。
1: 你讲呢样嘢咧，因为我今次喺北京翻嚟嘅时候咧，当时我就点咗一杯普通嘅凉茶，咁跟住佢话佢推荐我啦，空城推荐我，佢话嗱，而家有某个品牌嘅咖啡咧，同我哋嘅咖啡做咗个联名款，生椰咖啡咁样，你使唔使饮下？我饮咗下，唔好饮咯。我想讲，你联名你可唔可以做稍微认真少少咧？即
0: 系有啲人嘅联名就系想攞个包装啫，你就好似我
1: 佢亦都冇包装，佢嘅联名只系存在于空城话俾我听系联名咯。
0: 哦，咁样呢个咧，可能佢就需要下一步要摒弃。
1: 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其实佢已经意识到可以
0: 有
1: 一种潮流嘅做法，可以有一啲新嘅玩法喺入边啊。但系你要既然玩就玩彻底一啲，无论系你嘅味道又好，定系你嘅包装又好，
0: 玩到更加切合到消费者嘅需求。
1: 冇错啦，我其实系愿意话，试下，甚至乎佢可能即系有更靓仔啲嘅嗰个咖啡，我愿意买嘅。但我饮咗一啖之后，我自己都冇饮完啫，真的是寡淡如水。
0: 总之只要你思路打开咧，唔理系付费嘅定系免费嘅，都有好多可以去改、去调整嘅空间嘅。咁亦都希望啦，有关嘅航司啦，都喐下自己嘅心思啦，咁令到我哋嘅消费者，我哋嘅体验感变得更加之好啊！因为商业呢件事永远都系双赢嘅。
1: 咁啊讲咗咁多啦，而家嘅摊世界节目就嚟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一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摊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时代摊世界啦，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摊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江海嘉的 Gas Station Diner， 这首歌仿佛令人置身于一个浪漫的童话世界，音符之间的衔接流畅自然，营造出静默神秘的氛围，很容易就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所描绘的情景之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协议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黄英演唱嘅《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歌曲旋律悠扬舒缓，冇激昂嘅鼓点同埋复杂嘅编曲，以简单嘅吉他伴奏为主，营造出宁静而深远嘅音乐空间。咁就好似温柔嘅月光洒喺心田，令我哋喺快节奏嘅生活中获得片刻安宁，使疲惫嘅心灵得到慰藉。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日落》，这首歌不单止是对自然现象日落的描绘，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和感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嚟协议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袁娅维演唱嘅《一树一双人》，无论系旋律、歌词定抑或系演唱，都具有好强嘅感染力，能够令我哋喺欣赏歌曲嘅过程当中感受到爱情嘅美好与坚韧，以及面对命运时嘅不屈与勇气，引发对爱情同人生嘅思考。

听过来自张碧晨演唱的《在故事的最终》，歌曲旋律悠扬婉转，以柔和的音符开场，令人顺畅沉浸在故事感的情感氛围入面。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树》，这首歌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交融，是张杰用音乐谱写的一封寄给爷爷的家。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过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风的言》，质朴的音符就如同是生活中平凡的片段，它能够轻易地拨动心弦。歌曲以方言为线索，充满烟火气息，每当听到熟悉的方言，仿佛故人依旧在身边，温暖如初。精选词罗尔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协议的流行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白安的《我把你留在去年》。白安通过这首歌鼓励我们勇敢地对不再适合自己的感情、友情或者是任何触碰自己的事物做出断舍离，将每一日都当作是新的开始，学会向过去挥手讲再见，拥抱

啱先听到嘅呢首嚟自严丽丹演唱嘅《看着我》，呢首歌诠释咗爱情中清湿朦胧嘅暧昧情感。各位，嚟紧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嚟惬意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呢首梅先生演唱嘅《去飞翔》，呢首歌咧传递出咗一种积极向上、勇敢追梦嘅精神，从平凡嘅日常生活入手，细腻咁描绘咗人们喺现实生活中嘅状态以及对梦想嘅追求，用简单嘅话语道出咗歌曲嘅核心。亦即是希望在平凡的生活中为大家增添一份追逐梦想的力量。这种贴近生活的歌词表达令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生活与歌曲联系起来，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来自 Hush 演唱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歌曲探讨了爱情中的平凡与独特，引发我们的共鸣。整首歌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了很多生动的画面和场景，令我们能够在脑海中构建出与歌曲相呼应的爱情故事。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延续了王菲一贯的音乐风格，同时又展现出别样的温暖与力量，用简洁而富有画面感的语言描绘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一封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令我们置身其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惬意。

啱先一首《从未见过的海》来自高五人的创作演唱，歌曲通过描绘一片从未见过的海，传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引领听者一同追寻内心的那片未知与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协议的流行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黄霄云嘅演唱，然后咧，最后咧，最后嘅最后真系唔再有然后。尽永旋律中八秒辗转心境，将藏匿于声音里边嘅情绪暗流，毫无保留咁交付俾听歌嘅人。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阁下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供求。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都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带嚟一位澳门青年龙子南嘅专访。嗱，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自幼扎根澳门，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濠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睇翻今年秋天咧，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咧，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咧，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所以今日的节目，我们会来听听他分享一下怎样从舞台歌唱到影视创作，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启华丽转身。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故，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跟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9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看看全国得10部大戏入围，粤剧《白蛇转情》入选第10届中国戏剧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咁犀利噃！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咧，啱啱啦，好多嘅大学啦都系正式开学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围绕其中一间大学啊，北京电影学院啦，邀请到一位咧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大一新生，而且佢咧系由澳门北上去到北影啦，系去求学嘅一位澳门籍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分享一下佢最新嘅啲感想噶吓。首先介绍下呢一位同学系边个先？佢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好犀利啊！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咁经常咧系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而家我哋就连通天地线，接通啦，正喺北京电影学院啦，踏入

0: 咗大一新生呢个大门口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会通过歌声去认识我，现在我希望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多谢子南啊，咁大家咧应该听我哋嘅呢个声音，嗱虽然睇唔到样啊，咁但系都可以被阿子南啦美妙嘅声喉啦所陶醉，好似夜莺般嘅清脆吓。好啦，子南，多谢你接受我哋邀请啦，参与今期嘅节目。嗱，头先你都讲到咗啦，大家都知道你系深耕咗歌唱舞台好多年。我唔知道你细细个几时开始登台唱七子之歌，成为新一代嘅专题歌曲嘅传唱人啦吓。咁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啱啱18岁，咁就啱啱大一吓。咁你系作为一位唱者、歌者，我就之前认为你可能成年之后会选择会唔会向呢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会发展咧？但我暂时谂唔到，哦，原来你报考咗电影学院，不如同我哋介绍下。点解你会选择报考电影学院？咁并且会选择去北京就读？
1: 嗯，就是一开始唱七子之歌嘅时候，我10岁啦，就啱啱好回归20周年。
0: 嗯，
1: 跟住长期嚟就一直以歌声咁样传递我哋家国嘅情感啦。咁偶然我都会去拍一啲纪录片微电影。咁喺呢啲过程入面咧，我慢慢就意识到喺一啲好厚重嘅故事入面。仅仅依靠歌声是不足以去完整地呈现的，所以我有亲身地寻访用镜头记录的经历，被我很深深地着迷了对影像叙事的力量。七子之歌用歌声传唱家国情怀，而影像就可以传留更多普通人的经历和时代的记忆。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希望从演唱者成为一名懂得去用镜头去记录和去讲故事的电影人。
0: 嗯，明白，即是等同于你在歌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演出整个过程当中去不断地探寻自己適合的人生的道路，所以你發覺，哎，可能鏡頭畫面呢會更加適合你去傳遞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或者想法的。我都看過你的微紀錄片，幾年前還去到了北方那邊探尋老兵的故事，待會我們會慢慢分享的。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你覺得唱歌和電影即是畫像兩個相對比，你會更加喜歡後者呢？定是你会觉得其实后者会更加容易表达，但你都同时很喜欢唱歌呢？我不知道你会二拣一定是两样都要呢？
1: 我会两样都很喜欢，因为都是可以表达到一些情感。
0: 嗯，那会不会想着，虽然现在是电影学院，但是都会，因为北京我们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会兼顾埋呢个歌唱方面嘅进修咁样，因为喺北京嘅话好多呢啲资源噶嘛。
1: 我喺北京音乐学院，就系都有识嘅一啲学长学姐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喺未来4年同我嘅师哥师姐向佢哋学习，可以进修更好嘅歌唱技巧。
0: O、okay, K， 即系等于我哋成年人两样都要吓，唔做选择啊。咁啊，呢个咧系未来啊指南嘅一啲谂法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咗，你而家咧入读嘅系北京电影学院啊。咁你嘅专业学习方向又系点样咧？你会通过未来4年嘅系统大学学习啦，会补足翻自己边啲能力，同埋收获边啲嘅专业成长？而家有冇谂法咧，指南？
1: 目前我学习嘅系制片同埋管理的方向，就是不单只是学习拍摄剪辑，还要学习的是项目的策划、作品统筹等等的课程。所以我希望补足影像制作整套流程的专业能力，学会挖掘故事、打磨剧本、把控作品的思想内核。4年入面，我不单只是想学怎样拍片，更想学会怎样去找到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见到的故事。当然我都很希望可以双向行动，有机会拍电影或者舞台演出都会继续参与。
0: OK， 即是等于可能4年之后呢，我们要叫龙道的了，或者龙制片这样。这个呢，希望你可以根据这4年来再次找清自己

0: 未来想要做的方向和、哎、可以有些作品出到来、恭喜子南啦，是正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相信入学、去到北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初入北影校园的真实感受呢？首先我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去北京，你又参加过春晚、又参加过很多的央视的演出、这一次去北京可能跟以往去北京是不是有些少不同呢？无论是感想方面或者是未来方面的一些想法、展览
1: 就是来到北影之后每一日都可以feel 到好濃厚嘅電影氣氛喺面，因為身邊嘅同學都充滿諗法啦，熱愛創作，呢點就同我想象嘅都係一樣，冇諗到咁快就有功課，不過都幾好可以同唔同專業嘅人一起合作，因為我哋老師都鼓勵我哋可以跨年級同埋跨專業咁樣一起合作。我觉得电影制作就是要结合不同方向的专业人才一起合作，才做得出有温度的作品。
0: 你刚才讲到要跨年级跨专业，那要很 open 才得的。那如果给你自己判定，你是 I 人定 E 人啊，子南？
1: 我是 I 人，但是熟了之后会是 E 人。
0: OK，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熟到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你要跨年级跨專業，咁你要有方法去同人去熟先得嘅喎。作為一個 I 人嘅話，你點樣突破自己呢一個可能溝通方面嘅一啲少少嘅性格問題呢？
1: 我會通過本身已經識嘅朋友咁樣睇下佢哋有冇，即係佢哋嘅朋友咁樣推薦，睇下邊個會適合或者需要佢嘅話就可以識下。我都會主動。就是问可不可以一起有合作咁样，
0: 明白。而且
1: 是有需要嘅，
0: 系可以有好多嘅一啲大学方面嘅社团，呢、这个加入去，大家有共同嘅兴趣，虽然唔系好识啊，咁但系跨年级跨专业系可以做到嘅。咁并且多啲参与学校嗰啲相关嘅活动啦、学生会又好啊，点都好嘅话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相信会有港澳学生嘅一啲联谊会或者是相关的协会，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我相信这个是可以打破的。刚刚是入读作为大一新生是全新起点，你对于未来四年自己的大学生涯有没有什么小小的规划？因为我们现在适合讲的短期目标立 flag 的话有个长期的发展愿景，不如跟我简单介绍一下。
1: 我的短期的新学期目标就是打好专业的基础啦，那我会认真地完成每一次的作业，同时我都会多一点看电影啦，因为我平时都很喜欢看电影的，跟着我都会坚持拍摄自己的短片的作品啦。那长期来看，希望可以持续创作兼具很有温度和力量的影像，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可以策划创作能力又可以出镜的电影人，持续用影像讲好澳门的故事、家国的故事。
0: 即是你未来呢是希望可以做到周身刀张张嚟，还可以出镜、策划、可能导演、摄像一脚踢，最尾制作埋添，我哋都好期待。咁你而家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自媒体平台，系会上传翻你嘅一啲日常作品咁样俾大家分享到嘅咧，展览？
1: 抖音、小红书、微博一直都有，
0: 系、叫乜嘢名啊？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噃。
1: 就是叫龙子南。
0: OK， 就叫龙子南哈。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啦，睇睇佢嘅成长，我哋一齐陪伴佢成长啊。咁啊，都多谢阿子南啦，同我哋简单分享咗，自己入读大一喺北京，从澳门去到北京求学嘅呢啲啊，暂时嘅啲见闻同感想。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分享阿子南啦喺早年啦，佢嘅一只专辑，因为佢系歌者嚟嘅。呢只专辑叫做《山下紫色的风》，同名的呢一首歌曲《山下紫色的风》，我哋都通过呢首歌稍事休息啊。子南啊，呢首歌唱乜嘢噶？系咪唱你自己啊？
1: 呢首歌同个歌名一样啦，就系、是《山下紫色的风》。山下嘅风就系蓝，咁紫色就系紫蓝咁样咯。
0: 即系讲你自己嘅啦吓，咁啊，所以龙子南个蓝咧系上边一个山，下边一个风啊。我哋下边一齐嚟感受下呢阵紫色嘅风，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专访。专访到嘅咧就系啱啱入读大一吓，喺澳门去北京求学嘅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 龙子南同学，我哋稍翻嚟。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连通天地线，是邀请到是刚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去到北京电影学院入读大一的这一位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澳门歌者龙子南。子南你好啊。
1: 你好。
0: 我們之前都簡單邀請你分享了你為什麼要報讀北影，從之前的歌者現在可能要成為一位製片，這個是未來的一個向往。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之後，想不到你這麼快就有作業了。我聽說你就說有一個作業你現在在做，都準備提交，不如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作品究竟是什麼主題，還有這份作品是講什麼。
1: 这个是一个关于长征的主题作业，在学校军训配套里面指定的创作任务啦。不过因为我们港澳生不需要军训，但是刚刚好班主任就想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不同专业不同的年级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就叫我做啦。咁啱啱好之前就有实地咁样寻访老兵，拍摄一啲内容嘅经历，听过好多珍贵嘅口述历史，所以我内心一直都好触动，所以借呢次嘅作业提供 AI 影像创作嘅机会啦，我就将寻访得嚟嘅技术素材搭配 AI 意象嘅动画相结合，串联红色精神嘅传承，就希望可以用青年更

0: 容易接受的光影表达，被蓬佩读懂一份跨越时代的信仰力量。
1: 嗱，我啱先睇到咧，你嘅呢个新学期第一个重点嘅视频作业咧，主题咧就系长征燃新火，光影绘中国 AI 加红色光影作品征集。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老师俾你哋港澳生嘅啲作业嚟嘅。我相信咧，所有嘅大一新生都有机会去参与，等大家啦去睇睇，我哋会有啲点样嘅一啲经历啦，或者系啲感想可以通过影像，因为你哋未来接触嘅系影像专业啊嘛，咁啊同大家一齐嚟互相了解下对方，通过呢个作品。嗱，呢个钟数我哋都俾大家听听指南嘅呢个作品啦。你呢个作品有冇题目嘅指南？
0: 仲未有。
1: 仲未有，好唔紧要，我哋一齐听听，我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起个题目啊？用三分钟嘅时间嚟听听指南最新嘅作品。
2: 我是龙子兰，生长在中国澳门，每天都是安稳平和的生活。课本里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长途跋涉，读起来总觉得遥远。我一直疑惑，长征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份跨越百年的力量还能在哪里找到？几年前，带着这份疑问，我踏上北上的路途。那一段经历至今仍是我最好的回忆。80多年前，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绝境之中，凭着不畏艰难、救亡图存的信念走完万里征途，守护民族的火种，换来新中国的诞生。长征不只是一段行军路线，更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而这份精神并未止步于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不久，战火逼近国门，曾经支撑红军走完长征的信念传递给了志愿军战士。如果说长征是奋力建立新中国，那么抗美援朝就是誓死守住新中国，两场征程一脉相承。跨越山海，我终于见到亲历的老兵，听他亲口讲述兵员作战、战友相伴的往事。老兵身上的坚韧与赤诚，正是当年长征精神鲜活的延续。我听着他讲长征的故事，山高路远，前路无光，无数人义无反顾前行，战士们眼中有信念之光，纵使前路漫漫，依然坚守向前。我接过李之熙爷爷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先辈们用青春与热血换来了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这次寻访让我找到了答案。长征没有终点，战火里的坚守代代传递。昔日先辈用脚步与热血长征，以信念点燃星火，代代传递不曾熄灭。如今身为中国澳门青年的我们，必须肩负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铭记历史，传承薪火，心怀家国，奔赴前路。
1: 好了，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龙子南在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他的第一份作业。那子南，我在这一部的影片当中见到很多过往你纪录片的片段。你是这一次的作业是以长征为线，但你是将你之前去东北那边接济抗战老兵的一些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的一些素材融入这部纪录片当中。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你去过哪些地方，还有那位李爷爷的故事，好吗？
0: 我就去过东北的丹东啦，等等，沈阳都有去的。咁嗰次是远赴沈阳实地探访曾经参加过长征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李之熙爷爷。当时我就面对面听他口述当年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啦，基本上很冰冷的文字，这一刻全部都变成很特别鲜活的真实的记忆。所以拍摄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震撼， 都

0: 產生了個念頭，就是一定要將先輩的故事好好記錄下來，保存下來。當時令我到現在都很難忘的是，李知熙爺爺即竟然將他用生命換回來的分工章送給了我，所以他送給我，希望可以將先輩們的愛國精神用我的方式傳達到世界各地，是真的終身難忘的。而家个分工章就一直放喺屋企最高嘅位置咯。
1: OK， 咁我听落去嘅话咧，呢、這个应该就系几年前啦，指南啦，系参加嘅呢一个纪录片啊，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部纪录片，咁头先指南啦，佢都讲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佢嘅情感系翻到几年前喺东北遇到呢位李知熙爷爷嗰啲故事。呢、這、一个公分章，佢当时。点解会突然间送俾你？你当时嘅接过嚟嘅感受系点样嘅？你会好惊讶，定系有啲点样嘅感受咧？我想知道嗰个时刻。
0: 我哋大家知道咗李知熙爷爷要送呢个分工章俾我之后，本身都想就系等佢自己好好收藏啦。但系爷爷就讲，希望我将抗美援朝嘅爱国精神。继续带回去澳门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将这个送了给我。
1: 即是等同于你是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一个嘱托，希望你将这个故事带给更加之多的人。那现在你就将这个故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作业当中，是不是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这个故事，将这些情感，将这一枚公分章带俾更加之多嘅人。呢一段经历对你影响会唔会好深，甚至深到令到你会觉得你希望用影像记录故事，从而选择北影相关嘅影视专业作为你未来嘅方向。
0: 其实影响最深嘅系喺先辈身上嘅朴素，但系又坚定嘅信念，都系呢次嘅技术拍摄俾我认识到影像记录嘅分量。歌声可以传达情绪啦，但系影像更加可以留住口述嘅历史。所以呢段经历确实系坚定咗我想要攞起镜头去记录红色故事嘅想法。
1: 一个好独特、独一无二嘅经历咧，系可以改变自己嘅目标噶。嗱，从一开始歌唱全程啦，到镜头叙事。我想问一问指南，你觉得歌声和影像这两种载体，在我们今天讲到传播红色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上面，会分别各有一些怎样的独特优势呢？未来你会不会计划持续用镜头来记录红色故事和正能量故事？
0: 歌声是直达内心的情感共鸣，短短的一段旋律就可以传递很多的情怀。咁影像就系更加立体，画面、人物同埋环境交织都可以完整咁样还原一段故事，可以带住观众沉浸式咁样感受历史。之后我都会继续一边保留唱歌，一边用镜头挖掘更多有温度嘅故事，用青年视角产出正能量嘅作品。
1: 我希望你咧，如果系未来有机会嘅话啦，都可以为自己嘅呢部作品啦。是唱一首主题曲的，是融入你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因为你刚才都讲到了，希望将歌唱和影像相结合。现在你专攻影像，但我相信过往你歌唱的经历会为你加持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展览他是澳门的七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之前都曾经在我们总台的春晚或者很多的晚会和大家唱好澳门故事的。今天都多谢展览和我们做一些分享，以少年之声传家国情怀，以光影之笔绘青春担当。讲到这里我们都要稍事休息，下面这个钟数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肥光都很喜欢，名字叫做澳门姑娘，也是由龙子南唱出的，之前他专辑山下紫色的风另外一首歌曲来的。展览，澳门姑娘这首歌讲的有什么呢？
0: 澳门姑娘讲的就是澳门和我们祖国的故事，
1: 即是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情感。我相信亦都代表了展览他自己的感想。

我哋都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再听听啦。阿子南点样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歌声未止，光影新生。期待佢咧嗱，啱啱系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睇下点样通过自己嘅青年视觉专业力量咧，系再次搭建啦澳门同内地嘅一个文化桥梁，用自己嘅作品咧，令到澳门嘅故事、澳门嘅声音被听见、被睇到啊！

0: 好嘅，再次多谢澳门青年新一代七子之歌传唱人龙子南啦吓，咁啊作客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喺越讲越过瘾环节同大家一齐倾偈。今日佢分享咗佢系点样从舞台歌唱到影像创作嘅华丽转身啦。嗱，听日会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通过日复一日嘅坚守咧嚟传递家国情怀啊。咁啊，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嘅啦。
1: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思索。

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渺小淑女，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用粤语品味古汉语的精髓，呢度系粤读。

0: 来到阅读诗词的环节，用粤语朗诵古诗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源记》。《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介绍一下陶渊明先，字元亮，浔阳柴桑人，即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东晋末期的政治家、初期诗人、词赋家、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归隐之后，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成为了山水田园诗派的创始人。因为好饮酒，又被称之为酒圣陶渊明。陶渊明出生于破落仕宦家庭，是为了实现大制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地尝试，不断失望，最终是绝望的。著有《陶渊明集》，而陶渊明的诗和词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亦都开了田园诗一体，是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的。而作品平淡自然，出于真实感受，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的。而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就是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个线索，将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身，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的不满。下面我们来分享广东著名音乐人、文化名家陈辉权老师为我们演绎配乐朗诵作品《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原溪行，忙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千物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适如爱人。黄花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被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现，遂与爱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句言所闻，皆叹满。渔人各复言之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

始终人如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自知。给君下魏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绮，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老
5: 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李东伟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9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有几个同铁木真反了面的蒙古贵族呢，就走去投奔桑坤。他们找了扎木合一起商量了一个对付铁木真的办法。率先出马的就是桑坤，他就走去找他老豆，一见到王汉啫，就噼啪一声跪低喺度喊啦。王汉啊，问咩嘢事啊？做乜喊得咁凄凉啊？桑坤就话：哎呀，我哋依家就危在旦夕啦。若然你再唔发兵去消灭铁木真呢，咁我哋啊迟早俾佢吞咗去嘅啫咩？王汉有啲拗头啦。我同铁木真一路都好 friend 噶噃，佢仲救咗我好几次添。我呢个时候无啦啦突然间发佢烂渣，好似唔系几好吧？系咪扎木合队鬼嚟嘅呢？桑坤啊，撒手兼令头啦，唔关扎木合事咧。其实咧就系咁嘅，有两个喺铁木真嗰边走过嚟嘅贵族，一个咧系阿勒坦，一个咧就忽察尔。佢两个都话铁木真残暴不仁啊，所以先走过嚟投奔我哋咋？你谂下，啲亲王都离开佢啦，铁木真呢个时候众叛亲离噶啦，我哋打佢就啱晒噶啦。王汉谂咗一阵呢，都仲系拧拧头吧。唉，铁木真啊，边系咁容易对付噶？打仗就冇话必胜嘅。我年纪都咁大啦，唉，仲搞啲咁嘅嘢做乜鬼先得噶？桑坤见两个老豆唔喐咧，就发晒烂渣，抌蹄抌爪，喊到咬咬声就冲咗出去啦。嗱，王汉呢份人呢，本来都心狠手辣嘅，但系对住自己个仔呢，始终都唔忍心吧。见到个仔喊得咁凄凉，佢就将桑坤叫返返嚟话：唉，好啦好啦，唉，你话点就点啦，你话要对付铁木真就对付铁木真啦。桑坤一听就高兴啦，嘿，得你岌头就得啦。咁接住落嚟呢，佢同扎木合就开始实施计划啦吧。呢、这个计划系点嘅呢？第一步呢，佢就派人去骚扰铁木真嘅牧场，喺克烈部同埋铁木真率领嘅蒙古联盟之间呢，就制造矛盾。铁木真见到双方咁多冲突啦，就同大家商量，话不如去揾阿王汉倾倾，睇下咩回事啦。咁正喺呢个时候啊，扎木合佢哋呢就派人送咗个消息俾铁木真，话王汉终于同意同铁木真联姻啦。

铁木真过嚟克烈部呢，一齐商量下两桩婚事。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咁一嚟就可以化解两个部落之间嘅矛盾，二嚟呢系同黄汉嘅联盟更加紧密啦。于是啊，佢就决定马上出发，只系带住一小队卫队就过去克烈部揾黄汉啦噃。嗱，咁呢一下铁木真若然真系过咗去呢，咁啊真系送羊入虎口啦。佢只系带住一小队人，而黄汉啊应承咗桑坤要对付佢嘅。过到克烈部玉锤砧板上，仲边度走得甩先得噶？不过铁木真系真系好彩吓，佢去克烈部啊，路途上咧就经过一个帐篷噃。呢个帐篷里面住嘅呢，就系佢父亲当年嘅贴身侍卫蒙立克啦。嗱，大家若然好记性呢，应该都记得啦。蒙立克当年呢系曾经抛弃过铁木真一家嘅，不过后来就翻嚟，铁木真亦都冇介意啊。所以呢个时候啊，蒙立克嘅几个仔呢都跟住铁木真揾食嘅，而佢自己就过住啲比较安定嘅生活。铁木真经过蒙立克嘅帐篷，就入去揾佢坐下倾下偈啦。蒙立克就问佢：大汗，你带住呢一队人去边度呢？铁木真系将最近同克烈部有矛盾，然之后黄汉又应承联婚嘅事呢讲咗出嚟。蒙立克听咗之后谂咗一阵，拧拧头就话：哎呀，大汗啊！咁多年嚟你都吃过唔少亏㗎啦，而家仲咁天真嘅呢，呢單嘢呀一定有问题嘅。铁木真亦都唔係蠢人，佢之前呢只係冇細諗呢件事啫。一听蒙立克咁讲，马上就提起警惕性啦。蒙立克继续讲：嗱，我哋当初求婚嘅时候呢，佢哋又唔睬我哋噃。而家180度大转弯，请你过去商讨联婚嘅事。咁就真係唔符合人情嘅，所以我觉得其中必定有诈啦。铁木真一拍大髀就话：係噃，点解我之前諗唔到嘅呢？於是佢就派使者过去克烈部，同黄汉同桑坤讲话：呢个时候正係春天，啲马就好瘦嘅，所以又冇足够嘅财力嚟做彩礼，等过啲时间储啲钱啦，再过嚟商量成亲嘅事啦。就係咁样，铁木真又逃过一劫啦噃。嗱，我哋啱先讲啊，铁木真因为听从咗蒙立克嘅建议，就逃过咗一劫。嗱，关于呢件事啊，大家如果睇过《射雕英雄传》咧，里边都有讲到嘅。不过提醒铁木真嘅人咧，就换成咗郭靖，话郭靖偷听到桑坤嘅阴谋，于是骑住匹小红马上去追上咗铁木真。铁木真听从咗郭靖嘅警告咧，就此系逃过一劫。咁后来咧，仲将个女华筝公主啊许配俾郭靖添。咁喺真实嘅历史里面，当然就冇郭靖呢个人物啦。咁但系我哋睇小说呢，有时同真正嘅历史互相印证下，都几有趣噶。好啦，咁我哋讲翻扎木合同埋桑坤呢一头啦。佢哋两个收到消息，话铁木真唔肯过嚟，知道阴谋被识穿啦。于是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集结军队呢，准备偷袭铁木真啦。嗱，克烈部嘅军队啊，有好多已经归桑坤管理噶啦。所以他们集结起的这支军队呢，实力都很强的。而扎木合又是战略大家，那两个投降了过来的阿勒坦和忽察儿呢，对于铁木真阵营的情况有了解吧。所以很快就制定了一个偷袭铁木真的计划了。这次偷袭若然得以成功呢，铁木真因为猝不及防，恐防都大难临头的。不过他真的很好彩吧，这件事又被他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这么秘密的消息铁木真都可以收到风呢？原来又有人乱讲嘢啊。话说那个阿勒坦的弟弟呢，开完战术会议之后就回自己帐篷啦，就跟自己的老婆和啲仔讲起呢件事吧。讲完之后他还讲笑话：嘿，呢件事若然边个报给铁木真知呢，就必定有重赏的了。咁好死唔死呢，他呢番说话被帐篷出面一个仆人听到咗吧。咁佢哋呢个部落呢，之前係跟过铁木真㗎嘛，都知道铁木真呢个人仗义疏财，特别对于通报消息嘅人呢，奖赏就零舍重嘅。於是呢个仆人搵埋自己一个老友，两个人偷偷地离开营寨，就走喺铁木真嗰度通风报信啦噃。嗱，呢件事俾铁木真收到消息呢，你话佢好彩，当然係好彩啦。咁但呢个好彩并唔係无缘之水，佢係建立喺铁木真嘅信用之上嘅。一直以嚟铁木真对于情报都非常之重视嘅，所以大凡有人同佢通风报信啊，佢每次都重重有赏嘅。呢一个形象呢，早就传遍成个大草原噶啦，所以连阿勒坦个弟弟啊，都会随口话：嘿，边个去报信，边个实有重赏噶啦。所以一个人得以成功。

0: 功呢，当然依赖于好多偶然因素啦，但呢啲偶然因素个背后呢，亦都有个必然嘅原因㗎。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嗱，睇翻日前咧，文化和旅游部系公布咗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嘅入选名单。咁其中，广东粤剧院嘅粤剧《白蛇转情》咧系入选，跻身全国十部精品大戏之列。嗱，睇睇究竟系边十部大戏吓？嗱，会有嚟自北方昆曲剧院嘅昆曲《红楼梦》，仲有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嘅昆曲《细说新语》，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嘅粤剧《九根姑娘》，仲有咧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嘅舞剧《三打白骨精》啊，在福建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嘅提线木偶戏《火焰山》。乐平市金剧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金剧《李尔王》，武汉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京剧《母亲》，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还有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情》，以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剧院的桂剧《七步吟》。没错了，就是以上十部大戏入选第十届中国戏剧文化周的精品大戏展演。作为粤剧创新出圈的标杆作品，粤剧《白蛇转情》是由一级导演莫非担任编剧导演，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等多项大奖得主曾小敏，一级演员文宇清领衔主演，以情为内核，将粤剧传统的唱腔身段和诗意现代舞台美学相融，重新演绎《白蛇传》的千年浪漫传说。看回自2014年10月份问世以来，《白蛇传情》已经演出了300多场，足迹是遍及国内40多座的城市，更加远赴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的舞台。而在2021年，同名的粤剧电影登陆院线，不单止创下了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新纪录，更加在国内外多个电影节上屡获殊荣，也凭借剧中白素贞这个角色，曾小敏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等的大奖。可以说，从岭南剧场到央视春晚舞台，从全国巡演到出海出圈，粤剧《白蛇转情》是以创新的艺术表达、多元的传播方式，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当下粤剧传承创新最具代表性的缩影。看回第十届中国戏剧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会在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这个活动是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

一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艺、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同埋十年主题展等多元板块，可以话多维度展现戏曲艺术时代魅力。咁啊，都恭喜晒广东粤剧院嘅粤剧《白蛇转情》入选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全国得十部大戏获此殊荣嘅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由粤剧《白蛇转情》衍生出来的这部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同名电影它的推广曲，一起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这首推广曲叫做《待你归来》，是由曾小敏老师联袂黄宇老师用粤韵粤调再加流行演唱的方式和大家 crossover 联袂带来的，亦都为粤剧《白蛇转情》远赴北京演出要为佢加持。主持人肥光仔最尾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0: High Tea，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星，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0: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了，同时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你同样下载这个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这个央视频上面的每日晏昼的直播了。每喐你的手指头，每日的交易的晏昼的4点到5点都在央视频道跟我们见面。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整场发布会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来的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与改革突破，同时首次系统性公布2026至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的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整体规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深度拆解蓝皮书释放的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与未来布局。
1: 没错，稍后时候还会有这个股市扫描，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85.33点，跌幅0.07%；深成指收报13384.57点，跌幅0.64%；创指收报3285.58点，跌幅1.10%。盘面上，培育钻石、医疗服务、CRO 概念等方向涨幅居前，兵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方向跌幅居前。
1: 冇错嘅，咁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咧都系呢个涨跌互认啦，互现啊，可以见到吓，咁都系呢个咧低开高走，咁但系收市嘅时候咧涨跌互现嘅。咁其中恒指方面咧系收市上涨0.35%，上升86.85点，咁收于咧24892.48点。咁而国企指数咧就系微升0.38%啦，上升31.02点，咁收于咧8277.35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微跌0.08%嘅，咁下跌3.60个点嘅，收于咧系4316.97点。咁啊，盘面上面咧，只见咧今日港股市场啦，咁啊升幅居前嘅有呢个创新药板块啦，包括仲有就系呢个小家电出海嘅概念板块啦，仲有就系呢个汽车股啦，亦都系咧咁啊涨幅咧相对比较可观嘅。咁而调整方面咧，见到白酒指数海南板块啊，包括咧我哋熟悉嘅呢个PCB 板块啊、光通讯板块啊、半导体概念等等咧，相对都系面临一个调整。详细情形咧，稍后请到我哋嘉宾为大家扣息嘅。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573.29点，涨幅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3.04点，涨幅0.96%。标普百指数收报7656.98点，涨幅0.86%。
1: 冇错嘅，咁欧洲三大指数咧，而家正在交易当中噶，咁全部咧都系出现呢个调整嘅情况嘅吓。咁首先报报咧就系呢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啦，咁而家咧系升紧嘅吓，涨跌互现应该讲系，咁啊而家系升紧0.60%啦，报紧咧10713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咧真系跌紧0.65%嘅，报紧咧系8126.73点。咁啊德国 DAX 30指数咧真系咧跌紧0.59%，报紧咧25416点左右嘅。
0: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来到财智湾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主引擎，广州的金融业发展走势、政策导向、产业赋能布局，一直是观察湾区经济风向的重要窗口。金融如何适配产业升级，如何打通科创转化堵点，如何强化湾区联动优势，如何服务城市未来中长期发展，成为了当

0: 下最受关注的财经议题。
1: 冇错啦，咁近日咧，广州蓝皮书《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正式对外发布。咁成场嘅发布会咧，集中复盘广州金融业一年以嚟嘅运行成效、产业服务成果同埋改革突破。咁同时咧，亦都系首次系统性公布咗2026到2030年广州金融领域嘅政策指引、行业研判、风险提示、产业建议与未来五年嘅整体规划啊。咁所以咧，今日嘅节目我哋将会深度拆解呢份蓝皮书咧，蓝皮书所释放嘅关键信号。读懂广州金融的当下态势和未来的布局。
0: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陈所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欢迎您啊。那本次2026广州金融蓝皮书发布会，您整体来做一个评价，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2025至2026年广州金融业的运行态势怎样？发布会总结的核心亮点和阶段性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呢，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的一个发布会上呢，我们课题组呢是现场对外通报了本年度广州金融业整体运行一个评估的一个结论，明确了本轮周期广州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调，同时呢，集中梳理了我们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产业、服务城市基建、服务湾区融合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续我们广州市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优化、资源的一个倾斜、方向的调整提供了全位的一个基线。特别是我们今年的2026年版的蓝皮书呢，是立足我们15开局之年，聚焦金融赋能未来产业的基础优势与路径选择，围绕前沿领域开展系统性研判，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既是对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实践的深度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理性前沿，具有重要的一个决策参考意义。结合我们现场发布会的一个权威判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2025年到2026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呈现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是稳中有进、结构优化、绩效提升、风险可控的总体运行态势。在我们宏观经济承压、区域竞争加剧、产业结构加急迭代的一个大环境下，广州金融业呢，它并没有去追逐我们简单的这种规模的增速，而是持续的推进了我们结构性的一个体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精准度、适配度跟创新度显著的提升，金融业整体韧性持续增强，对全市经济大盘的一个支撑作用更加稳固。发布会我们总结的第一大核心亮点呢，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持续增强。过去一年，广州持续降稳空转金融，脱实向虚类的一个业务，持续加大了对我们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我们城市重点领域的项目，以还有中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的一个信贷投放业务，信贷结构的持续优化，资金更多的流向我们实体经济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这些领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更加成熟。第二大的一个特点呢，是科创金融的体系初步成型，产融结合的效率明显提升。我们发布会明确的是指出，广州持续完善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科创基金、知识产权融资等多元化的一个工具矩阵，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持续破除传统信贷的一个壁垒，让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型的企业得到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的去打通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金融毒点。第三个亮点呢，是我们湾区跨境金融联动持续深化，开放的能级稳步提升，依托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广州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规则的对接合作，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的夯实。第四个亮点呢，是金融风险整体平稳可控，行业生态更加规范。发布会特别强调了我们广州持续压实各类金融主体的风险责任，持续整治地方金融乱象，持续完善风险预警、风险处置、风险缓释机制，地方金融整体运行平稳，守住了不发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我们安全的基座。所以整个本次发布会对我们全年金融

0: 工作的总结，既肯定了规模成效，也客观的去呈现了我们解优化的一个成果，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这次发布会呢，也邀请了我们中共广州市委金融办的一个有关领导参加，也对外第一次发布了我们广州金融业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2026年呢，广州的金融业 GDP 增长值是达到了1721.4亿元，同比是增长达到了 8.4%， 占 GDP 的比重呢是达到了 10.7%， 各项存款的余额超过10万亿，金融总资产呢是首次突破了14万亿。在金融招商方面呢，去积极协调了我们中国国兴控股广东有限公司在南沙注册成立。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落实层面呢，广州市是构建了全周期金融的一个产品矩阵，有效的去缓解了科创型制造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瓶颈。而在构建我们耐心资本培育体系方面，引导我们金融资本更有效的去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投未来，为我们未来产业是蓄势赋能。
1: 嗯，是的，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刚刚 陈旭佳主任所分享的内容。就说呢，这个发布会上讲到2025到2026年广州金融业有四大核心亮点。第一个就是资金更加多地流向这个实体生产、技术研发、企业扩产、民生保障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更加成熟的。第二个大亮点就是令到更多研发型、创新型、初创企业可以获得持续的资金活水，有效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实生产线的关键金融导点。第三大亮点就是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更加畅通。最后第四大亮点就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总的来说就为后续五年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那么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结合广州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分析当前产融对接过程当中呢会面临哪些挑战，应对挑战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助力十五时期广州培育新式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推进节奏呢？陈所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本次蓝皮书发布会的一个讨论环节呢，我们专家组呢是立足广州金融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客观的去梳理当前产融协同推进过程里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发布会认为呢，这些是城市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课题，而当前呢，如何去更加妥善的去应对这些现实的课题，将直接关系到十五时间广州新的生产力培育与未来产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质量。根据发布会的一个全部权威的一个分析呢，当前广州在推进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里面，未来的发力点可集中体现在五下几个关键的一个层面。首先是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科创金融服务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场景。尽管我们广州科创金融体系走在全省前列，但从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金融资源更多向已经步入成长期、具备稳定经营基础的科创企业倾斜。然而呢，对于处在我们技术攻关中试阶段的早期硬科技项目，对应的金融服务场景、产品的供给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例如呢，我们看到不少手握核心技术尚未形成规模化营收的创新主体，在对接资本的过程里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打通这个渠道，让金融资本更好的去匹配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征，加快我们原创性技术成果的落地转换速度。其次是进一步的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赋能潜力。我们发布会研判呢，对比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实践，广州呢其实在直接融资的效能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可提升的一个空间。例如我们本土的科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还能够进一步的继续完善，特别是围绕着科创企业的股权估值、流转交配等配套服务方面，如何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社会资本参与硬科技投资的积极性，这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广州金融政策需要持续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第三是持续提升我们产业金融的专业化深耕程度。随着广州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不断的迭代，各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发展逻辑都在不断的更新，而我们金融机构的产品体系、风控的一个评估模型 还要持续。

0: 跟上我们人工智能时代迭代的一些时代的一个步骤。面对我们大量高度细分的前沿赛道领域，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水平，以此更好的去匹配不同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这个也是未来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与执行性创新的主攻方向之一。第四是挖掘我们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我们发布会的是认为呢，广州坐拥比邻港澳的一个区位优势，跨境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果，但是呢，目前的创新模式呢仍处于一个试点的阶段。下一步呢，如何把港澳成熟的金融制度国际化，资本资源更多的转回我们广州本地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进一步的去打通跨境投融资的一个应用场景，也是未来可以继续深挖的发展方向。第五呢，是深入的去拓展我们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当前呢，我们广州普惠金融已经实现大范围的一个覆盖，但是呢，对于部分轻资产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新业态经营主体，在征信、续贷等环节依然可以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一个空间。持续完善企业信用评价、风险分担一个配套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平等的去获得到我们金融的一个活水。而我们发布会强调呢，这些呢以上的一些特征呢，都是城市进阶阶段过程里面遇到的一些现实的一个问题。未来呢，我们产业的竞争比的是技术转化的速度、资本供应的密度与快度。如果能够妥善的去破解这些发展的难题课题，就能够打通我们技术创新与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资本支撑的一个发展断层。因此呢，持续深化我们金融服务的体系，也是广州面向15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方向。好，谢谢。
1: 好的，陈主任说在推进这个金融和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当中，未来的发力点体现在五个关键的层面。首先就是进一步扩容这个科创金融服务的适配场景，使到资本更加好地匹配这个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性，加快这个原创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速度。其次进一步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赋能潜力，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这个硬核科技投资的积极性。第三个就是持续提升这个产业金融的专业化深耕程度，提升金融服务的定制化、精细化的水平，更好地适配不同产业赛道差异化的融资需求。第四就是挖掘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场景创新。最后第五就是深入拓宽这个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面。陈主任就说，打通这个未来就要打通这个技术创新和资本赋能之间的衔接环节，避免出现技术有突破、产业成长缺少了这个资本支撑的发展断面，所以推动广州面向15高质量发展。
2: 那么基于本次发布会发布的2026蓝皮书内容，未来广州会建立怎样的全新金融服务体系呢？发布会提出的金融改革核心方向和制度升级的重点又是什么呢？陈所长。
0: 好，谢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最大的核心价值呢，就是以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正式对外发布广州未来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体系重构思路。我们科技组认为呢，广州呢不再简单的是去做我们金融方面的增量扩面，而是全面的是推进我们金融体系改革里面的一个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以及生态提质，系统性的去构建如何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适配未来产业、适配湾区一体化的一个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结合我们发布会的权威规划，未来广州呢将全面构建服务实体、赋能科创、联通湾区、安全稳健、生态优化的现代化金融新格局。整体的改革方向呢，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方面。第一是重构我们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课题组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未来广州的金融最大的转型方向呢，就是从我们抵押信贷思维转向我们价值投资思维，建立覆盖我们科技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扩张期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完善我们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政策担保、科创贴息、认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等多元的工具，补齐我们早期

0: 创资金这个短板，形成癌症资金引导、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跟进、金融机构接力的科创金融闭环，真正的去实现金融跟着技术走，资本跟着创新走。第二呢，是升级精细化我们产业金融的赋能体系。我们发布会的一个成果提出呢，是广州将围绕着全市的重点产业链、未来产业赛道，打造一链一金融方案、一产业一产品体系，针对例如不像我们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定制我们专属的信贷产品、专属的评价模型、专属的风控体系，让金融服务能够深度的去嵌入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精准滴灌、精准赋能。第三呢，是完善我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未来广州呢，将持续深化我们上市企业的一个梯队培育，壮大科创上市主体的规模，完善区域股权交易孵化功能，畅通我们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产业基金融资渠道，持续的去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让资本市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未来产业的核心阵地。第四呢，是优化我们湾区一体化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发布会是明确呢，我们广州呢将持续深化与港澳金融的规则对接机制、对接场景互通，持续的去扩大我们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一个试点范围，丰富我们跨境金融产品，打通跨境资本流通、跨境金融服务、跨境产品赋能的一个通道，把区位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我们产业优势与我们的经济优势。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发布会释放的一个改革信号非常的清晰呢，未来我们广州的金融呢，不再是简单的资金的一个供给角色，而是城市产业升级的一个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我们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好，谢谢。
1: 冇错啊，今次呢个蓝皮书发布会呢，就是正式对外发布咗广州未来金融改革嘅顶层设计同埋体系重构嘅思路。简单嚟讲就是体系重塑、功能升级、结构优化、生态提质，包括重构这个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升级精细化产业金融赋能体系，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体系，优化湾区一体化跨境金融开放的体系。最后呢，就是讲话未来的广州金融呢，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资金供给的角色了，而是城市产业升级的推动者、科技创新的赋能者、湾区融合的连接器，以及呢最是经济安全的守护者。
2: 那接下来呢，也想继续来请教陈所长啊，本次蓝皮书发布会针对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又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落地建议，对广州未来产业布局、企业培育、产业链升级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0: 在我们本次发布会的一个专题讨研讨环节呢，课题组呢是结合我们广州产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针对性的是给出一系列可落地、可执行、可督导的产业金融发展建议，内容覆盖我们企业培育、产业链金融、科创转化、中小微赋能、重点产业扶持等多个维度。接下来广州产业金融科创联动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的一个依据，我们发布会提出的第一类核心建议呢，是强化我们金融对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前置赋能。以往金融往往是产业成型后跟进服务，本次发布会明确的是建议呢，我们未来金融的资源呢，要提前布局我们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提前去进行一个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平台建设阶段，通过前置资本的一个引导，助力广州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新风口、新优势，实现我们产业卫星金融先行的这样一个思路。第二类核心建议呢，是完善我们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的一个创新。我们发布会提出呢，要依托广州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的一个信用，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票据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依托核心企业信用辐射带动上下游的一个中小微企业，解决链条末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稳固全市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完整性。第三类核心建议呢，是持续优化我们普惠金融的一个生态，完善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蓝皮书呢，是建议持续推进我们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风控、 依托广州的智慧城市数据资源，构建更加精准、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弱化我们抵押物的一个依赖性，强化我们这种创新能力、经营能力、信用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价，让更多轻资产、高创新、守信用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公平便捷的金融支持。第四类核心的建议呢，是深化我们赠银企常态化对接的一个机制。我们发布会强调呢，需要持续的去搭建我们政府、金融机构、产业企业三方常态化沟通一个平台，精准的去推送我们产业政策、金融产品、融资信息，精准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融资难点、发展难点，动态化的去调整我们金融产品与扶持政策，实现我们供需的一个精准匹配。这些发布会上的一个权益建议呢，对我们广州未来发展呢是具有极强的一个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广州的产业跟金融发展呢，将从粗放的这种配套走向更加精准的一个共生。金融能够真正深入的去城市的一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为广州持续培育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持。好，谢谢。
1: 本次的发布会呢有四类的核心建议。第一类呢建议金融资源呢要提前加入到技术攻关、项目孵化和平台建设阶段。第二类建议呢就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辐射带动到上下游其他的中小微企业。第三类核心建议呢就是以后要弱化抵押物的依赖，强化创新能力、经营能力和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第四类建议就是以后要精准收集企业的融资痛点、发展难点，动态地优化金融产品和扶持政策。最后就是广州金融的这个产融发展将会从粗放配套正式走向精准共生，为广州持续培育这个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支撑的。
2: 最后呢想请教陈所长，您如何来看待广州金融未来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五年广州金融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全新发展格局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本次发布会的最后环节呢，专家组呢是对我们广州金融实务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一个系统性、前瞻性的一个权威预测，明确了我们2026年至2030年广州金融业的发展主线、增长逻辑、竞争格局与升级方向，为社会各界看懂广州金融未来走势提供了权威的判断。结合我们发布会权威的预测，未来五年广州的金融将呈现五大清晰发展的趋势，整体的格局全面一致升级。第一呢，是我们科创金融将成为广州金融第一核心主线，包括现在广州市正在推行的一个一起共赢计划。我们知道未来金融的竞争核心呢是科创赋能能力的一个竞争，广州将持续把金融资源最大化程度向科技创新、未来产业、新的生产力倾斜，科创金融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成熟，从特色优势走向我们核心优势，成为广州区别于其他城市最大的金融亮点。第二是产融深度共生成为一个常态，未来金融呢将不再独立于我们产业之外，而是深入的去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供应链，形成金融与产业同频共振、同步升级、同向发展的全新生态，资本赋能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将更加稳固。第三呢，是湾区金融开放的持续将不断提速，随着我们大湾区一体化持续深化，广州跨境金融场景将持续丰富，规则衔接将持续深化，金融开放的一个能级持续跃升，区域性金融化、区域性国际化金融服务功能将持续的增强，广州作为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地位将更加凸显。第四是金融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水平将不断提升，依托广州数字经济的一个优势，未来金融的一个服务将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普惠、更加精准，数字金融产品、智能风控体系、数字化融资服务将全面普及，金融运行的效率跟服务的时效将不断的提升。第五是金融安全与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协同并进，未来广州将持续统筹发展与安全，在持续创新、持续开放、持续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守稳稳的去守牢金融风险底线，实现金融规模、质量、效益、安全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 综上判断。

0: 算呢，未来产业呢是呈现出这种超前沿、超迭代、超颠覆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特征，对金融服务将提出更新的一些更高的一个要求。金融呢急需呢从我们资金的供给者向产业生态的贡献者转型，在资本属性重塑、风控逻辑演进、融资模式创新、多元金融联动和跨境协同开放等方面持续突破。整体来看呢，我们本次蓝皮书发布会勾勒出的广州未来金融的一个图景不断的清晰跟笃定。未来五年呢，我们广州金融业将彻底的完成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从区域金融中心迈向湾区核心金融枢纽的全面转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动能与创新动能。一场蓝皮书发布会呢，既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广州金融发展的系统复盘，更是对未来五年城市金融布局、产业赋能、湾区联动的权威定调，立足我们2026年的一个关键节点，广州金融正在以更加精准的服务、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体系、更加清晰的路径，深度去赋能我们实体经济、赋能科创金融、赋能湾区融合、赋能城市的升级。本次蓝皮书的各项规划建议政策将逐步的去落地实施，广州金融业呢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聚力赋能，为湾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筑牢我们金融的根基，书写新时代的一个产业共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然后呢，在我们发布会现场呢，我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科技组呢，同时也启动了我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6年的编撰工作。下一年度的蓝皮书呢，将从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科创金融创新范式的底层逻辑之变与策略建议，如何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等方面等核心议题，进一步的去深耕我们战略的研究。我们期待与各位在下一年度的金融蓝皮书发布会上再次相遇。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陈旭佳先生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多谢陈局长，再见。
0: 好，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的，我们的谈股论金节目呢正在持续的直播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对股市有哪些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股市扫描，我们首先为您连线到的是 A 股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上证指数啊是一个低开，盘中震荡哈，那么最终呢沪指是一个微跌0.07%，那深成指呢也是一个微跌0.64%哈。那么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市场的盘面上呢有三个关键词啊，分别是缩量、切防御和 AI 的降温。首先来讲的话呢，缩量是今天呢大概是缩了3441亿，那么从之前上个交易日的1.96万亿掉到了1.64万亿。那么从我们对于这种盘面的观察来看呢，它不是一个恐慌性的抛盘，而是资金情绪的一个相对低迷。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医药和乘用车等板块呢出现了这种上涨啊，它不是 AI 的硬件。那么这里边呢走强呢，其实呢也反映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那么其实呢从估值上来讲的话呢，这是一种资金的防御行为。当然呢 AI 呢在消息面上的利空呢是今天创业板调整的一个主要因素。消息面上呢 OpenAI 呢提到呢就是2026年呢它不再进行持续的 IPO， 那包括一些算力的巨头呢也在联手的再去讲放缓开发。海外的叙事呢从原来的堆算力变成了先管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口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算力硬件包括光模块的远期贴现呢确实呢受到一定影响。当然呢我们说这不是一个产业的结束，而是估值的预期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所以对创业板的影响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大。那么另外在板块方面呢，还有像军工啊、教育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军工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事件的退潮，那么教育呢是对于政策的一个敏感。 那么传统的托举的银行板块呢，今天呢没有出现特别大

0: 这样的表现啊，说明呢主力资金向险资也比较谨慎，市场呢在主动的一个再平衡的状态。之前的科技的拥挤度呢逐步的放缓，那么挪到了一些像医药啊、农业这样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市场的盘面上仍然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切换日，AI 的叙事呢被这种放缓开发的消息面的影响，资金呢从原来的 CPU、PCB 这样的一些热点板块呢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了一定的转换。但是呢，如果是沪指在当前3885点这样一个仍然在这个之前的箱体整理的上方来看的话呢，我们说从技术维度上还不能确定啊，它的这种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还是偏乐观的啊，因为呢它在整数关口呢仍然会有支撑，同时呢我们可能后期呢还是要看一下政策的托举力度，这是一个盘面的情况。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哈。首先来看一下锂电链，也就是电池板块，今天我们看哈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宁德时代呢，之前有一个公告哈，400亿注销式回购呢开始启动了。国际油价和布油呢也突破了100美元，新能源替代逻辑呢也放到了台面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表现？
0: 对，今天的电池呢，不是一个新周期的启动啊，它这里边呢，确实呢有像主人提到的龙头回购的这种回购的这种脱估值的因素，当然呢，也是一个油价破百的一个催化的替代啊。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装车的数据也不错，三件事儿呢凑在一起呢，对板块呢形成了这种修复性的脉冲。首先来说呢，像宁德的回购呢，确实呢给市场呢有一个定心丸啊。虽然说首笔只有2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公告的是一个400亿的注销式回购啊，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但是呢，这个信号呢确实已经是很直接了啊，就是龙头觉得我自己的估值压过了，那么在这种电池链上啊，上半年呢被锂价的这种底，包括产能内卷呢，确实呢影响的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开始去自己的注销式回购，那么也表明啊，那么对于龙头对自己的这种业绩也好，或者是对这种悲观的预期呢，都是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释放。另外呢，就是油价呢破百呢，确实呢把这个电车的故事呢又重新讲了一遍。那么刚才提到，我们说油价呢在上周呢也突破了100美元的上方。那么交通领域的这种油转电的替代性的这种预期呢，又开始再去被激发出来。那么我看到有的资料提到呢，就是2025年呢，电车的替代呢是每日是对于石油的替代呢是170万桶，那么到2030年呢会达到500万桶。那么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对上电池的这种需求呢会极大的刺激了这个资金的预期。当然呢，就是从电池的本身的底色也确实不差啊。1到7月，我们看到全球的动力电池呢增长了20.4%。那么包括我们中国七家的这种电池的这个产能的公司呢，也是占了在前10中占了7位哈。那么宁德呢，确实呢还是稳居第一。这也说明呢，行业在卷，但是呢需求仍然是在涨。那么跌的是利润率而不是需求量，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对此呢也是有所反应。当然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对于电池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是一个低位景气的修复啊，它不像是 CPU 那种高弹性的科技的贝塔。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有这种回购的预期，这种估值底，那么加上这种油价破百的情绪背后呢，我们可能要看三点，一个呢就是碳酸锂的价格能不能稳得住啊，那么材料加工费呢能不能止跌，那么最后呢是定这个储能的订单啊，储能的订单能不能续上？我们把这个板块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反弹持续性的，还要看刚才我们提的这三个因素。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盘面哈，银行板块也是一个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哈。其中我们也看到了申万银行的指数呢，7月以来呢涨幅14.62%，9月份呢也有很多的城商行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险资2季度单季加股票2633亿，6大行中期分红超2000亿，股息率4.08%。那也想问一下于波先生，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样的？
0: 对，银行板块呢，它的逻辑相比较科技股，它就更稳得多啊。我们可以从三点去做一个观察。第一呢，就是这个银行板块现在谁是主力的购买的机构啊？那么毋庸置疑，其实是。

0: 嗯，好，那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哈，也很有意思哈，很多的投资者呢也关注度很高啊，就是这个超薄柔性玻璃，就是 UTG 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品牌啊，手机的品牌呢出现了新的款式，折叠屏啊，三折铁啊，很多啊都是扎堆儿，那么折叠的屏链今天有一定的反应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小材料的板块呢？
1: 对这个 UTG 的今天的上涨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这个小行业的一个渗透率的拐点啊，当然这里边确实也有这种消息面的催化，但是我们知道啊，像折叠屏现在已经去讲了很多了，它之前的核心痛点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折痕、它的耐用，但是我们看到某头部公司呢在最新发布的新品当中来讲的话呢，这个呢确实呢要好很多，比原来的这种无色聚酰压按摩的可能更透 光更耐挂啊，或者是来回的反复的弯折，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而这种头部的公司呢，它的首款折叠屏来讲的话，它的背后呢，现在已经是我看到消息面上去讲，已经到千万级了。那么这里边呢，可能带动的就是消费电子啊，直接把我们刚才说的 UTG 也好，脚链也好，包括散热结构件，它的需求的这种天花板呢，撑的是更高。那么这里边呢，是实实在在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呢，确实呢也在 扩容，可能代表的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去年呢，全球呢 UTG 的市场呢，大概是71亿。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研报显示呢，到2032年左右呢，能看到一个200多亿的一个增长，也就是年复合增长率16%。像国内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头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种供货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画饼啊，确实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备货的阶段。 当然呢，对于这种小的题材啊，我们还是要看交付啊。今天呢走强呢，确实呢是进入了头部的供应量，同时能够批量出货的这种设备材料厂。那么如果是纯蹭这个概念的话呢，它的风险弹性也比较大。这个板块的A股的标的不多，那么属于这种折叠 平面里边材料的这种细的分支，那么它会跟这些头部企业的发布会的情绪相关度比较大。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出货啊，还有包括这些企业的销量的验证啊。那么如果这些东西都兑现了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个股呢去持有啊。核心还是看三季度的出货兑现量啊，但是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主线满仓去压这样的板块。
0: 嗯，好，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啊，像医疗服务啊、生物制品、化学制药啊，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也想问一下您，这个创新药的行情是又回来了吗？
1: 对，创新药行情呢，其实呢，在最近呢，一直是在异动。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更多的是在低位景气加上避险的这种情绪，那么很多资金呢从 AR 的硬件当中撤出来，那么低估值的创新药呢，它毕竟是一个成长性很好的板块，所以说呢，它也有这种资金的这种趋同性。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板块当中呢确实也有实在利好，比如说中报当中医药的规模净利润呢，其实呢整体的都一个转正的趋势，这也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变化。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种海外的授权、海外的 BD 的落地。那么这里边呢是业绩底，再加上国际化，两块呢都越来越稳。另外呢，就是美联储的偏鹰的这种高估值的科技也会承压。那么在创新药里边来讲的话呢，这里边是有管线、有现金流、有海外授权的头部呢，可能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当然呢，这个创新药呢，我们也是强调，毕竟是一个行业品种，它是一个配置思维啊，不是去追它的一个概念。那么一些小票的弹性也比较大，那么包括它的临床的失败呢，可能风险也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创新药的基金来替代个股啊，分散一下个股的风险。
0: 嗯，好了，您对后市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1: 其实呢，现在呢，市场呢临近了3800多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啊。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对于这个点位来讲的话，相对还比较乐观，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是现在量能的这种缩量呢，可能要降低我们对于行情的预期。九月的话呢，这本周的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呢是反复的被推高，加上中东的油价呀，把通胀的预期也顶起来，所以说呢，我们 A 股呢会受到一些海外映射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北美的经济数据呢确实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呢，趋势性的加息的这种观点呢是站不住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加息了，那么加息的这种落地可能是我们七月以来 A 股进入震荡整理的一个收尾的一个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在配置上呢还是一个哑铃的结构啊，既保持着进攻的像 AI 算力啊、国产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替代的科技概念，另外一方面呢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银行啊、非银呢、包括还有一些弹性的战略性资源啊，加上创新药这样的板块呢作为哑铃的另一端，不要单压去这种追涨的主线啊。有时候呢，我们说现在没有方向，但是呢坦然面对找不着方向也是一种投资的心态，就是在现在的震荡市里边，我们不去挑桌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单日的涨停不是冲锋号。那么在股市的这种指数上来讲的话呢，风险呢我觉得并不大。那么在微观结构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规避那些没有业绩纯概念的个股。那么在议息会议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以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如果市场出现了大幅的回调，接近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的话，我个人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买点，在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可能更加重要。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港股购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我哋老朋友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港股全天嘅表现先。
5: 港股嚟讲咧，基本上嚟讲咧，都系有个先跌后升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周本嚟紧升咗111啦，咁啊呢个基本上嚟讲都系去翻接近翻24900点楼上嘅水平啦。咁其实对市场嚟讲咧，都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因为始终嚟讲咧，我哋见到外围咧，特别系美国咧，似乎本周加息嘅机会都比较明确啦，同埋这个日本的日元加息嚟讲，似乎都形成了一种即系共识啊。咁所以市场反而咧就即系消化咗相关嘅因素啊，令到咧 那個市場嚟講咧，關於股指嚟講咧，佢啲啲升嘅情況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我都見到啊，同板塊上嚟睇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分化表現啦。咁科技股嚟講，有部分嘅一個整固喺度嘅，咁大部分嚟講咧，亦都有個上升啊。咁亦都反映咗投資者嚟講都有個比較觀察翻個企業嗰個所謂微觀面啦。咁但係如果從整體上板塊上嚟睇咧，呢、這個醫藥類股份嚟講咧，今日個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啊，從一個

0: 即係整體上其他表現嚟講咧，都係本地嘅金融股份咧，同埋都比較強啦。咁同埋本身嚟睇，我哋見到一啲嗰個汽車類股份嚟講，就本身係汽車嚟講，都係有個比較強嘅表現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升跌互見。咁但係當中嚟講咧，都有弱光板塊嚟講咧，係有個較強嘅表現喺度嘅。
1: 嗯，系噶。咁见到港股市场今日表现咧，比较标青嘅板块咧，不过有呢、這个创新药方面啦。咁所以咧，请教温生啦，咁你点睇呢个创新药板块嘅投资价值同埋近期嘅走势咧？
0: 创新药嚟讲咧，其实我哋见到此前市场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睇好嘅情况喺度嘅。特别我哋见到咧，从一个市场啊，特别系见到一个例如关于一啲即系癌症治疗嘅一啲新技术嘅一个所谓。數据啊，或者是从治疗上的一个所谓效应方面来看呢，都是有一个比较强。所以变成这里都拉动到一些相关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所谓板块的一个所谓表现的。还有本身来看呢，我们都见到呢有从一个资本市场操作上来看呢，我们都见到有部分的一个企业来讲呢，都是有一些的所谓资本市场操作啦。咁呢个地个反映出投资者嚟讲咧，都系有无论系股东啊，或者系嗰个所谓投资者咁，有嗰啲比较大嘅信心喺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科技突破同埋产品上嘅一个所谓即系研发上嘅一个所谓趋势，都令到投资者嚟讲咧有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嘅即系投资嘅意愿喺度嘅。
1: 有比较强嘅投资意愿啊吓，呢个创新药方面嘅。咁另一边厢咧，见到咧今日港股市场嘅新能源汽车板块或者系讲汽车股嘅呢个板块啦，都有一定嘅涨幅嘅吓。咁啊，整体咧呢个新能源汽车上涨2.45%，咁啊领涨嘅有北京汽车17%吓，广汽集团8.64%，跟住再停牌，就话收市之后有重大消息啊，到而家都仲未公布嘅吓。咁啊，可能系一汽咧要入股呢个广汽，咁啊亦都连带到咧整个啱先讲到嘅汽车板块、新能源汽车板块都有相当嘅升幅。咁你点？睇呢種延續性咧，係咪呢個時候可唔可以即係話適當咁部署咧？
0: 係啦，當然啦，汽車類股份嚟講咧，我哋見到有一啲行業上嘅整合嚟講咧，令到大家始終覺得可能係從一個即係資源上嘅整合啊，或者價值上嘅整合嚟講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強化嘅一個所謂趨勢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資本市場嘅合併啊，或者從各方面嘅一個所謂整合上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即係一次性嘅一個所謂。嘅呢個釋放啊，咁但係當中嚟睇咧，大家都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可能當呢個在行業有個若干嘅整合之外咧，一啲嘅競爭嘅比較負面嘅或者啲比較惡意嘅競爭嚟緊咧，或者個方面嚟睇咧，可能會有所減少啦。咁呢個對行業嘅長遠發展啊，或者同一個行業嘅一個在周邊利潤嗰方面嚟睇咧，可能都有個比較強嘅一個在趨勢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儘管啊資本市場嘅收購合併嚟講係一個即係。短暫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影響，但是始終來說這個釋放出來的信號是長遠的，所以始終來說這個都是值得留意的一個所謂趨勢來的。
1: 好的，近期市場上據你觀察還有哪些投資機會呢？
0: 本身來看我們自己投資者來說都要留意，因為始終來說無論是我們的息率的上升來說，其實可能是對一些所謂的投資者啲公共幹方面嘅，其實有啲所謂負面影響喺度啦。咁但係同步嚟講，你會見到啊，當呢個息率上升嘅時候咧，可能對部分嘅金融類股份嚟講啦，可能佢哋亦都有一啲比較強嘅表現，例如本地嘅金融類股份啦，特區內嘅一啲所謂銀行啦，其實今日嘅表現都相對唔錯㗎呢樣嘢。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呢個息率嚟講係咪真係一個趨勢性嘅一個所謂上升咧？咁呢個對個市場嘅流動性啊各方面會唔會有一個長遠嘅影響咧？呢、這個都要保持觀察嘅，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1: 好啊，咁啊，恒指方面有咩本周有咩预测咧？
0: 本身嚟讲咧，恒指嚟讲就上翻24,900点呢啲咁嘅水平啦，咁呢个都有一个咬腰回升嘅情况喺度嘅。咁但系始终投资者唔能够忽略一点，就系话嗱呢个加息咧，始终系对环球嘅流动性啊，同埋资金成本咧个影响就唔系正面嘅，喺相对负面。咁但系而家喺呢個負面環境當中嚟講，呢個係一次性嘅行為啊，或者一個趨勢性咧，我相信喺本週後段嚟講咧，可能會比較清晰嘅。咁但係初步嚟講咧，我覺得港股喺25,000点呢個水平之前嚟講，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壓力喺度。咁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
1: 好嘅嚇，咁啊好啦，時間關係咧，先連線到呢度嘅。再次感謝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下次再見啦，再見啊，温生。
0: 好，再見。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系噶，咁为期5日嘅2026年服贸会喺寻日晏昼喺北

0: 京首钢园落下咗帷幕啦。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措并举啦，多措施去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嘅成果超过1200项嘅。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咗200场嘅论坛会议以及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咁打造主题展同9个专题展，吸引咧总共1830多家嘅企业咧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喺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方面卢慧玲就透露咧，本届服贸会多措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的成果可以说是务实而丰硕的。
1: 跨国公司资金池政策近日起推广至全国。
0: 没错，从今天开始，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就施行了。这个新政将会将跨国公司本外币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惠及到更多的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他们的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去管理本外币的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的统筹调配，成员企业的层面的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1: 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发布。
0: 没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了刚才讲到的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到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在物流供应链的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已经超过 37%， 其中运输环节以 78% 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分别 52.73% 和 47.27% 的渗透率。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他们的采购效率可以提升30%以上，采购的周期可以缩短50%以上。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的识多的，我系主持人朱光。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在广州艺术博物院看成迈

0: 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
1: 肇兴呢座城嘅藤上边唔单止有七个葫芦。
0: 嗯，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对广州的哪段历史故事印象最为深刻？

0: 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3楼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的8月份。
0: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途经广州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始建于史册，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7: 本次展览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呢个核心嘅主题，甄选咗嚟自文博单位藏品410几件套。咁展览当中有边啲重点展品呢？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专题展嘅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嘅介绍。
8: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现在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珠饰这个汉代的珠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4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

0: 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利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采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起义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一次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大湾鸡，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展览喺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嘅同时，整合咗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嘅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我们一起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3: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它

0: 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它的双手抓着两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五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木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木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木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他的御苑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务。那这个守苑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斥，就是去斥逐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籍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城史的一些历史。
1: 走入到展厅入边，重见正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嘅食品、陶罐、牙章、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嘅漆盒、城砖，好似一步就迈入咗穿越千年尺度嘅时光长廊。我哋一齐嚟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嘅介绍。
2: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洪武5年，孙权分交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交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洪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交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交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氏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5胡16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盛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7年癸酉皆宜稼市，它这个皆宜稼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

0: 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在这次展览，有相当重的一部分的篇幅是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的。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说，广州制造是展览当中的一大亮点。
2: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它这凤首壶，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美的。它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之后呢，通体青釉，之后呢，肚那里是露胎的，之后呢，嘴弯曲，腹骨圈足，之后呢，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形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曾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那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民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呐，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这种的是那种夹箔，之后呢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而整个的一个胎质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那更多的还是。的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西村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3: 2000几年嚟，广州城址媚宜，文物未断，用岩不老，喺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系占有独特嘅地位。咁古代岭南人究竟系点样生活劳作嘅呢？我哋嚟听下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嘅讲述。
4: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一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岗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铮，这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澄迈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4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犁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

0: 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名器，这些名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是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有比较发达的。
1: 西樵东渐进一步影响咗广州社会嘅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人人志士喺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说，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时起义战士的标识。
3: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

0: 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玉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 岁月不老，古城维新。从八月先民北路南里开辟嘅领标红军，到中国重要嘅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嘅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系中国对外开放嘅南大门。呢、这个唔单止系一次珍贵文物嘅集中呈现，更系一次城市记忆嘅深刻唤醒。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大美中国嘅环节。最近一对肇兴嘅老夫妇喺全网刷屏啦。75岁嘅陈金敖同埋68岁嘅妻子沈华玲喺书圣故里临河老宅嘅阳台上边系种咗几棵葫芦苗。咁藤蔓顺住木架攀过墙头，枝蔓垂落，结出咗7个圆润嘅葫芦。咁陈爷爷咧系经常着住一件白背心，攞住把蒲扇啊，企喺窗入边，咁咧笑起身咧眉眼弯弯，就非常似动画片《葫芦兄弟》入边嘅嗰位爷爷啊。
3: 没错，那此情此景呢是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挤满河对岸的青石板街。但是人多了，自然也就带来了烦恼。当日复一日的围观变成了惊扰，爷爷就不得已拿起了剪刀，把7个葫芦一一摘下。藤架空了，葫芦落了，但是绍兴这根绵延千年的古藤上，何曾只是结过这7个葫芦呢？
2: 咁葫芦之所以可以出圈啊，唔单止系因为爷爷非常之似动画入边嘅模样，更系因为呢一串青葫芦啊，啱好系生长喺绍兴独特嘅水乡肌理之中，展现出无与伦比嘅亲和力。
3: 葫芦爷爷的7个葫芦虽然已经剪下，但绍兴的河水依旧流淌，古桥依旧通行，人间烟火不曾消散，藤尚在，根永存。待到下一个春天，藤蔓又会抽出新芽，长出新的惊喜。
2: 假如你嚟到绍兴，不妨慢慢咁走，静静咁睇，喺流水石桥之间去寻找网红之外嘅葫芦，去感受呢座古城活住嘅根。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专题，一齐嚟走近浙江绍兴。
4: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成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成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复东南546步啊，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2: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盛伟新， 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3: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面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未如稻粱，读史未如摇传，读诸子百家未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作家艾伟：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的，那他也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绍剧演员小七灵童：
4: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3: 绍兴古城居民注册城乡规划师谢民：
5: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哪哪哪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1: 我们在桥上走。
2: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从地名睇文化，从文化睇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就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和当下，也都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6: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对风土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那么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的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透过风俗看地名。
7: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鱼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鱼进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

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五十六个字，只要从中抽取两三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10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百味立道源，所谓夏林深潭，微风古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因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似钟形，
清朝大将彭玉麟

0: 灵，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中。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那在我们听多滴识多滴我们央视频的评论区呢，看到了龙马精神在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觉得广州的哪个地名最有意思，他提到的是嘉禾望港。那其实这个呢是最近这一两年还挺火的一个地名，
2: 没错了。
1: 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永庆坊，但是在节目最后呢，孟云想选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大湾区的地名，这就是广州的朱基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地名呢特别的有古韵，同时呢珠光宝气，但是又精致小巧，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路名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特别的可爱。也要用东山少爷的这首朱基路晨光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14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度加速成型。
3: 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起在全国范围举行。
3: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4: 广东各地联动打通产销导点，广货加速拓市场，速增收。
3: 日本滨江核电站被查出大量数据造假，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伊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伊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崛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

0: 今年以嚟，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讯、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5期间，我国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地满足居民日常就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今日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今日下午在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士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亦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陕西各地市亦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陕西民航系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为期5日的2026年服贸会今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嚟听报道。
6: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7: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6: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8: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服务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9: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0: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李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李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应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零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零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芦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执拾、筛选、去壳。村入边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在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

0: 存储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等共性问题。
1: 今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亚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接下来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1: 年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5: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6: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7: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

0: 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1: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悭岩公开赛深圳站，9月12日至13日在深圳蓝天悭岩馆举办。比赛设置速度、难度两个竞赛项目，以及 U7、U9、U11、U13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大湾区多个城市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赛事。
2: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收官。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以75-73战胜澳门队夺得冠军，西区全明星队攞低季军。粤港澳三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湾区篮球赛盛宴。
1: 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肇庆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位数增长，彰显肇庆美妆产品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7: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日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日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 义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义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义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义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义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2: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日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奔江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正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职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恩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日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奔江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仲承认，为使奔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7: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3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务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务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5: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被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贸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4: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6: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4: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日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 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7: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零到一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些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它自己也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4: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7: 我在我们的服贸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服贸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服贸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4: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 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沪杭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8: 服贸会我哋系第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很多的不同的服務業供應商呢都會在那裡做一些洽談、啊、做一些對接這樣。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其實某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務會本身希望呢借這個平台呢去推廣中國服務去全世界這個意願，也都是表示到我們對於服務貿易的關注。你會發現到今年的服務會呢更加多的不同類型的企業呢會參與，不單止是服務貿易那麼簡單，服務供應商可能有些是用技術方面的科技企業、啊、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務貿易的一些公司企業，他們來到這裡呢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夥伴。
4: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可以為企業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個領域的專業服務。今年服務會期間，香港館推出系列活動，為有意向的企業提供幫助，举办8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8: 除了是跟以往我们展示香港服務貿易的優勢之外，包括了我們有裡面有關於、對接全球的資本、啊、供應鏈的服務、啊、出海的全球通，我們自己貿發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啊、以至、我們關於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展覽會、大型的論壇等等以外呢、我們也安排了一些現場的分享，我們邀請了一些香港的專業服務機構圍繞不同的題目呢去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去把脈。譬如說我們邀請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講一講關於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樣去融資上市。我們都邀請到呢一些相關的專業服務，譬如說會計、啊、法律、啊、風險管理、啊、供應鏈的服務、啊、以至到設計品牌推廣，同埋特別針對科技企業點樣去全方位出海呢，都提供一個好好嘅一個介紹嘅一個機會。咁除咗介紹之外呢，我哋更加覺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嘅合作呢，可能需要更多嘅互動嘅一啲工作。所以今年我哋首次呢 推出呢個一對一嘅現場嘅諮詢嘅工作服務。我哋邀請咗一啲唔同有出海需求嘅內地企業，同香港嘅專業服務咧做一啲對接。咁當然啦，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啊，有啲可能係融資，有啲可能係包括咗係出海嘅一啲可能係科技方面嘅技術嘅引進啦，知識產權嘅保護等等啦。但無論點都好，都係透過呢種新嘅模式咧，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嘅機會。
4: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在多个领域助力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8: 其实今年服贸会有几个特别的转变，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提质抗能是特别的要求。所以而刚刚这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的专业服务可以帮到内地的企业在这方面去提升。怎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說科技企業，它可能是需要不是單止市場那麼簡單，它要將它們的技術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那香港可以透過我們國際的方面的網絡，我們對於不同的客人的需求，以至我們的知識產權、法律的一些配合，包括認證等等不同的標準，令到那個科技的技術變成一個實質的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的海外的用家企業。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可以賦能於譬如說在金融方面的合作。這個就是說用香港去轉化全球的資本去服務一些科技企業，這個就是提質擴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一點，它是有產品的，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些推廣的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地吸引到海外市場。那這個也是提升我們質量的其中一個安排。那香港很多的專業服務，你看到推廣的設計、市場推廣，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環節，是幫到內地企業去做這方面的，達到這個出海的目的的。所以總括來講，我們希望透過今次這個機會，是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的功能。另外就是同一時間可以幫助內地企業去用好全球的資源，對接全球的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們這邊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的內地企業成功出海。
4: 近年來，香港在服務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不斷推出有利舉措。去年十月，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香港啟動。今年四月，香港啟動出海全球通，幫助內地企業拓展商機。香港貿發局今年初在內地對超過2000家企業進行了調查，超過80%企業表示有計劃通過香港的專業服務出海，比例較2023年顯著上升，印證香港是內地企業出海首選服務平台。陳家賢，
8: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做了一些調研，就訪問了2000多間的內地有出海意願或者是有海外有業務的一些企業，了解到他們出海的需求，有幾個方面的，包括了怎樣去安全出海，所以對於譬如說風險管理啊、當地的一些政策啊、法律啊等等方面的問題呢，他比較關注。有些可能是需要開拓市場，所以他對於譬如說一個競爭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包括了譬如市場的一些需要啊，他們呢會比較關心。有些出海的企業可能需要是一些資金的幫助，對接一些資本，因為這樣做可以更有效地去幫助他們強化他們自己的一些產品以至服務的功能。所以不同的企業的出海的需求都不一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們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們這個出海全球通的平台，有效地幫助我們企業，幫助他們成功出海。那怎樣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們也成立了60年，那60年的經驗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去了解到企業的需要，再加上我們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們也是透過49個來自38個國家的香港商會這個網絡，是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一些支援。那當然譬如說我們有什麼具體的服務呢，包括了找客人、找買家，那我們參加我們貿發局主辦的、舉辦的一些大型的展覽會，譬如說看看他不同的行業的需求，譬如他是做科技產品的，或者是做服裝的、禮品的、玩具的等等， 另一方面呢，他們都可能希望一些海外的合作，譬如說可能一帶一路、會不會有一些項目的投資、需求、並購、等等不同的方面的、要求的時候呢，香港也都透過我們貿發局舉辦的一些大型的論壇，譬如剛剛我們就舉辦了這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和特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的一個大型的活動。這個活動也都給予一個很好的機會呢，是去安排一些出海的一些介紹。所以我們今年也都推出了在個論壇裡面有一個叫出海專章的一個工作，就是裡面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分組的論壇，介紹香港專業服務如何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呢，也都我們有一些圓桌會議、包括了安排一些考察等等，應該他們是去今次是去廣東的南沙，看看怎樣去呢令到更多的海外的企業了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的公司可以參與。除了是我們自己貿易發展局的服務之外，我們都希望聯同其他出海專班的一些成員，譬如說我們邀請了港交所，包括了其他的相關的機構，包括了投資推廣處或者是駐當地的經貿辦事處等等，去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是有效地為我們內地企業呢作出呢一個合作的一個推動的。咁總體嚟講呢，我哋今次呢個服務會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呢，去讓我哋去展示到我哋呢個能力，亦都同一時間呢亦都希望呢吸引更多嘅內地企業呢知道我哋呢個服務，知道我哋呢個平台，知道我哋呢個優勢。
4: 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在發揮優勢為國家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方面，陳家賢表示，
8: 其實講到香港的優勢，首先我們香港的定位先，十五裡面也明確地講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也都要建立我們創新科技的一個中心。另外一方面，我們利用我們的專業服務，行界不同的方面的需要，可以將它有效地去推動幾內地的企業呢，去為他們出海呢提供一些支援的。所以香港呢，其實簡單地說，我們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即是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務之外呢，我們可以作為一個超級的所謂合作的夥伴的關係，為我們內地企業出海呢做一個好像管家的角色。合作的夥伴就是說，我們不只是提供服務那麼簡單，我們同你一起拼船出海，共同合作發展海外業務。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係咁講。我哋跨境嘅服務貿易咧，點樣去推進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發覺好多內地嘅服務貿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術、好多新嘅一啲業態咧，係可以同香港嘅賦能咧共同協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總體嚟講，除咗我哋服務內地企業之外，我哋可以同內地企業一齊共同合作咧，去開拓特別係一帶一路嘅市場。我覺得是很有這個機會。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4: 各位聽眾，歡迎你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主持人朱剛。今年的服務會上，科技創新亦是一大亮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澳门参展团的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这次服务会上，我们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们一起来听下他在服务会上的感受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9: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是一个主打颈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 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应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4: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9: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

0: 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1: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0: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些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1: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0: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四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0: 姓。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贞君，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咁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咩呢？神秘嘅石雕、精密嘅历法，仲系嗰啲早已经失落嘅文字同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嘅文明盛宴喺上海博物馆拉开咗帷幕，从辉煌嘅太阳金字塔到玛雅嘅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嘅精神图景。
1: 今日的节目，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善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这低语的文明密码。
9: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发生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0: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1: 策展人葛韵，
12: 这个抄本石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这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1: 总台记者张倩。
9: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1: 策展人葛韵，
1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的

0: 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1: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2: 策展人葛韵：
3: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3: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3: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着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2: 总台记者张倩：
4: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2: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
2: 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0: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2: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的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6: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7: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8: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好似跨越2个季节。咁之但系就喺咁高寒、低压、缺氧嘅环境之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咗佢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过嘅皮洛遗址。
9: 皮洛古人以狩猎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系以生命嘅庄严拥抱。佢哋嚟自边度呢？在高原之上写低哪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10: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11: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10: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1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3: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 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辅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10: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辅，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辅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14: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查，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1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14: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1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14: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辅，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1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 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12: 中国科学院

0: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2: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3: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2: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4: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2: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5: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它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2: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于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的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

0: 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1: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允。
8: 我是晓东。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面提出了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令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个亦都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7: 如果说杜甫的《大悲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文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8: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就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着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的讲解，听下白居易怎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9: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弊，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一时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

0: 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拄杖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9: 大家好，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8: 蒜笔系毛笔嘅一种，因产于蒜州而得名。佢以独特嘅制作工艺同性能，喺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嘅地位。
9: 蒜笔的原产地蒜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蒜笔的主要原料。唐代蒜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即是743年被列为贡品。咁蒜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蒜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名工辈出，声誉日隆。制笔名家诸葛氏创制的无心散雀笔质量上乘，为世所重。宋末元初战乱频仍，蒜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蒜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9: 明清时期，蒜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蒜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蒜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蒜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蒜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单止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正军1962年四月生，安徽省泾原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蒜笔世家，祖辈佘游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原蒜笔厂做学徒，系统咁学习咗蒜笔108道工序，掌握咗蒜笔制作嘅工艺特征，制作出咗铁头、子毫、汉簪笔、组合笔、竹笔、草笔，改进蒜笔的焊接技艺，令到古老的蒜笔焕发新生。
9: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蒜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正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0: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正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正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正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1: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进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10: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

0: 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 作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现在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0: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设拿刀的这个和手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双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虽然佘征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阳碑怎么写啊，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啊，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学水盆的中指，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 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

0: 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1: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0: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要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1: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征君重拾信心。
0: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骨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1: 通过剖视图，佘征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豪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0: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桑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1: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佘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佘征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紫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紫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风眼要稍微比紫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1: 在佘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

0: 成规。之后，摄政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字号，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是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摄政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摄政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1: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摄政军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0: 经过反复试验，摄政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摄政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压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0: 几个月的时间，摄政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摄政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摄政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0: 最让摄政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摄吉。大学毕业后，摄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摄政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摄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摄政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摄政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摄政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运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一起嚟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就会同阿木真一起去到沙拉越嘅古晋啊。吓，据说话咧呢一度有相当之多嘅原始森林嘅一个样貌啦，同埋森林嘅资源。咁啊，包括喺热带雨林入边咧，亦都有好多生动嘅现场嘅体验啊。吓，
8: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而家有越嚟越多嘅飞机上边咧，呢个飞机餐系要俾钱嘅、哦。咁、究竟呢个付费飞机餐越嚟越红啦，免费嘅飞机餐会唔会消失咧？
7: 冇错啦吓，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香港马拉松已经紧锣密鼓准备当中。

下年的1月17日呢就会正式举行。最近主办方方面就透露了，今届将会增加4500的名额，令到主赛事的总名额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呢，在主赛事前增设的5公里海滨跑，同时还扩大了跃动少年跑的规模，合共有84000名的

0: 话系出年嘅1月17号先举行啦，但系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嘅朋友都关注紧噶啦，因为我哋香港里边嘅马拉松咧一直都系好受到本地同埋海外跑手嘅欢迎嘅。旧年咧报名嘅人数高达120,000嘅，咁啊因为喺过去好多年啦，跑手对于半马名额嘅需求咧都系最多同埋最殷切嘅，所以半马嚟讲咧今年咧亦都会增加16%啦，去到29,000个啊。
1: 咁其实咧对于好多爱好者，特别好似一啲非专业嘅选手嚟讲咧，系一个相当之好嘅消息，因为我曾经都参与过嘅。我觉得即系对于香港马拉松嚟讲，大家会觉得佢有一个路线嘅设置咧，其实系最靓嘅，因为你可以睇到好多城市嘅景色咧，亦都可以睇到海景吓。而半马咧会系啱啱好又可以有呢一种马拉松嘅跑感，同时咧亦都会对自己嘅身体会有一定挑战难度嘅一个项目吓。咁啊，而家多咗名额啦，相信咧大家就会有更多体验嘅机会。咁而讲到今次啦举行嘅马拉松半马啦、10公里赛同埋轮椅赛项目啦，都会维持翻咧年龄组别不变啊，同埋咧提供双健人士名额咁样个规则嘅。咁而马拉松同埋半马拉松赛事咧，都系以尖沙咀弥敦道作为起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作为终点嘅。咁啊，十公里赛同埋轮椅赛项目咧，系同样以维园作为终点，分别由东区走廊同埋湾仔运动场嚟出发噶。
0: 今年咧其实就会增设一个全新嘅入门级嘅项目啦，系叫做5公里海滨跑嘅。呢、这个名额就系3,000个嘅啫。咁啊，成个活动咧系以启德体育园作为一个起点，城启道公园作为一个终点。咁中间咧会途经到启德海滨长廊啦，亦都系适合我哋一家大细或者话银发族啊，大家喺海滨路段去体验呢个长跑嘅乐趣。当然啦，这个5公里嘅海滨跑咧都开放俾轮椅人士去参加嘅，同日咧仲会有为10到15岁嘅呢个青少年去设置嘅跃动少年跑啊，呢个名额咧都系由2,500个啦增加去到3,000个噶啦，
1: 冇错啦吓，咁啊都建议大家啦可以继续嚟关注一下啦今次马拉松赛事嘅详细情况，希望都可以参与其中。跟住嚟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情况啦，9月22号到24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会喺广州正式举办，今次大会咧会由多个主办方同埋协办方啦共同去主办承办嘅。咁而到目前为止咧，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嘅征集咧，已经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啊。嗱，睇翻咧题材方面系全面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5大类别，创下咗近4年嚟嘅新高。同时咧，大会首次推出嘅金鸿面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啦，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啊，社会投稿都占比超过80%，可以话咧短视频同埋纪录片系双线并进下。咁而最终嘅推荐结果系点样呢？9月22号到24号大会期间咧，广州方面就会正式揭晓啦。
0: 值得关注啊！今次嘅参选嘅作品题材咧，非常之多元啦，类型都亦都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如果大家咧亦都有相关嘅对于电影啊，又或者相关嘅一啲视频啊感兴趣嘅话咧，记得喺9月22号到24号去关注我哋呢方面嘅内容噶啦。咁啊，其实喺成个出品方构成方面咧，都见到除咗话有传统主流嘅一啲影视制作机构之外啦，都有唔少系民间嘅呢啲民营制作团队啦，同埋亦都有高校啦、艺术院团啦等等呢啲新兴嘅创作力量。希望咧喺其中咧亦都见到好多创新嘅元素，去俾到大家眼前一亮噶。
1: 冇错啦，咁啊，以上咧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下面咧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嘅情况啦。咁啊，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双节中间只系差咗3日啊，吓，所以好多朋友咧会请3休13咁样进行一个大长假拼假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长线出游嘅高峰亦都相应咁样提前咗。 我哋喺 OTA 平台上面查詢發現，9月25日中秋假期嘅第一日，北京飛烏魯木齊部分航班票價已經超。

0: 超过咗10月1日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啦，价差啦接近一倍。咁其实同旧年同期相比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咧抢跑嘅呢个势头会更加猛啊，因为成个出游嘅战线拉长咗，出游高峰咧就会变得更加分散啊吓。不过咧，即系提醒翻大家，长假期间其实都仲有一啲滞留嘅机会嘅。所以在今年全年最長的出口窗口的帶動之下，我們看到長線遊的需求是加速釋放。北京方面現在是暫列熱門城市的第一，西南西北等地是憑藉著獨特的人文風貌、長線觀光的吸引力，關注度也是持續走高的。
1: 嗯，沒錯了，北京始終都是國慶的一個熱門的旅遊城市來的，
0: 國慶的嘛，
1: 是有很多人都想去看看升旗啊這樣的。見回9月28日到30日，這個請三聘十三的这个评价方案啦，是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全年最长的长过春节的，咁啊，亦都好多人就在这个时间出行。其实讲真的，我作为家长来讲，我都心郁郁，是不是可以请这三日假给小朋友？但是一想他5年级了，算了算了。
0: 我突然间会有其他想法，
1: 即是将他留在这里，是不是？
0: 我怕我们的工作没人做啫。
1: 你一听讲我们的同事休假，你就会心里边好紧张，
0: 就会紧张。不过呢，今年确实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打算，因为确实是一个相当好的出游的季节，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去到西北地区的一些旅游目的地那个选择和关注度会是更高一些，譬如说去新疆玩。我们看到在一些 OTA 平台上面看到中秋假期的第一日飞乌鲁木齐的票价就已经是明显高了很多了。看回9月25日其中一个航班最低票价2700多元，而去到10月1日咧，就降咗一半有多，就得翻1380元嘅啫。好多个航班嘅价钱都有类似嘅走势，所以意味住吓，你如果10月1日出去玩咧，其实未必人多噶吓。
1: 嗯，系啦，咁啊，如果去新疆嘅话咧，可能即系你都请三日啦，不妨请多两日，喺中秋之前就出去，可能呢个机票咧亦都会平啲嘅。咁啊，国庆如果去唔到新疆，去边度咧？咁啊，去北京啦，除了看升旗之外，北京现在在西城区的北京坊这里也都是打造一个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的。这个体验街区其实就是我们西城区的这个前门附近啦，是一个全长7.8公里中轴线上面的核心节点来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北边就是西河源街，南边就是廊坊二条，整体是一个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的一个特色的空间来的。那么见回其实今次呢，我们有这个中国式的生活体验街区呢，其实是因为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前门乃至到北京城的一个壮阔的景致之外呢，还可以见到有很多这些闲置的空间啦，是承接了很多特色的活动啦，令到大家真的在这里都可以体验到老北京和现代北京的一些生活的气息啊。
0: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刚刚晓露讲的老北京和现代北京啊，因为其实在前门的附近有很多的这些胡同的，你走入到这些胡同当中，你不需要去预期自己会见到什么，其实完全放空你自己，甚至乎不需要做任何攻略，你只需要来到这里去偶遇，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精彩的，无论是说一间普通的手工作坊，定是说一间小的发型屋，又或者是一间嘅小食店咁样，分分钟你都会见到间小食店可能就系老北京嘅一啲传统美食，又特别咧可能会喺一个即系一个场面上面见到好多花花草草嗰种现代式嘅嗰种手工嘅制作，即系佢完全系会俾你带嚟可能时尚潮流同埋历史文化嘅呢一种互相嘅冲撞，咁再加上啦喺我哋啱啱所讲嘅呢一个中国式嘅吓呢种生活体验街区当中啦，我哋仲可以见到无论是博物馆啦，定系话现代嘅一啲时下吓好出名嘅一啲生活方式嘅体验馆啊，或者一啲主题酒店啊等等啊吓，无论系艺术观赏定系文化科普，你喺呢一度都可以获得嘅。咁啊，我觉得最有趣嘅系你必须要去到一度，用嗰种未知嘅惊喜去偶遇你自己喺旅程当中嘅呢一种体验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一个成绩单啦。根据柬埔寨旅游部最新的报告，今年前7个月柬埔寨一共接待中国游客达到52万人次，这个

0: 数字咧同比下降咗20%有多。咁啊，柬埔寨方面咧就表示话，尽管而家人数系有所减少，但系中国咧依然系柬埔寨最大嘅客源国啊。
1: 嗯，从出行目的地嚟睇啦，赴柬埔寨旅游嘅中国游客系23.69万人次，商务出行咧大约系28万人次，其他目的出行咧系2345人次啊。整体嚟睇啦，一到七月柬埔寨总共接待游客啦，国际方面嘅游客系1909.78万人。我哋其实见到咧，数据方面咧都相当之好啊！中国游客咧亦都系步伐越行越多啦吓。咁我哋见到其实有咁多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啊，相信亦都可以俾到大家跟住落嚟嘅中秋国庆出游咧，提供一啲选择嘅参考吓。咁啊，讲咗咁多，我哋唞唞啦，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都同大家去到东南亚方面啦吓。今次咧嚟到马来西亚啦，听听阿木真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啦，喺一个热带雨林当中嘅体验啊。讲到呢一片热带雨林咧，平均年龄亦有140万年左右嘅，有好多千奇百怪嘅热带植物，亦都有相当之可爱嘅一啲咧动物嘅体验啊吓。嗱，究竟咧有边啲现场嘅感受咧？稍后就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4: 新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远少少嘅地方啦。因为而家咧，即系我哋出境旅游系越嚟越方便啦。咁我所以隔篱呢一位咧，哇！即系佢玩完翻嚟之后咧，笑到见牙唔见眼，同埋咧成个人都有少少唔一样嘅状态，
4: 晒黑咗，晒到好
3: 黑，真系晒到好吓，
4: 兴奋个头。
3: 话明你真系去过翻嚟嘅，
4: 去完嘅。咁啊，拣咗马来西亚啦，同埋文莱嘅呢两个国家嘅，因为其实马来西亚都好大噶嘛，我对上一次去呢个城市叫古晋，佢系属于婆罗洲嘅一个城市嚟嘅。咁我就系2009年嘅时候去嘅。
3: 2009年你冇讲错系嘛？
4: 2009年冇错。咁所以真系即系对上一次去古晋咧，已经系哇讲紧十几年前嘅事。
3: 古晋呢个晋咧，其实当时我一睇到咧，即系我仲未了解，我自己未去过吓、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你系咪又去咗一趟安徽咁样啊？古晋咁样，感觉咧又去做咗一啲文化嘅探訪之旅咁樣，因為真係嗰個晉嚇古咧，亦都係
4: 古代個古，
3: 係啦，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真係你又去咗即係安徽嗰邊做咗一番嘅探訪，咁但係你後屘同我講話，嗱呢度係出境嘅，出境。古晋
4: 喺边度嘅咧？
3: 边度嚟嘅
4: 咧？原来就系马来西亚嘅一个喺婆罗洲嘅一个沙劳越呢个地方嘅一个城市，就叫做古晋啦。我哋好似将个地图咁缩实，银河系跟住地球咁，然之后。
3: 总言之，你知道就系喺马来西亚啦。
4: 马来西亚系啦，因为马来西亚分东马同西马嘅，
3: 系
4: 咁啊，所以咧，我今次就喺婆罗洲嘅呢个古晋嘅城市。不过我又想赞一赞泽宇，真系有文化。古晋呢两个字真系冇乜文化，都唔会谂到安徽好吗？一定有文化嘅人先谂。
3: 读完小学的朋友应该都读得到这两个字的。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看得明白，他会不会跟晋商有关系的呢？即是这样的意思。
3: 哦，这样。即是说明我们确实是一个魅力真宇宙，有旅游的即是探访，也都有文化的。
4: 有文化底蕴的，跟着有活力啦，有实操能力啦，
3: 够了，所以互捧够了。其实呢，就因为最近木真去完这一趟的探访回来之后，会发现古晋确实是有很多新的变化，还有当然亦都仲有好多以往嘅一啲傳統嘅旅遊景點嘅一啲保留嘅，咁
4: 啊
3: 今日咧就會專程咧嚟到我哋節目入邊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啱啱去完翻嚟嘅呢個探訪，真係啱啱去完嘅，好似啱啱曬完咁，跟住就即刻翻嚟嘅啦。
4: 朱古力色，
3: 真係朱古力色，唔係你呢一種咧，就真係而家好興嘅嗰啲曬傷嗰種
4: 小麥色，
3: 小麥色嘅嗰種感覺。
4: 有錢人就係咁樣食啦，聽講
3: 人哋仲要俾錢去曬嘅，你真係去又有得玩啊，又有得曬咁樣。
4: 而家變咗曬命咁
3: 曬啦！
4: 誒嗱，我哋言歸正傳啦。嗱，咁其實咧講開古晉咧，因為我話第二次去啦嘛。我其實我自己都想講翻咧。我2009年嗰次去做乜嘢嘅？其實嗰次咧去嘅話，我係參加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活動嘅。喺嗰度住咗3日，咁我係參加咧當地一個叫做熱帶雨林音樂節嘅。咁、其實佢哋到而家每一年啊都會舉辦嘅，因為我啱啱講緊咧呢個地方喺婆羅洲，婆羅洲其實會有非常之豐富嘅熱帶雨林覆蓋住呢一片嘅土地嘅，咁跟住咧，呢個熱帶雨林音樂節係點樣玩嘅咧？佢會邀請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少數民族啦，又或者一啲比較小眾嘅樂隊啦，唔係一啲主流，係一啲代表到當地嘅一啲傳統文化嘅一啲樂隊，好小眾嘅。咁佢就會帶住佢哋咧，即係可能一啲非遺嘅樂器啦，或者一啲好特別嘅唱腔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喺嗰個星期裡面咧就匯聚喺呢個古晉，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喺一個民族文化村嗰度咧就輪翻上演佢哋嘅嗰個舞台嘅樂器啊，又或者唱功啊咁樣樣，咁就會吸引到全世界各地嘅遊客過嚟欣賞。所以嗰次俾我嘅印象非常非常之好。

0: 会，因为我可以去咗三日 base 喺嗰度三日，咁每一晚咧我都会见到嚟自世界唔同嘅乐队嘅表演，系唔会重复嘅，系唔会重复嘅。咁所以你会叹为观止，哇！原来喺印尼可能佢会喺爪哇地区会有啲好奇特嘅一啲乐器嘅演出啦。咁、或者就算喺马来西亚喺古晋喺呢一个嘅沙拉越嗰度咧，佢又会有啲好特别嘅乐器叫做 sabay 嘅，睇起身好似同吉他差唔多，但系佢弹奏出嚟嘅音乐嘅嗰个韵调咧系非常之好聽嘅，咁所以嚟緊啦嚇，咁啊都會有呢一個熱帶雨林音樂節，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哦，所以你其實今次去係未開始舉辦，
0: 未開始嘅，未開始嘅，咁佢就嚟緊會有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個時間。
1: OK，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嗰一次去咧，當地嗰個即係特色嘅音樂節咧，俾你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啦。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咧，再加上你2009年去到而家，相信佢肯定會有好多新嘅
0: 變化，好多變化。
1: 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同大家講講。究竟有啲乜嘢新嘅變化，同埋除咗啱啱嗰個音樂節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係一直延續落嚟嘅嚇，都好值得大家去慢慢探究嘅。
0: Ella
1: 啊，地方咁樣，
0: 哇！真係已經搶集想講啦。今次我去到咧，會有一個意外嘅收穫，因為我哋當日去到咧，因為嗰度好多華人嘅嚇，咁即係馬來西亞有三分之一都係華人嚟嘅，咁古晉都有非常之多，咁所以佢有好多同我哋同根同源嘅文化可以喺嗰度揾得到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
1: 係可以講普通話係嘛？
0: 係啊，佢哋普通話係冇問題，粵語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好方便語言啊、文字啊，好多嘢溝通都好方便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當晚我哋去到咧，仲發現有一個咧就係、是、當地嘅一個叫做廟會咁樣樣嘅活動咯。咁、因為佢哋都係會好似我哋咁樣樣咧，會有一啲道觀啊或者寺廟啊咁樣樣。咁咁啱咧就喺嗰個時間咧，佢哋會有一個巡遊，就係、是、請呢個嘅道觀裡面啊廟宇裡面嘅神出嚟去巡遊，咁啊會吸引到咧成個馬來西亞各地嘅人咧都會。匯聚喺呢度參與呢一個盛事，咁就好似我哋過年咁樣樣咧，會有好多嘅花車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裝點自己嘅特色啦，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城市裏面巡遊咁樣樣，大家就玩得好 happy。
1: 佢係一個當地特別嘅節日咧，
0: 節慶嚟嘅，節慶嚟嘅，
1: 係一個日常嘅，
0: 每年一次。一年
1: 一
0: 次，系啦，就系、是、嗰个庙里面嘅供奉嘅嗰个神仙嘅生日，咁、就会有一个咁嘅长日，几 lucky 我哋，一去到就见到。
1: 我睇到佢嗰个地理位置咧，古晋咧，其实喺马来西亚嘅佢哋嗰个一个好靠住海边嘅地区嘅，咁所以因为我突然间谂到咧，就系、是、因为好似澳门咁样咧，因为佢都系喺海边啊嘛，咁所以佢系会有呢一个妈祖嘅信俗嘅，咁、所以我唔知系咪即系当地咧，其实因为佢靠住海啦，即、系会有一啲相关嘅同佢哋，因为出海。都會希望出海有一啲即係自己家人啦，可以係平安噶嘛嚇，係咪即係可能都會同呢方面有啲關係咧？呢、一個活動
0: 平安其實一定有嘅，
1: 即係有個
0: 平安
1: 祈福
0: 嘅一個意義，同埋一個好好玩嘅事情咧。我哋當時都參與咗嘅，佢哋會有一個冇火龍嘅活動，其實同我哋
1: 係
0: 啊，同我哋廣東有啲地方嘅
1: 就有冇火龍，
0: 係啦，傳統嘅嗰個習俗其實都會好近似嘅，所以我就
1: 話
0: 同根同源。咁就喺冇火龍之前嗰晚咧，我啱啱去到咧就。參與咗一個咧，就係插香嘅活動。咁原來咧，佢哋嘅火龍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似通過一啲藤啊或者竹啊咁樣樣編織出嚟嘅一個龍嘅形象啦。咁佢得個框架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即係所有嘅遊客又好啊，當地嘅居民又好啊，就可以請一啲香啦。咁然之後咧，就幫呢條火龍去裝點，將佢插到滿曬喺佢身上面。
1: bling bling 咁樣嘅。
0: 當時咧，我就問翻當地嘅負責人，我就話：咁即係我哋插完香之後，聽日你哋係咪就會攞呢條火龍出去燒咗佢？佢話其實。聽日咧，我哋會重新將啲香咧就插平均啦，同埋插穩佢啦，
1: 即係靚仔啲。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將啲香全部點著佢，就用呢一種方法咧，就係去冇啦，
1: 冇火龍
0: 啦。咁然之後最後咧就將呢條火龍化咗佢啦。咁然之後就等於幫所有嘅人去祈福啦。
1: 哦，就祈求所有人都可以
0: 平
1: 安
0: 啦。其實佢最主要都係求平安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真係幾開心啊！出門在外可以遇到一啲咁好玩嘅一啲盛事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佢哋嘅文化同我哋真係完全就係同根同源，感覺就係、
1: 是。
0: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好好玩嘅，就係、是、當晚我去到咧，因為我知道有呢個活動之後咧，我去酒店放低啲嘢咧，咁我就已經出嚟。其實我哋就住喺市中心嘅，咁啊，成個活動都喺市中心嗰度舉行啦。咁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因為佢有一間專門供奉呢一個先人嘅廟噶嘛，我就想揾翻嗰間廟。後屘一查我哋嘅地圖，發現哇，原來喺我方圓可能2公里範圍之內，2公里起碼有。成 五六間廟、
1: 哦、
0: 真的可以個密度咁高嘅，我是完全想象不到。
1: 嗯，啊、即其實話明當地咧，佢哋對於、即自己祖先的一種咧，好、啊、尊重的態度啦。

0: 哋嘅嗰種華人嘅嗰種傳統嘅文化咧，一路
1: 傳
0: 承保存得太好啦。
1: 冇錯，
0: 呢樣嘢係令我自己好開心嘅一件事。
1: 因為點解咧？佢哋可能即係有好多即係華人咧，當年漂洋過海啦嚟到呢一度啦，其實佢依然心入邊咧係一個對於即係自己曾經嘅
0: 故土嗰種歸屬、
1: 嗰種歸屬感同埋眷戀嘅。
0: 係冇錯。
1: 所以佢嗰種文化會係傳承得更加徹底嘅。
0: 係咁，所以你話我哋去到係咪一定要積極咁去參與呢啲咁有意義嘅活動咧？
1: 所以你有冇舞到嗰啲火龍先？
0: 冇。我應該未夠班。
1: 我仲以為你面上嗰啲黑色嘅即係印記係因為嗰啲香
0: 分出嚟啊！你知唔知當時
1: 你可能有少少黑黑實實。
0: 當時咧，當地嘅華人咧都幾得意嘅，佢會教我哋嗱，你一定咧插香要由龍頭插到龍尾，因為條龍其實好長噶嘛。咁佢話你基本上請四扎香咧就夠啦，啲香好粗嘅。咁啊，請四扎香就夠噶啦。咁你一定要龍頭插到落尾，咁樣樣咧你就年頭順到落年尾啦。咁樣樣。
1: 所以即係其實咧都係對於你嚟講咧，參與其中，亦都可以係幫自己祈福啦，一個道理啦。
0: 國泰民安啦，
1: 係啦，
0: 天下太平啦。
1: 一個係自己啦嚇，咁我哋顧好自己嘅小家先可以顧好成個大家噶嘛。
0: 自己先身體健康先。
1: 嗱咁啊，講到話你今次去到呢個古晉啦，參與咗呢個特色嘅活動啦，但我知道你今次咧其實成個行程係相當之豐富。
0: 哇，好豐富啊！
1: 去咗咧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啦，咁啊睇到咗美景咧，亦都食到咗美食啦嚇。咁啊，所以我哋咧有時候先唞唞先，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會留翻個時間俾阿木真慢慢去介紹，我哋陣間再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远少少啦。咁我哋嘅宇宙嘅版图咧，终于系扩大咗啦。系啦，咁啊，今次咧，阿木真咧去到咗马来西亚嘅沙拉越嘅
0: 古晉呢个城市。
1: 系啦，呢个城市啊。
0: 系咁啊，其实呢个城市咧，佢历史都好悠长噶啦。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咧，即系一啲旧屋啦。咁啊，亦都系打卡影相好地方。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喺啲舊屋上面做一些涂鸦，就会看到就影相很方便，还有它有一条比较旧的街叫做亚达街，其实亦都是当地的一条比较出名和唐人比较汇集得比较多的一条街道，所以我们去到都会很喜欢在那里影相打卡和找一些东西吃。
1: 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游客朋友去东南亚都是比较多的，譬如说好像泰国这样，印尼这样，马来西亚就更加是这样，其实我想问的就是古晉这个城市同我哋之前所去过嘅其他嘅嗰啲熟悉嘅嗰啲东南亚国家嘅一啲城市咧，有乜嘢最大嘅唔同，或者佢呢个地区啦，呢个城市咧，佢最吸引你嘅地方系乜嘢先？
0: 佢最吸引我嘅就系其实佢本身咧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国家公园啦。咁呢一度咧会有好多全世界只有婆罗洲先至会有嘅一啲动植物啦。咁啊，甚至乎有一啲物种咧就只有去到古晉呢个地方先揾得到嘅。咁啊，例如咧嘉丁山国家公园。它会有世界上面最大的叫做来佛士花，
1: 我看到个样子
0: 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几大朵，
1: 可能有整个人那么大朵，
0: 让你想象一下
1: 整个人那么大朵，
0: 差不多它的直径可以去到一米。
1: 哇，
0: 它直径可以去到一米。
1: 为什么我会估它那么大？

0: 因為我而家見到我張相咧，其實有啲似木棉花，因為佢都係紅色嘅，係啦。咁跟住咧都係開得好燦爛、好鮮豔。咁但係咧，佢就有少少個
1: 粒粒突突、
0: 粒粒突突嘅嗰種感覺，比較粗糙少少。咁我覺得如果係細朵嘅話，通常唔會生到咁樣，都係好大朵嘅先會生到係咁樣嘅。
1: 係啊，因為呢啲花其實好特別嘅，佢開到最大嘅時候咧，佢好似成張咖啡台咁大嘅，但係咧佢要幾個月先可以開到咁大嘅，係、
0: 哦、
1: 世界上面最大嘅花，亦都只有呢個加丁山國家公園可以揾得到，
0: 先可以睇到。
1: 因為以前咧係為咗保護呢種花咧，這個公園都冇完全對外開放嘅。咁、到後尾咧有一定嘅保護能力啦，咁先至咧就開放呢個國家公園俾大家去參觀。但係睇呢朵花就真係講緣分啦，你唔係話隨便可以去到嘅時候都見到佢開花。咁、其實我哋今次幾 lucky 噶。我去過咁多次馬來西亞，我未聽到過華萊佛士花開花嘅。今次係唯一一次我哋去嘅嗰個時間段裡面，我哋係收到消息華萊佛士花開咗花，並且離即係需要行嘅路程唔係好遠，咁大概行半個鐘頭嘅山路就可以揾到呢朵花啦。咁
0: 所以你去睇咗現場嗰朵花，
1: 但係由於時間我哋冇安排到，咁所以我哋冇去到睇。但其實係聽到呢個消息都開心嘅。咁其實呢種花咧，佢係會散發出一種好神秘嘅腐臭味，
0: 因為覺係啦，我記得好似之前講過就話佢其實個味道係有少少惡頂嘅，
1: 但係佢咧就係為咗吸引啲昆蟲。佢係食昆蟲嘅，佢係食動物嘅花嚟嘅。
0: 食動物嘅花，咁啊人就冇。
1: 佢食唔到嘅，
0: 離佢太近啦。
1: 係啦，我諗佢嘅味道亦都唔允許你離得佢太近，可能離遠就哎呀有陣味。咁但係知道佢開花咧，都會覺得哇，即係呢份幸福你係隨手可得，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就係、是。
0: 所以亦都俾你留一個即係理由啦，咁樣下次可以再去一次。
1: 下次可以再去。嗱、咁啊，呢一個咧就係萊佛士花啦，世界上面最大嘅花啦，紅色嘅喎，係咪？咁嚟到咧古晉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一種動物，亦都係全世界只有我哋嘅婆羅洲先會揾得到嘅。咁就係紅毛猩猩啦。
0: 哦，見到啦。人類的祖先嘛，好像說是
1: 猿人來的，
0: 猿人來的人猿的保育、就是由它開始的樣，
1: 沒錯。可以去到這個石蒙谷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其實呢這個紅毛猩猩它會有一大片的一個自己生活的一個野生區域的、不是說所有遊客去到一定見得到的，不是的、即都是這些都是講緣分的、它會是通常呢每天呢就會有兩個位置的時間，就是早上九點到十點，下午三點到四點。咁當地嘅一啲專業嘅飼養員咧，就開始會投喺啲香蕉啊，或者啲果啊咁樣樣喺一個平台度嚟遊客咧，就會有啲遠嘅。但係佢哋會喺啲樹同樹之間，因為其實都係一個熱帶雨林裏面嘅、樹同樹之間咧，會釣好多嘅一啲繩索啦，咁就會吸引紅毛猩猩過到嚟呢個平台嗰度覓食。
0: 係咪一大班嘅紅毛猩猩啊？
1: 佢嗱呢個嘅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 total 有28隻紅毛猩猩，咁、然之後咧，而家係第四代，佢哋係點樣樣會嚟到？係啦，佢哋點會嚟到呢一個保育中心咧？其實佢哋唔係純野生嘅，因為以前咧有一啲做一啲買賣非法買賣嘅一啲人咧，咁就會去捕獵呢啲紅毛猩猩拎去賣。咁所以咧，呢啲紅毛猩猩咧係俾人遺棄嘅一啲 B B 啦，又或者係俾人即係捕獵咗，即係飼養咗一段時間，佢哋已經喪失咗野外嘅生存能力嘅紅毛猩猩啦。咁佢哋咧就通過30年嘅努力，將呢啲紅毛猩猩咧就放咗一大片嘅熱帶雨林裏面，等佢哋翻翻自然，教佢哋野化。咁但係咧，亦都同時咧就會即係亦都會作為一個俾遊客嘅一個教育點啦。咁啊，令到人類可以接觸得到呢啲只有婆羅洲先會有嘅動物啦。咁、所以就會有咗一個投喂嘅時間，咁就令到遊客可以遠距離咁樣樣咧，就觀賞到紅毛猩猩嘅嗰個生活狀態咁樣樣。其實我都係幾有意義嘅呢件事。
0: 好有意義㗎，同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地球咧，佢係有好複雜嘅生物嘅系統嘅、所謂嘅生物多樣性啦嚇。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唔好覺得我哋人類啦係
1: 好似好大
0: 萬物之靈啦嚇、其實你同佢都係呢一個地球上邊嘅一個住客咁解。
1: 係啊，
0: 所以咧即係我上次咧，我曾經去過即係廣州嗰個動物園啦，咁入邊咧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紅毛猩猩嘅嗰個即係展示咁樣嘅嚇。咁跟住咧佢哋好可愛嘅，我行過去嘅時候咧同佢哋揮手咧，佢哋會回應㗎，佢哋又會揮手㗎。咁跟住咧，我拍掌啦，佢會望住我伸隻手出嚟，跟住我一齊拍掌，好可愛噶！
1: 又係紅毛猩猩，
0: 又係紅毛猩猩，因為佢會有一啲即係特別嘅啲物種咁樣，都會放喺入邊去做展示啊嘛，好可愛。
1: 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紅毛猩猩咧，佢係好通人性，
0: 好通人
1: 性。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啱啱都講過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野化嘅一個工程啦。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啲投喂，等佢。

0: 哋嚟食嘢，令到我哋可以近距離觀察得到佢。但係如果喺呢個森林裏面咧，即係果實比較豐盛嘅季節咧，即係譬如話到處都係蘋果，到處都係香蕉嘅時候咧，就算呢個飼養員去投餵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出嚟，因為佢哋食飽咗咧，佢哋就唔會出嚟。佢哋係有時咧，即係可能自己懶得去揾嘢食啊，又或者啲物種啲果實唔係咁豐富嘅時候，佢哋食唔飽啊咁樣樣，
1: 先要過嚟揾嘢食，
0: 佢先至會過嚟揾嘢食。
1: 咁嗰個保育中心真係好大喎、
0: 啊，好大㗎，超大㗎。
1: 因為你啱啱就咁講咧，你話28個啊嘛，咁你
0: 大
1: 伯仔
0: 第四代已經生到第四代，
1: 即係你就咁樣諗，你就覺得應該就係一個家族咧，佢哋自己嗰個山頭咁樣嘅啫、大概都係咁樣啦。大得好，
0: 唔係噶，大得好緊要噶。
1: 但係佢哋真係大得好緊要，而且咧，好似話呢個自然保護區入邊咧，仲有好多物種咧，都喺呢度棲息嘅。
0: 係啊，咁所以我哋主要都係睇紅毛猩猩啦，嚟到呢度就咁，但係就唔係包保睇得到啦。咁其實佢有幾個嘅，有三四個一個觀賞台嘅。咁我哋嗰日咧都行到第三個觀賞台咧，先真係見到紅毛猩猩，都等咗好耐，等咗可能都有成個幾鐘頭先見到佢身影，仲要係得一隻嚟咗啫。不過嚟咗只最大嘅，一隻25歲嘅。公嘅大嘅紅毛猩猩真係好巨型，隻手好長噶嘛，仲要好淡定嘅，即係一路睇住大家睇佢，佢又睇住你。係
1: 因為佢好好奇㗎，因為我當時去咧，可能本身就冇咩人啦，我當時去咁啊，就得我同埋我朋友兩個人咁樣。咁跟住行過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又望住我哋，我哋又一直企住喺度。
0: 佢見到你係同類嚟㗎，
1: 佢可能見到我和蔼可親啊。咁跟住
0: 終於有自己人嚟
1: 啦。咁一直望住我，佢又比較得閒，坐住喺個屋頂度咧，自己喺度拗下拗下，咁跟住同佢哋打招呼啦，佢哋就跟住開始回應啦，所以好有趣嘅。其實紅毛猩猩
0: 咁，所以咧，即係啱啱你講到喺呢一個嘅古象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兩個，我覺得即係只有呢度先可以見得到嘅，一定係佢好特別嘅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到地球嘅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會見到紅毛猩猩，佢喺野外嗰個棲息嘅環境啦，
1: 係
0: 啦。咁啊，同埋你未必會見到來佛士花添啦，來佛士花就更加難見到啦。
1: 你仲要開花添，
0: 仲要開花，
1: 就更加基本上冇可能啦。
0: 佢開花。一朵花真的由啱啱有冧到开到最盛放的时候咧，要几个月的时间，但系佢谢咗几日就谢咗，好快谢得好快。
1: 所以你真的可以见到来佛士花的话咧，就话明你真的非常之有缘分啦、啊。
0: 所以咧有很多很利好的因素。
1: 就是
0: 在召喚我們多些去
1: 出去，花都在想著說啊，什麼時候木真來我就開給他看啦，這樣
0: 好久沒見過有人來看我了，
1: 終於有人要來了，我都要散發自己的
0: 魅力
1: 啦，魅力
0: 真的是魅力。
1: 是啦，喂，講下講下你會發現呢，即是在古晉呢還有很多東西都沒說，
0: 還有很多東西要說，我們可以慢慢說。
1: 嗱，咁其實咧講到話喺即係古晉呢一度啦，我哋講話有好多嘅地方值得去探究嘅。譬如話咧，就喺當地咧，亦都有好多老街啦，咁啊同埋一啲特色嘅建築啦，以及係一啲市集啦，同埋一啲好特別嘅美食啦等等嚇。咁可能我哋又
0: 要講多集啦，
1: 係啊，要留翻啲時間俾下一期咧，再慢慢同大家分享。
0: 好，就咁決定啦。
1: 就咁決定啦嚇。咁啊，如果想了解啦，馬來西亞嘅沙拉越呢一個地方啦，古晉有啲乜嘢咁特別嘅地方，值得去推薦同埋值得去留意嘅咧嚇，記得收聽我哋下一期嘅
0: 魅力真宇宙。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坐飞机餐食嘅呢个话题啊，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免费飞机餐究竟会唔会取消？我觉得有呢一个话题嘅出现咧，即系其实都话明大家而家嘅需求啦，系越嚟越丰富同埋越嚟越垂直啦。
3: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对于飞机餐嚟讲咧，呢几年我哋可以明显咁样感受到有部分航司佢哋嘅飞机餐已经开始好卷啦，即系开始觉得好食啦，同埋咧佢哋会融入到佢哋呢条航线，唔理系目的地又好，一定系话呢个出发地又好，反正就系某一端啦，佢嘅特色嘅美食，好似有啲系飞广州嘅，你可以食到虾饺啦，食到肠粉啦，跟住你喺新疆嘅，你可以食到球包子啦，咁样嘅，即系好多好多，佢会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咁时不然，我觉得佢嘅成本就一定会系增加。
2: 冇错，同埋我自己嘅体验就系最近咧，因为去北京出差。當時呢我坐在那個座位的旁邊的是一位即有宗教信仰的海外的一個女士，因為她會戴著那些頭巾啦，跟住呢我是一上飛機呢沒幾耐之後到了派餐食的時候呢，還未開始正式派餐食，即係派水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攞到一份餐食啦。所以我想講嘅咩意思呢，就話啱啱啊，曉露你講嘅就係話可能你係因應翻旅遊目的地會推薦俾我哋嘅遊客一啲佢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一個第一反應啦，或者係第一印象啦嚇，呢一種認知嘅餐食。而另外一個就係話，可能有唔同人嘅需要，即係包括可能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佢未必話可以食到一啲譬如話硬食嚇嗰啲咩米飯啊或者面啊。佢可能需要食一啲嘅遠臨少少嘅食材，又或者係一啲即係追求健康嘅人士，佢需要食嗰啲健康低脂餐。咁即係佢哋因為自己身體或者各方面嘅一啲需要，佢需要去點一啲唔同嘅付費點餐嘅服務嘅時候，而家你會見到航司方面可以俾到大家呢個選擇嘅。
3: 同埋咧，而家即係如果你上個飛機餐好好食嘅話咧，因為航司佢畢竟唔係話我專門係做餐飲嘅，所以佢有好多嘅航司其實係會同航站樓的一些餐飲公司去合作啦，又或者是會附近的，反正就是配餐起身去方便，同埋配送起身亦都係會好快捷嘅，咁樣啲餐飲公司去合作。咁呢個第三方就肯定係涉及到付費啦。所以我覺得喺各種嘅因素嘅加持之下啦，肯定付費飛機餐嘅推出咧就係一種即係大勢嚟嘅。唔理係從遊客、顧客、乘客嘅呢一個角度，一定係話我哋從配送嘅成本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必要出現嘅。咁其實大家好關注嘅點就係付費嘅呢件事多咗之後，免費嘅會唔會消失咧？我反為幾樂觀嘅，我覺得係唔會消失嘅，因為我哋傳統嘅呢啲配餐嘅模式咧，佢雖然話佢可能數量減少啦，但係佢其實仲係佔主流嘅，即係

0: 哪怕而家有人係事先點餐，好似我會去點兒童餐啦，有陣時會去點一啲低脂餐啦，又或者有陣時去點一啲叫做全麥嘅呢啲低糖嘅或者低 GI 嘅呢啲餐啦，咁樣佢其實仲係有俾你免費嘅嗰個選項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有咁多人係需要呢個免費嘅餐食嘅話咧。證明他其實還是應該去做這件事咯。
1: 同埋呢，即其實你考慮到的就是說無論是付費還是免費都好，其實他是可以去做一個數量的監測，你先去通過下事前大家的機票的購買，還有在系統裡面去選擇究竟你吃還是不吃，這件事其實都是可以在這個的選項當中通過後台系統是可以查得到的。而且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當下的這種消費的模式是給大家有所選擇，因為以往其實是沒得選擇的，沒得選擇的時候就變成是大家的體驗沒那麼好啊，即那種不好是來源於我冇得揀，一定要吃你配給我的飛機餐。但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去選擇自己想吃的嘢啦。咁所以其實慢慢自不然對於呢個飛機嘅餐食嘅認知，大眾層面以往嗰種黑板印象就會有所改變。咁而呢一種改變，我相信一定會反過嚟去推動呢個行業對於呢個餐食嘅從整體嘅呢一個餐飲質量上面一個整體嘅躍升。咁但係可能就是有一啲嘅小嘅隱憂，就係講翻翻嚟咧，就係話可能會唔會擔心話，因為你付費嗰啲啊，我當然係會做得好啦，但係冇俾錢嗰啲嘅飛機餐食會唔會有所縮水咧？嚇，呢個話題透透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嗱，既然咧有人就可以去拣我付费想食嘅嘢，咁会唔会令到航司方面咧就推出嘅呢一个飞机免费餐啊有所缩水呢？通過呢，即目前來講下中航協方面的一個表態，我們看到呢就說經濟艙的免費餐是不會取消。同時呢，即有一些網友也都就擔心就說會不會出現一些譬如說份量減少啊，或者品類縮減啊，這種所謂的明傳暗降的情況呢，看下一些專家他們是怎樣說
0: 的。的而且確見到有專家呢，他從經濟學的這個角度去分析呢，就說如果免費的都非常非常之好的話，可能是會令到很多人缺乏一些動力去點一些付費的。所以如果是單純從這個商業邏輯的角度去分析，就會覺得這種一定程度的縮水是很難去避免的。但是因為我們剛才都有講到會有這個中航協還有相關的監管的部門在這裡看著這個免費餐，所以我覺得呢，即你太過度的這個降級呢，其實是很難去做到的，因為有很多的約出的這個機制在這裡，去即有相當強監管的這件事在這裡。但是我們即是說我們推行這個付費的飛機餐給到大家選擇的同時，其實可以怎樣去令到我們的這個免費的這個餐同樣都是 做得更加之好味，還有呢，第二方面也是令到我們的即是消費者也都即叫做是管理好大家對於免費的這個餐食的一定的期待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市場去發展的過程當中一定會面臨到的一個難題來的。
1: 不過說回來呢，即我現在在想一件事呢，就是說其實是不是如果是免費餐都可以給到大家一個清晰的餐單，因為目前來說我們每次坐飛機可能你吃到的免費餐都是不同的這個餐單的，因為可能會根據你去到一個目的地或者是你飛行的一個城市不一樣，會有所調整，時間不一樣。

0: 都會有所調整。咁即係目前嚟講，我哋係睇唔到有即係我呢一餐免費餐究竟係乜嘢嘅呢個餐單嘅。如果可以喺下一步下一方面係話將免費餐嘅一個成本控制好，一方面就係話將我嘅呢一個餐單可以係通過唔同嘅方式去列出嚟，俾到我哋嘅消費者好清晰咁樣知道，誒、原來我免費餐可以食呢樣嘢，其實可能對於成個行業嚟講會有更新一步嘅一個推進啦。
1: 係啊，尤其是我有陣時我都有想去點呢一啲叫做付費嘅飛機餐嘅呢個衝動嘅，但係咧我每次都會覺得話，第一個我唔係話有太高嘅期待喺飛機餐呢件事本身，我覺得可能就係、是。掂下肚，去到目的地再食，即係會有咁樣嘅心態喺度。所以第一個唔點，第二個咧就係、是、佢雖然標個價格其實係唔貴，好似一餐快餐咁樣，但係我會企喺一個免費嘅餐嘅呢個角度去諗，就係話佢其實一路以嚟佢飛機餐都唔算話特別好食嘅，咁會唔會俾咗錢都唔好食咧？即係會有呢個隱憂喺度，所以我就會冇咁多嘅動力去選擇付費嘅飛機餐。我覺得如果航司真係想推呢一个付费嘅飞机餐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将佢免费嗰个咧，即系做到令大家会对佢自己呢个品牌本身系有信服力嘅。咁啊，先至再去推付费嘅时候，大家先愿意去俾钱。即系我唔知呢一种思维会唔会有少少反商业逻辑啊？即系免费嘅，既然都咁好啦，大家会唔会去买俾钱咧？即系我系反转头嘅，我系如果你免费嘅都做得足够好嘅话，我就会对你付费嗰度系有更加多嘅
0: 兴趣。
1: 系啦，我系咁样嘅咯。
0: 咁而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我之前都坐過一啲國際嘅航司嘅嗰啲航班啦，咁我覺得佢哋嘅嗰個免費餐咧，其實可能食起身個口感其實都大同小異，但佢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嘅餐食嘅出品啊，從佢外觀上邊嚟睇係好睇嘅，即係無論係佢嗰張餐巾定係話佢嗰啲裝嗰啲餐食嗰啲容器啊。都是很好看的，是值得你打卡的即我覺得是即變成是一種打卡的餐飲的一種潮流，你是願意為那個拍照而埋單的。其次再講到就是說你那個餐究竟好不好吃，起碼即係從外觀上面嚟講，你願意去食佢，咁可能就符合翻啱啱阿曉露下一步嘅，就係話佢再到好食，咁我都願意去買嗰個所謂嘅付費嗰部分嘅。即係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可以提升同埋去更新換代嘅一啲地方，但係呢樣嘢就需要多一啲嘅用心啦。
1: 係啊，就好似頭先你講話，即係影相打卡嘅話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即係亦都好容易去揸到客户嘅，就係你可以去做啲聯名嘅餐盒啊，咁樣大家可能就去買嗰個容器嗰度就去買。
0: 你講呢樣嘢咧，因為我今次喺北京翻嚟嘅時候咧，當時我就點咗一杯普通嘅涼茶，咁跟住佢話佢推薦我啦，空城推薦我，佢話嗱，而家有某個品牌嘅咖啡咧，同我哋嘅咖啡做咗個聯名款，生椰咖啡咁樣，你使唔使飲下？我飲咗下。唔好飲咯我想講你聯名你可唔可以做稍微認真少少咧？即
1: 有啲人嘅聯名就係想攞個包裝啫，你就好似我
0: 佢亦都冇包裝，佢嘅聯名只係存在於空城話俾我聽係聯名咯。
1: 哦，咁樣呢個咧，可能佢就需要下一步要摒棄。
0: 即我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已經意識到可以有一種潮流嘅做法，可以有一啲新嘅玩法喺入邊啦。但係你要既然玩就玩徹底一啲，無論係你嘅味道又好，定系你嘅包装又好，
1: 玩到更加切合到消费者嘅需求。
0: 冇错啦，我其实系愿意话，试下，甚至乎佢可能即系有更靓仔啲嘅嗰个咖啡，我愿意买嘅。但我饮咗一啖之后，我自己都冇饮完啫，真的是寡淡如水。
1: 总之只要你思路打开咧，唔理系付费嘅定系免费嘅，都有好多可以去改、去调整嘅空间嘅。咁亦都希望啦，有关嘅航司啦，都喐下自己嘅心思啦，咁令到我哋嘅消费者，我哋嘅体验感。变得更加之好啊！因为商业呢件事永远都系双赢嘅。
0: 咁啊讲咗咁多啦，而家嘅摊世界节目就嚟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样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摊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卷，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摊世界啦，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摊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1: 我是郝艾。
1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环保。环保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绿色出行、节约水电都是保护环境的体现。
1: 是的，大家经常说环境是我们向下一代借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关于环保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专业的名词，在粤语跟普通话之间呢是有不同的表达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颜色还不一样，
1: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0: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1: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0: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1: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0: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1: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粤语表达，何毅，你觉得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2: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说法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塑料，粤语呢经常会说塑胶、塑胶，就比如说塑料袋，我们会说胶袋、胶带这样子。
1: 是的，从广义上来说呢，塑胶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塑料在内。塑胶呢是指由塑料制成的部件或者成品，而塑料呢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可塑性和可加工性。而在狭义上呢，塑胶和塑料可以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语境下呢，这两个词常常被混用。
2: 这段对话当中呢还有一个词哈，隔三差五，其实粤语的表达也是会有不一样，我们会说三日唔系两日。
1: 隔三差五的意思啊，就是比喻时常发生，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这样。
2: 还有一个就是捂着嘴，那粤语当中呢通常很少说嘴，都会说口这样子。比如说刚才这个词会说昂举个好。
1: 口呢在普通话当中呢会更加的书面一些，而口语表达当中更多的还是会说嘴。当然了，口和嘴虽然说说法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一听我们就知道在表达什么。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读。垃圾、塑料、颜色、金属、废物、回收、提倡、意识、教育、浪费。那么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捂着嘴，
2: 揞住口，
1: 捂着嘴。隔三差五，
2: 三日唔系两日，
1: 隔三差五。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做一组变音练习。意识、意思、意识、意思。环境、完整、环境、完整。珍惜、真丝、珍惜、真丝。资源、支援、资源、支援。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的，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0: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1: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0: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四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1: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0: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1: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0: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1: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0: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经典倾听中体味
1: 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英华小学的陈博瑞同学。博瑞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陈博瑞。
2: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3: 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叫做《石灰吟》。让我先为大家朗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 博瑞的声音坚定洪亮，读出了石灰吟豪迈的气势。那在这儿啊，需要注意一个读音，石灰吟的吟字它是前鼻音，吟烈火焚烧若等闲的等字是后鼻音，等前后鼻音呢，也建议你呢可以多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首诗表面写石灰，实则是于谦借石灰抒发自己的志向。历经重重考验，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守住一身清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3: 这首诗写于永乐12年，于谦当时16岁，他借石灰做比喻，说明自己忠诚为国，不怕牺牲的抱负。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做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作为咏物诗，若只是写事物的实录而不寄予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用石灰既是咏自己磊落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格。石灰原是来自深山，采石工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开凿出来，经过窑炉中熊熊烈火的焚烧，最后变成颜色洁白的粉末，以后无论被用到什么地方，都是以清白的面目示人。首句千锤万击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时。诗的前两句描写石灰的开采烧制过程，诗人用这个过程来比喻一个人的锻炼和成长。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时，把石灰人格化，它还象征着志士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示若等闲是诗人不畏艰险的写照。后两句赞颂石灰的牺牲精神，石灰供人使用的时候必须给压成粉末，说的形象一点便是粉身碎骨了。石灰的颜色洁白，所以给使用后就把自己洁白的颜色留在人间。诗人借此抒发自己的心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粉身碎骨和清白既写石灰又写人，作者运用了双关的手法，巧妙地把石灰的特点和功用跟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交融在一起。
2: 你把石灰吟从石灰开采烧制到诗句背后的家国志向讲解得十分的透彻，让我们读懂了这首小诗沉甸甸的精神力量。石灰吟是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这类诗歌不只是单纯描写景物物件，而是借事物的特性寄托诗人自身的理想与品格。这首诗写在于谦16岁少年时期，小小年纪就立下为国献身、坚守清白的志向，少年的胸襟着实令人敬佩。

0: 诗中等闲是古诗里很常见的词语，意思是平常看得很轻。若等闲就是把烈火焚身的磨难当作平常小事。全诗还巧妙地运用了双关手法，粉身碎骨既指石灰被碾碎的物理变化，也暗喻人面对磨难牺牲的境遇。清白一语双关，既是石灰洁白的本色，更是为人正直清正高洁的品格。整首诗全程没有直接说自己要做怎样的人，句句写石灰，实则句句写自己。从深山开凿，烈火淬炼，再到粉身碎骨，石灰的完整蜕变过程，恰恰就是仁人志士磨砺自我的成长写照。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人要像石灰一样，经得起千锤百炼的考验。现代生活充满压力与挑战，我们应将困难视为锤炼，把生活中的逆境，也就是烈火，看作是寻常之事。在生活遇到挫折时，要像石灰一样，在磨难中积淀力量，将痛苦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契机。人生的价值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服务社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团队中承担责任，长大后为了社会大众付出，这是一种超越小我的奉献精神。就像石灰应提到，粉身碎骨全不怕。总的来说，石灰吟鼓励了我在复杂的社会中要保持坚毅不屈、正直清白、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品格高尚的人。所以我十分喜欢石灰吟这首诗，谢谢大家。
0: 非常好的解读，你没有仅仅停留在解读诗句，而是把几百年前的古诗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份思考特别的珍贵，千锤万凿烈火焚烧，不只是石灰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路上的考验。生活里的压力挫折就如同诗中的烈火，不一定代表毁灭，恰恰是磨砺我们心性的过程。石灰甘愿粉身碎骨留下清白，它的价值不只在于自身清白，更在于奉献付出，照亮世间，这正是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而古诗的魅力呢，也正在于此，它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能化作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声母辩证呢和了、日和一、佛和喝的发音练习。在颂游中国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被称为石刻之乡的重庆市大足区，感受石刻艺术的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系声母 n 同埋 l、日同埋 i， 以及咧系 f 同埋 h 嘅呢个变音要领。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咧。
3: 哲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当中写道：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无论是大足石刻、晋祠宋塑以及麦积山的著名宋塑，都创造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它不是思辨的神或主宰的神，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
4: 咁对于大足石刻嘅艺术特点，李泽厚喺《美的历程》当中嘅总结咧，系话佢哋创造咗迥然有异于魏唐嘅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咁呢个到底系点样样嘅一种美呢？咪为咗了解呢一个嘅问题啊，同学们就跟随大足石刻研究院嘅院长黎芳银呢，一齐去寻找答案。
5: 这里是重庆市大足区，被称为石刻之乡。就在大足各处的山崖峭壁上，散落着141处石刻群，造像总数多达50000余尊。尤其是北山、宝顶山、南山、

0: 石门山、石转山这五处摩崖造像，其规模之宏大，造像之精美，令世人惊奇。
1: 院长好。
2: 院长好。
3: 同学们好。
0: 40多年来，李院长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11卷19册的《大足石刻全集》。宝顶山这里的摩崖造像，在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也最精彩。它开凿于一个马蹄形的山湾中，近万尊造像密集分布在东南北三面的崖壁上，围拢出中间一片茂密的树木与竹林。一般来说，游人的参观路线是从北崖开始到南崖结束，李院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带着同学们首先来到了南崖。他说，这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
4: 宝顶山石刻是谁缔造的呢？
5: 你看这个地方就写了，有曰造字奉者，年16出去学习佛法，3年以后回到大足，他就开始逐渐开凿宝顶山石刻。所以宝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这个人主持建造起来的。
1: 李院长，大足石刻为什么叫石刻，而不像其他的那些文化遗产叫石窟呢？
5: 首先我们要了解几个概念。石刻呢，在古代一般是指刻写在石头上面的崖壁上面刻的文字。而石窟呢，主要是在崖壁上面来雕刻一些造像。而大足石刻当中，它既有摸崖的，也有洞窟的，还刻的有文字。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当时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就把大足的这些造像也好，碑刻也好，都统称为大足的石刻。到后来呢，我们就一直沿用了大足石刻这个名称，但实际上叫大足石窟，它也没有错。
0: 与其他石窟相比，大足石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南崖中部的6道轮回图，一个面目狰狞的大鬼，嘴里咬着一只大轮盘，象征着佛教中的生死轮回。同学们注意到，在这龛巨大的造像的左下方，有一龛似乎跟主题关系不大的猫鼠图。
5: 为什么说大足石刻世俗化、通俗化？这组造像呢，就是一个例证，它叫猫鼠图。猫是要吃老鼠的，这只猫呢蹲在地上，但是老鼠呢在竹尖上面，猫呢爬不上去，吃不了老鼠，而这个老鼠呢想逃跑，但是呢因为猫在地上，它也逃不了，所以双方都处于一种痛苦当中。这就反映了一个很富有哲理的内容，那就是欲求不得，苦之本也。其实把它扩大到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你过多的想得到反而得不到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烦恼和痛苦。
6: 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日和一的变音。刚才的片中啊，就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摩崖造像的崖，它的声母呢就是零声母一，一啊牙。另外呢，还有内容的容，容的声母就是日，日容容。那么说粤语的朋友们啊，这两个声母非常容易混淆，我们要多练习一些它们的发音要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练一组双音节的词语：儒雅、
7: 儒雅、
6: 容颜、
7: 容颜、
6: 人缘、
7: 人缘、
6: 如愿、
7: 如愿、
6: 日夜、
7: 日夜、
6: 热饮、
7: 热饮、
6: 肉眼、
7: 肉眼、
6: 燃油、
7: 燃油。
6: 好，我们再来做一组双音节的对比的词语练习。

0: 任客，印客，
1: 任客，印客。
0: 柔光，油光，
1: 柔光，油光。
0: 日工，义工，
1: 日工，义工。
0: 热风，夜风，
1: 热风，夜风。
0: 人丁，银丁。
1: 人丁，影丁。继续系仲游中国，同学们就跟住黎院长沿住山崖边行边睇，一路就嚟到咗一组名为《地狱变相》嘅雕塑前边。呢一组嘅造像描绘咗古人想象当中狰狞恐怖嘅地狱场景。
2: 院长，我看到了这里除了一些神像，还有一些市民的形象。
3: 其实，在保留的石刻当中，满壁都有很多这种世俗的造像，比如说这一组叫鉴酒图，就是劝人不要喝酒。你看前面呢，有两位卖酒的男女，劝那个人喝酒，那个人呢伸出手想喝，又不敢喝，但最后呢喝了酒就犯了戒。再在后面，还有丈夫喝醉了酒不认识妻子，父亲喝醉了酒不认识儿子。
4: 在宝顶山长约500米的崖壁上，有妇女打开鸡笼喂鸡，有产婆准备接生，有子女告别父母离家远行。这些富于时代气息的生活场景，让同学们想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画卷上的酒肆茶楼、车水马龙相比，大足石刻更像是崖壁上的风情画。这些生动的世俗场景是在其他石窟很难见到的内容。让同学们好奇的是，主持开凿了宝顶山石刻的赵之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0: 好，今天呢，我们还学习了声母 fo 和 he 的变音。那么刚才的片中啊，也出现了相关的词语，比如说喝酒的喝字，它的声母呢是 he，he，e，he。还有生活的活字，声母呢也是 he，he，o，火。以及赵志凤的凤字，声母呢也是 fo，fo，ng，凤。我们说 fo 和 he 在发音时候啊，需要共同注意的点还是有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区别别的声母发音。fo 和 he 啊，它们都是擦音。fo 的发音技巧呢，是你要上牙轻触着下唇去发音。那么 he 的发音技巧呢，是这样啊，舌根要用力，尽量的上拢靠近软腭，让气流从舌根和软腭之间流出，呵呵。哎，我们呵的时候啊，这个舌根要用力啊，找到这样的感觉。呵和呵啊，发音的时候呢，声带都不颤动，这一点很好判断，我们发音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声带，感受一下就行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变音的对比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字，发花，
1: 发花，
0: 翻欢，
1: 翻欢，
0: 方慌，
1: 方慌，
0: 飞灰，
1: 飞灰，
0: 缝横，
1: 缝横，
0: 富户，
1: 富户。好啦，跟住落嚟继续系仲游中国。咁头先片中就讲到咗赵志凤，咁佢嘅形象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一齐去石刻当中寻找佢嘅踪迹啊！
3: 宝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建造的，但是如何建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同时呢，通过研究认为赵志凤在宝顶山石刻当中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比如说这一位就被认为是赵志凤的形象
5: 啊。那赵志凤他不是僧人吗？为什么他会留这种卷卷的头发？
2: 对，
3: 赵志凤可能他不是拿了度牒的正规的僧人，可能就是相当于居士一样，所以他就不像一般的高僧是没有头发的，而是有头发。

0: 化的。在宝鼎山石刻当中呢，有几十尊这样卷发人的形象。学者们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赵志凤的形象。
1: 同学们告别黎院长，前往大足石刻博物馆参观学习。馆中展陈的石刻造像，大部分来自于大足各处的石刻造像群。同学们一路看下来，发现大足石刻确实如《美的历程》中所说，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这些造像区别于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弹奏乐器的飞天，也不同于云冈石窟中高高在上、面露微笑的大佛，它们形成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无论是云冈石窟佛的形象，还是大足石刻人的形象，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他们都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艺术的继承与创造也是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华文明之大幸，是人类石窟艺术之大幸。
2: 好了，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我们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请问一下，这句话当中零声母一的字有哪几个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益于，哎，这三个字啊，它是连着的，三个字都是声母一。你找对了吗？那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啊，这句话当中也有日和佛的字，你知道是哪个吗？对了，迥然的然字，它的声母是日，日然然，以及典范的范字声母是佛，佛案范。你答对了吗？
3: 咁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啦。今日我哋去到咗重庆，观赏咗中国嘅石刻艺术。石刻系造型艺术中嘅一个重要门类，喺中国咧有住悠久嘅历史。石刻就属于雕塑艺术，系运用雕刻嘅技法喺石质材料上边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嘅一种各类嘅艺术品。中国古代嘅石刻种类比较之繁多嘅。咁古代嘅艺术家同埋匠师们咧就广泛咁运用啦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等各种嘅技法，创造出风格各种各异嘅生动多姿嘅石刻艺术品啊！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名城故事《邯郸》。那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邯郸二字的声母是什么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邯郸，信陵君窃符救赵。战国末年，强大的秦国意欲兼并东方各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临近的赵国。魏安厉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57年，秦国打败赵国长平军后，著名的长平之战，又派军队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围住。眼看赵国危机四伏，赵惠文王一边增派将士守卫，一边望着城里人人自危的百姓，不禁悲从中来，难道天要亡我赵国？此时一旁的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宽慰兄长道：大王，兄弟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公子的姐姐，她已经接连给魏王和信陵公子去了几封信，听说这个信陵公子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救兵应该马上就到了。这边魏国的信陵公子却如坐针毡，魏国和赵国是姻亲，赵国有难，魏国理应相救。魏王虽然已经派将军晋鄙率领10万大军前去救援，可是他却听说大军到了邺城就安营扎寨，不再前进。看来魏王是惧怕秦国的兵力，所以才踟蹰不前，这可怎么办？这时门下的侯嬴求见信陵君。这个侯嬴原是个小小的守门官，信陵君从门客那里听说了他的文韬武略后，便亲自驾车将他迎为座上客。此时侯嬴已经70岁了，侯嬴一直想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知道了信陵君现今的处境后，便主动求见。侯嬴对愁眉苦脸的信陵君说：公子，在下有一计。信陵君忙问：有何计策？侯嬴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在大王的卧室内，如姬最受大王宠爱，经常出入大王寝宫，一定能偷偷拿到兵符。信陵君摇头：可是如姬会答应吗？这可是欺君之罪啊。侯嬴答道：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他重金悬赏了3年都没能找到仇人，后来向公子您哭诉，您派门客斩了他仇人的头，为他报了大仇，他一直想报答您，就是没有机会。这次您要是开口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拿到了虎符，就可以调遣晋鄙的军队救援赵国了呀。信陵君一听有些犹豫，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照侯嬴说的做。果然如姬听说此事后，二话不说，很快就窃取了魏王的兵符，交给了信陵君。偷盗毕竟不是正当的行为，信陵君怀揣着虎符，知道此去再也难回来见魏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侯嬴见了不禁流下了眼泪：我年岁已高，不能报答公子的恩情，但我与公子生死同在。之后便催促信陵君上路，还为他举荐了勇士朱亥随行。信陵君告别了侯嬴，与朱亥一起出发了。谁知到了晋鄙营地，就传来侯嬴自杀的消息。士为知己者死，侯嬴为信陵君谋划计策，却犯了欺君之罪。在忠于国君和报效自己的艰难选择中，侯嬴最终选择了以死报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强忍住悲痛， 见了晋鄙将军，将虎符拿出，命令晋鄙立即开赴邯郸。晋鄙眼中闪过一丝犹豫的神色，对信陵君说：我奉大王之命带兵出战，现在您却单车前来传军令，事关重大，我还是先禀报大王再出发不迟。话音未落，朱亥便用铁锤将晋鄙打死。信陵君一声长叹：晋鄙为魏国立下赫赫战功，我这么做虽然是为了救赵国，先是窃取虎符，现又杀了晋鄙，这是义还是不义呀？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信陵君取代了晋鄙，号令魏国军队赶到了邯郸，与赵国一起击退了秦国，保全了赵国。此后十年，信陵君不敢回到魏国，一直留在赵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后人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信陵君礼贤下士，义勇助人，侯嬴以死图报的故事长久的在燕赵大地上流传。
6: 城市名片。
5: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殷商时期就开始建立城邑，至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作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达158年之久，当时邯郸已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著名城邑，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赵文化，特别是涌现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如邯郸学步、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等。邯郸因此又被称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此外，邯郸的建安文化、黄粱梦文化、女娲文化、广府太极文化等，无不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博文馆。
5: 以梦命名的小镇，人们一提起邯郸就会说这是个做黄粱美梦的地方。邯郸境内有个小镇，就是以梦命名的，叫做黄粱梦镇。这个著名的故事最早出自唐代小说《枕中记》。传说有个姓卢的考生进京赶考，路过邯郸的时候又累又困，投宿客栈，正巧和仙人吕翁碰上了。卢生便向他诉说自己命运不济、屡试不第的境遇。吕翁笑眯眯地给了他一个枕头，说：你先睡一觉吧。卢生一挨着枕头就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考中了进士，连连升官，却又遭遇诬陷，后来得到平反，又做了丞相，娶了美妻，享尽荣华富贵，最后81岁生病去世。梦到这儿，卢生惊醒了，却看见店家的黄粱饭还没有做熟呢。吕翁笑着对卢生说：

0: 人生不就是一场大梦吗？卢生恍然大悟，便扔下诗书跟吕翁学道去了。这个故事对中国小说、戏剧、诗文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再被人改写续编。较著名的有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明代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等等。此外，还有不少文人创作了众多与此相关的诗文词赋，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梦文化。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邯郸二字的声母分别是什么呢？答案是呵、呵安、韩，还有的、的安、丹。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成语故事。今天要来听的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日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2: 那今天呢，咱们来说说这八个字的一个成语，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这个话呢，大家倒是经常听，它到底什么意思，从哪儿来呢？说在东汉的时候啊，有一个名人，他叫班超，他当时啊，跟随着东汉的一个大官呢，叫窦固，和匈奴打仗，功劳很大。后来呢，他就被派到西域，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新疆、甘肃这一带，然后去这儿啊当使者。那班超到了这个西域之后呢，就先到了一个叫做郑善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很早就知道班超这个人啊很厉害，了不得，有本事，所以呢对他十分的器重，很看得起他。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呢，忽然就不怎么搭理他了。班超这个人呢很聪明，他就召集了和他一块来西域的36个人开会。说什么呀？说这个郑善国呀，最近啊突然对咱们呀特别冷淡，爱答不理的。我猜着吧，一定是北方这个匈奴人呐，也派了人来笼络他们，哎，也套词拉拉关系。所以呢这国王呢就有点犹豫，他不知道啊到底是应该归顺北方的匈奴呢，还是归顺咱们东汉。那聪明人啊，一定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有点苗头的时候就发现他。何况啊，我要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事儿啊已经非常明显了。散了会之后啊，36个人呢分头打听，哎，结果啊还真就是班超猜的一样，匈奴也派人来了。那故事背景要说一下，也就是说呢，东汉呢也希望这个郑善国呀和自己啊这个结交啊，形成两国友好的关系。那么匈奴呢也希望和郑善国呢形成睦邻友好的关系。那么郑善国呢就只能在东汉和这个匈奴中间选一个。那到底选谁呢？这两边的使者的工作啊就非常重要。刚才咱们说了，打听过果真是匈奴派的人来啊，班超呢又把这36个人召集起来开会啊。他说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这匈奴的使者才来了几天，这郑善的国王啊就对我们这么冷淡，要是再过一些时候啊，这郑善的国王呢很可能啊把咱们绑起来送给匈奴，你们说这该怎么办啊？当时啊，这36个人呢就坚决表示要听班超的，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班超一听啊，就给大家把自己的计划谈了一下。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呀，不进老虎的窝，怎么能够抓到小老虎呢？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咱们今天夜里用火来攻击匈奴的使者，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这样呢，这郑善的国王才会诚心诚意的归顺汉朝。说干就干

0: 就在这天夜里啊，班超啊和他的36个伙伴就冲入了匈奴人的住所啊，奋力死战，用少数人力啊战胜了很多的匈奴人，最终达到了目的。什么目的啊？你想一想啊，郑山国的国王一看人家匈奴派的使者在自己的地盘上被烧死了，那匈奴肯定要报复啊。可是要打不过匈奴，万一匈奴来打又怎么办呢？那只能投靠汉朝了。哎，你看这班超啊是非常聪明的。第一呢，他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第二呢，想明白了，他一定要团结很多人一起来干一件事情。以后啊，大家就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了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他用来告诉我们大家呀，做事啊，如果不下决心，没有经历过困难，没有经历过艰苦的磨难，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比如说有几个科学家呀，为了研究利用冰川化水灌溉农田的可能性，就打算呢到冰山上去考察，这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可是他们认为啊，不实地的考察研究，就是不到冰山那儿去，怎么能知道冰川的水化了以后是可以给麦子浇的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说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这个成语啊，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也用的是比较多，哎，大家要多多了解。这就是今天的贺超叔叔讲故事。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日呢？答案是入字。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接下来是鉴赏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雅文，
3: 我是何毅。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急猛，沉沉的堪睡却不能把残存的酒力全部消尽。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的海棠花现在怎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昨日一样。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昨夜雨点稀疏，晚风极猛，作者不忍看到海棠花谢，因此喝了很多酒，到了早上尚有醉意。作者清醒之后关心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园中的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柔损，词人深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急雨的柔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可是侍女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个回答让作者感到意外。词末的三句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是自言自语，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委婉地表达了作者莲花惜花的心情。
3: 咁喺呢度都为大家出道题啦，我哋嚟巩固一下今日嘅普通话嘅声母辩证吓。《如梦令》呢一首嘅词当中啦，浓睡不消残酒当中嘅声母呢嘅字有边几个呢？
1: 好，来告诉大家啊，是浓睡不消残酒的浓字，呢翁浓，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嚟到星期一咧，就是、我哋创业有得飞嘅大板块吓。咁喺呢一个板块入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系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尤其咧，我哋会请到一啲喺湾区嘅创业者咧嚟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吓。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年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揾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下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可以为更加多的青年创业者带来启发和思路的。今个星期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香港的，但是在佛山这边做企业就做了20年了，而他自己也是由这个贴牌代工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咧就实现咗长时间嘅霸榜吓。咁亦都系带住呢一个品牌咧重新出海嘅。到底佢系边位咧？我哋今次听到嘅故仔又系关于边个行业嘅咧？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吓。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7: 嚟到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波士有偈倾嘅时间，咁黎佳咧好高兴吓，又嚟到咗佛山呢一边嘅一间专门。

做咖啡機嘅企業百勝圖嘅總經理郭俊傑先生嚇 ，Michael 就係同我哋傾偈嘅。首先好多謝你呢一杯咖啡先，我作為一個咖啡愛好者，我覺得好好飲啊。其實百勝圖咧，我相信可能有啲即係咖啡嘅愛好。

0: 效果視覺嘅設計好意大利 feel 喎，咁樣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個情況？你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首先即係我哋個品牌咧，佢原本係一個意大利家族佢持有嘅，咁啊可能嘅早大概五到十年咁上下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同佢有一啲合作嘅時候，大家認識咗，然後去到後期咧，可能佢就唔係好想經營落去啦。咁最後我哋就即係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0: 哦，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發現佢，我哋個品牌佢有一啲譬如design 啊、色彩啊，或者佢一啲品牌嘅文化同意大利會有一啲接近，因為佢本身源自於意大利嘅羅馬咁樣。
0: 但係佢而家已經係屬於係我哋佛山呢一度嘅品牌，個所有權係屬於我哋嘅。
1: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我哋百勝圖咧，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就係叫新寶股份。咁
0: 哦，一講新寶，大家就知道啦。係
1: 啦，
0: 即係做小家電非常之歷史悠久嘅一個即係叫做牌子嚟嘅。
1: 我哋一個比較大嘅製造企業啦。咁新寶股份應該算係廚房小家電全球最大嘅製造商。
0: 哦，
1: 咁即係我哋本身我哋母公司代工過，亦都代工緊好多國際大嘅品牌。亦都係全球做咖啡，即家用咖啡機啦，即數量最多嘅一個企業。
0: 哦，係啦，而家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家用咖啡機嘅製造商。
1: 係即係我講緊百勝圖嘅母公司，即係新寶股份。
0: 即係反正新寶旗下即係做嘅所有嘅家用咖啡機已經係全世界數量最多嘅製造商。
1: 係應該大概全球30%-40%
0: 哇，
1: 係我哋工廠，即係我哋母公司生產出嚟。
0: 哇！
1: 即係所以大家喺市場上都見到好多品牌啊，好多牌子啊，其實可能。其實都是我哋生產嘅。
0: 哦，哇！呢樣嘢真係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製造有幾勁嚇，但係可能具體嘅數字諗唔到喎，佔比已經去到3-4%呢一個。
1: 係㗎，其實中國喺全球製造嘅家用咖啡機大概佔比咗60%+。
0: 哇！
1: 65%。咁其中65%入邊，頭先有講到大概30%-40%係我哋嘅母公司做嘅。
0: 哦，即係點解話佛山嘅嗰個叫做產業根基深厚？
1: 係啊，
0: 將啲數字一擺出嚟，唔使多講啦。咁但係你係點樣樣即係嚟到呢一度成為咗百勝圖嘅總經理嘅咧？因為我知道你係香港人嚟噶嘛。
1: 係啊，我係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咁應該大概20年吧，20年前機緣巧合，咁我係喺香港。去面試他哋的香港分公司，即係頭先我講緊我哋母公司新寶股份的香港嘅分公司。咁嗰陣時，當初我入職係入職佢哋香港分公司。
0: 哦，即係開拓香港業務。
1: 應該係開拓全球嘅業務。
0: 開拓全球業務，幾多年前話？
1: 20年前。
0: 20年前。哇，其實我哋中國佛山的企業20年前已經是出海了咯。
1: 不過是代工的種方式出海。
0: 哦，
1: 代工的方式出海。
0: 哦，就不是自己的牌子，即係等於是向全世界接單。
1: 係啦，因為嗰陣時20年前再往前一路數，其實以前外國人可能譬如佢去入中國大陸的時候，可能佢相對困難啲嘅，即係譬如簽證啊、各樣嘢啊、交通啊，或者會唔會感覺唔安全啊點點點。所以嗰陣時我哋譬如我哋母公司就喺香港設立咗分公司喺香港。咁嗰陣時我就喺香港，最初係香港上班嘅。
0: 哦 ，OK。
1: 咁後期咧就因為最初我未管百勝圖呢間公司之前，係主要嘅業務係做代工，即係 ODM、OEM。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最初。我管的最大的業務是去一些美洲和歐洲的大的連鎖的超市，即是他們的訂單數量很大。那時其中我做得最多的產品就是咖啡機。
0: 哦，那時已經做得最多的，即是當時是那些歐美的大型連鎖超市裡面賣的咖啡機。
1: 是的，那時應該是我叫做最初期接觸咖啡機這件產品的機會咯。然後去到後面開始又做 呢啲咁嘅超市嘅咖啡機，再轉變開始做一啲

0: 歐美嘅品牌嘅咖啡機，即係嗰陣時嗰個對咖啡機嘅認知又再上一個層次。
1: 嗯、
0: 因為超市嘅咖啡機其實好低端嘅，即係
1: 我甚至唔知道原來超市有自己即係貼牌嘅咖啡機。
0: 嗯，
1: 因為可能中國嘅消費者即係一接觸就已經係可能一啲品牌嘅咖啡機，
0: 冇錯，
1: 都冇經歷過嗰種即係某超市。即係大家其實可以想像，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大型超市，佢都有好多自有嘅產品是那種性質，但是中國的消費者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接觸某個牌子的咖啡機，
0: 嗯，
1: 係咯。
0: 所以即係後面可以再分享多啲，即係其實我哋中國的咖啡文化，
1: 嗯、
0: 其實同外國的咖啡文化好唔一樣，
1: 好唔一樣，
0: 好唔一樣，同埋個發展的過程都是好唔一樣。
1: 我哋起點高嘛，可以咁樣講。嗯，係咯。咁咁係幾時即係萌生咗？或者我覺得可能應該是都係一些機緣巧合，係即係接觸到百勝圖呢個意大利的牌子，佢哋又想即係呢個牌子揾人繼續做下去，咁係先有咗呢件事，再有你嚟接手咧，定係你嚟促成咗呢件事，定係點樣？
0: 算是我促成呢件事。
1: 你促成呢件事？
0: 因為其實喺頭先有講最初我的工作可能是代工比較多啦，咁去到。代工我大概做了接近八年咁上下，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我哋自己中國人做出嚟嘅技術，點解一定要用人哋嘅牌子貼喺度？即係我一路都去三，即係喺度深思呢個問題。點解我哋有咁好嘅嘢，點解一定要係俾咗人哋？
1: 明明係我做得咁好，但係出面啲人就以為係佢咁，係嘛？有啲唔憤氣啊嘛。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會。同公司的建議，即係我哋會唔會發展自主品牌？咁
1: 嗰陣時係邊一年啊？
0: 應該大概係十一二年之前。
1: 十一二年之前，即係一幾年嘅時候？
0: 係一四年咁上下。
1: 一四年咁上下。
0: 係啦。
1: OK。
0: 咁就提出呢個建議，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哋自己本身，我哋新寶已經有其中一個自主品牌喺度嘅。咁但係唔係一種隨類嘅品牌，因為今日百勝圖我哋係一個專注喺做咖啡機、咖啡器具嘅一個品牌，咁我哋會相對比較專注去做一件事，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公司提出，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好專注、好隨類產品嘅一個品牌？
1: 當時公司嘅反應係點樣樣咧？因為一幾年我想想，我諗下一幾年，我哋內地嘅咖啡市場都開始起嘅啦。
0: 嗰陣時應該係叫做最早期嘅第一階段，譬如好多一啲，
1: 即係大家由飲即溶到真係開始追求飲精品咖啡嘅，啱啱開始多人起身嘅嗰陣時。
0: 嗰陣時應該係星巴克啱啱進入中國。
1: 哦，
0: 係啦，即係會俾大家原來咖啡店係咁嘅。
1: 嗯嗯。
0: 嗰陣時公司即係對我呢個提出，佢哋唔抗拒，不過佢哋覺得你玩唔出咩花樣，
1: 哦，
0: 你做咯，冇事噶，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唔會做啲乜嘢出嚟，又唔會做到啲乜嘢。
1: 點解佢會覺得你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咧？佢係覺得成個市場唔夠大咧，定係話即係佢作呢個判斷係基於乜嘢咧？
0: 我覺得即係早年可能譬如好多大部分中國嘅企業都會去思考做品牌嘅價值，大唔大嘅問題。早年可能大家會諗代工又快又多，條路好清晰，容易揾錢，外國人拋張訂單過嚟，咁我哋生產係啦。但係可能譬如早年大家會諗做品牌，我哋點做啊？做下其實咪就係生產張訂單出嚟賣啫嘛，咁即係嗰陣時大家去對做品牌呢個思維其實唔強烈，亦都唔清晰嘅，咁所以當時有公司覺得就冇問題你做咯咁。
1: 你自己嘅感受咧，即係佢又唔係唔俾你做，但係又唔覺得即係你咪做咯咁樣，好似唔係好 care 咁樣，你自己會即係好感興趣你當時嗰種。
0: 我覺得嗰陣時候，第一個就聞到自由的氣息，
1: 即係都係好嘅，起碼你俾我做
0: 係嘛？係，同埋冇框架，即係冇一個框架話俾你聽點樣做。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會覺得冇 support 冇支持，因為呢件事情當初喺我哋

0: 企業入邊唔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我嗰陣時係帶住一個同事去做咧呢件事，
1: 一個
0: 係啦，咁
1: 即係加埋兩個人，
0: 係
1: 其實算係喺你哋大公司，即、就、係、是、你哋母公司框架底下嘅一次創業嘅咯，可以咁樣理解喎。
0: 係啊，咁所以又聞到自由，但係亦都聞到，即、就、係、是、又感受到冇支持嘅迷茫咯。嗰陣時係
1: 佢帶俾一個同事，你係俾你做咩咧？
0: 我嗰陣時。去俾我最大嘅作用就喺營銷層面上高。
1: 營銷
0: 係，因為我嗰陣時可能花更多時間去思考，譬如產品啦，同埋譬如我哋嘅品牌嘅路徑應該係點啦，點樣去將一個意大利佢有歷史有故事嘅品牌，點樣落到我哋手嘅時候，點樣去操作？
1: 哦，即係呢個一開始你話要做自己品牌，其實就已經係有接百勝圖呢一個可能性喺度㗎啦。
0: 其實提出嚟嗰一刻，我已經決定要
1: 接
0: 呢樣嘢，
1: 係，即係你其實係知道百勝圖呢一個原本係意大利嘅品牌，佢哋想揾人接手。你收到呢一個信息之後，你覺得係可以接過嚟做，就提出咗向公司提出咗呢個諗法。
0: 因為佢哋最初咧，即係百勝圖嘅，即係佢哋個家族，佢哋最初。他哋賣去歐美，當然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國際性大牌子，但以前他賣去歐美的時候咧，係揾我哋代工嘅，咁、而我是服務於呢個品牌的咁、所以嗰陣時就同佢好熟，同呢個家族很熟。
1: 他哋係點樣講話、我不想做啦咁樣啊？
0: 冇，你見到他哋、好像賣下歐美又冇乜起色。又我、賣唔又唔落單俾我哋喎，咁
1: 你
0: 見到
1: 你佢唔落單，你就問佢點解你唔落單？
0: 係啊，咁你就即係感覺到佢哋想擴展嗰個速度啊，其實唔係太理想。但係今日佢哋其實個咖啡店仲喺度，即係佢哋個咖啡店同嗰個餐廳仲喺羅馬。喺鬥獸場附近嘅。
1: 咁當時就係即係覺得呢、這個。是一個即係起碼你覺得佢有品牌價值啦，即係呢個 IP 啦，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咁但係咧，你又覺得即係佢哋好似冇即係力不從心又好，都點都好啦，反正佢就談平啦。咁你就同佢哋發出即係呢個邀約，就係不如我哋嚟做咁樣。
0: 係。
1: 咁而家佢哋係一個咩角色啊？
0: 同佢哋冇關係，朋友。
1: 哦，就冇關係啦，品牌已經完全同佢哋冇關係噶啦。哦，
0: 因為最初我哋係先接咗中國呢部分。
1: 哦，
0: 我哋因為唔想冇諗到全球呢個問題，咁我哋最初就將個品牌攞咗翻嚟。
1: 即係佢哋授權咗喺中國區就係你哋去運營嘅。係
0: 啦。
1: OK。係。咁就做咩產品佢都唔理噶啦。
0: 唔理噶啦。
1: 哦，就我話即係我哋嚟諗啦。
0: 唯一個嘢就係。咖啡豆我哋最初係喺意大利進口入嚟嘅，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以前我哋可能一個唔係太好嘅經驗，即係以前我哋係意大利嘅咖啡豆烘完再船運咁樣翻嚟，個時間好長。
1: 咁飲咖啡嘅人都知咩意思啊？
0: 係啦，但係今日喺內地，譬如飲咖啡。人哋話：哇！你超過一個月係咪
1: 過期啦？要重新又要處理咩醒翻佢啊，或者重新烘啊，等等好多呢啲工序啊。好啦，咁當時係即係接咗過嚟，你又帶住一個同事，咁就即係首先就係做內地呢個市場先啦。咁嗰個思路，你當時嘅思路係點樣諗嘅咧？
0: 最初就
1: 因為嗰陣時應該真係雖然大家開始喝咖啡，大家開始享受即係去咖啡店呢件事，但係真係話自己買部機喺屋企搞，應該仲未係一個好即係習以為常嘅事吧。
0: 嗰陣時絕對屋企有部咖啡機，其實應該冇乜人有。
1: 係咯係咯，
0: 因為嗰陣時我哋睇翻譬如大概八年前咯。六到八年前，中國家用咖啡機的平均客單價是200元，即係200元一台。有賣咖啡機的，咁即係證明其實當初大家有人買咖啡機翻嚟咧，其實就是那種我哋賣去美國那種叫做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哦，我知道
0: 美式滴漏咖啡壺，
1: 好上面好大個鈎，係嗰啲，
0: 好平。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有人買嗰嚿嘢？其實不是用嚟沖咖啡，用嚟沖茶嘅。 因為其實上高要放產業，即係佢都滴淚啊嘛。

0: 淚落嚟，跟住飲茶。
1: 我哋本土飯又幾有趣喎。
0: 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屋企有一台咖啡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也有。
1: 因為我當時很想買部咖啡機回家，跟我媽點都問、買一塊這樣的東西回來做什麼，整屋就只有你喝、這個是一個 很決定性的因素，整屋就只有你喝、所以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這麼上下時間、我自己做了事一段時間、就是喜歡了喝咖啡，然後又覺得外面未必啱自己口味，開始想自己搞，但係就屋企就唔中意嘅，屋企係會有阻力嘅、因為首先我想買嘅唔平，啊就唔係200蚊嘅，當時第一部想買都600幾蚊，我印象好深刻，一路都唔捨得買，跟住仲要遭到屋企人嘅反對，就係成屋得你飲，擺住喺度，封塵啦，好多人都係咁樣嘅概念。咁、當時點樣打開呢個市場？
0: 當時候，因為本身我最早期係做外貿生意，咁、做鐵牌。咁變咗嗰陣時，我哋接觸好多就係譬如美國市場嘅客户啦，或者品牌啦，或者歐洲嘅客户或者品牌啦。嗰陣時，因為以前我出國嘅次數好多嘅、基本上歐美好多個國家我都去暈曬。咁我喺度諗，如果譬如今日我要做一個品牌，又係要做咖啡機嘅，喺內地度發展嘅，最簡單嗰陣時係諗，我直接幫搬歐洲嘅嘢翻嚟，譬如無論產品。
1: 或者進口咯，
0: 係啦，或者譬如佢嘅模式，商業嘅模式，或者譬如喺歐洲，譬如啲歐洲人飲咖啡嘅習慣係點啊？直接搬過嚟內地，係咪應該就會成功咧？嗰陣時我係咁選擇嘅，因為喺歐洲正常人係咁，會唔會我哋內地只不過落後幾年，應該幾年之後就會咁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失敗咗嘅，因為最初係、我哋最初百勝圖做嘅係商用咖啡，咁我哋其中一個業務，當初最大嘅業務就係喺一啲公共空間，去提供自助販賣嘅咖啡，例如譬如機場啦、高鐵站啦、或者一啲企業入面會有一台可能商用嘅咖啡機，然後啲人可以譬如撳掣就出一杯鮮磨嘅咖啡嚟飲，即係而家聽好似好簡單啫，好普通啫，但係喺大概6到8年之前，其實是一個好。很超前的想法的、因為你第一個譬如、你每台咖啡機其實它你
1: 維護是很需要成本的吧，
0: 是的，它維護很難，因為每台咖啡機就等於好像一個咖啡店，
1: 是啊，
0: 即是你
1: 如果你說你商用的那些不是那麼大，米幾闊的
0: 好像個雪櫃一樣，
1: 是的，很複雜的、你放在公共空間，如果即係難聽講句，有啲即係用得粗啲嘅兩嘢係壞嘅咯喎，
0: 或者啲咩蛇蟲鼠蟻啊，好多麻煩嘢。
1: 係咯。
0: 咁嗰陣時最高峰，我哋應該全中，即係喺內地全中國有6000個店。
1: 哇！
0: 即係你等於我哋開咗6000間咖啡店。
1: 係咯。
0: 咁但係我哋譬如可能6000個店能夠盈利嘅，可能都唔超過200個。
1: 哇！咁少啊！
0: 係啦，即係因為嗰陣時真係飲咖啡嘅人，譬如喺內地飲咖啡，其實未去到認為飲一杯咖啡係功能性嘅，
1: 係，
0: 即係同歐洲唔一樣，
1: 係，
0: 可能最初期可能8年前、10年前、6年前，更多可能譬如我去 Starbucks， 可能去
1: 我要影相㗎嘛，
0: 坐下傾下偈咁。
1: 我要打卡噶嘛，最初即大家去咖啡店，即雖然我是很早就是那種功能性的用户，但是我的觀察，當時很多人他不是為了那杯咖啡，他是為了那個環境，為了拍張照出來漂亮，所以他們最不喜歡的就是美式咖啡，因為黑掹掹一杯嘢不好看，最受歡迎的是那些滿即拉花啊、奶油啊那些，
0: 有過程，
1: 是啦，有過程，有環境要享受，或者另外一種衍生出來的功能性是社交的，即是約朋友來聊嘢的咁樣嘅，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咁 dry 咁樣行埋部機度啄一杯，跟住懟咗佢。
0: 冇錯，係所以即係嗰陣時，我哋第一次即係百勝圖進入內地嘅時候，選擇咗商用嘅時候失敗嘅。咁嗰陣時應該最後我哋都輸咗幾千萬。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

0: 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偈倾。
1: 哇，蚀咗几千万啊！我唔知道听紧节目做生意嘅朋友会点嘅感觉啊！我作为一个打工人咧，我就觉得已经系超越咗我可以想象嘅范围吓，我冇办法去即系体会到当中嘅嗰一份嘅即系感受吓，即系个压力程度我系想象唔到嘅，咁更加咧就系难以想象喺咁样嘅即系局面底下咧。即是我作为一个主人公，作为对这个企业需要负责的人，应该怎么做呢？相信可能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都一样有这样的疑问。当然 Michael 就在后面会继续跟我们讲他当时是怎么做的。不过我们现在就要休息一阵。如果你现在才听到节目的话，我想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蚀几千万的，记得就下载云听这个 Apps。这个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声音新媒体客户端。里面就可以实时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当然也有非常海量的声音产品在里面，就是供你发掘。记得打开云听之后可以关注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专辑，直接搜索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他们了，按下关注之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更新，绝对不会 miss 了任何内容。另外就声音产品方面，就除了有电台节目听之外，有很多各方面的即声音内容的，包括一些有声书、有声剧都是有的。而内容方面更加是涵盖就是历史文化、科技金融、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普、还有是情感、音乐等等，都是有非常多的产品是一定啱你听下。OK， 除了这个之外，也都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就是央视频。这个也是我们总台旗下的一个客户端，听个名字就拿来看视频。打开央视频之后，也都记得关注大湾区之星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做给你看的视频产品。短视频不多，还有也都有中视频，也都有长视频，还有很多直播的资源，在央视频上面都是可以享受得到嘅。咁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转头见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咧都系有我哋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推出嘅呢一个系列访谈吓，广阔行天下网最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会听到咧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请到嘅咧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咁喺佛山呢一边咧做企业做咗20几年噶啦吓，咁佢亦都系百星图嘅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之前咧就已经系听佢讲到啦，初初将一个源于意大利嘅品牌接咗过嚟我哋佛山企业手上之后咧，咁就都吃过唔少亏嘅，亦都系即系跌低过啦，蚀咗几千万啦。咁喺咁样嘅情形底下，当时嘅佢又系点样应对嘅咧？又系点样样即系带领团队走出低谷嘅咧？我哋即刻继续 boss 有偈倾，同 Michael 倾下偈嘅。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10: 所以即系嗰阵时，我哋第一次即系百胜图进入内地嘅时候，选择咗商用嘅时候失败。咁嗰阵时应该最后我哋都输咗几千万，几千万。
11: 诶，我好奇喎，公司有冇？有冇即系吓？
10: 有冇热银？
11: 系啦，
10: 绝对有啦，即系公司都唔系ATM 机嚟嘅，

0: 咁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壓力嚟嘅。即係你點樣可以扭轉個局面？
1: 佢當時冇人提出話接埋佢啦，唔好做。
0: 有，絕對有噶。即係可能譬如嗰個新嗰一刻，即係我去做呢個事業嘅時候，可能個生命週期已經到咗最後幾個月。究竟能唔能繼能唔能夠繼續？係
1: 咯
0: 係
1: 咯係咯。
0: 咁
1: 生死存亡噶咯喎，喺內部已經係。
0: 絕對係。咁所以即係第一個就我哋嗰陣時要思考將。不可能的事或者會繼續虧損下去的事要暫停，因為 你發現你看不到前路的時候，你就要停一停，想一想，
1: 及時止損，
0: 是然後就再去思考啊，其實如果譬如一個咖啡機的品牌或者一個咖啡品牌，它在內地繼續發展下去，在我身上高，我們的口袋裡面有什麼，我哋嘅優勢係乜？點樣再走落去呢條路？咁就嗰陣時思考呢啲問題。
1: 嗯，點樣諗到？即係就係嗰個思考過程，你係點樣？即係將所有自己仲有嘅優勢擺出嚟先。
0: 嗰陣時即係最多嘅就好中意去咖啡門店，即係自己或者同啲同事。點解呢？喂，你蝕緊幾千萬，仲坐喺辦公室喎，即係你冇可能仲喺坐喺辦公室飲下茶、摁摁腳咁，咁梗係出去啦，係咪先？出去
1: 避下風頭都要咁。
0: 係啦，咁所以最中意就去下唔同咖啡門店，
1: 即係唔同，即係唔係自己嗰啲啦，就係其他嗰啲，
0: 即係睇下喺內地發展嘅咖啡其實係咩狀態，最容易睇得到就係走上前線。入到咖啡店入邊，你坐低點杯咖啡，你睇下佢嘅老闆，睇下佢啲員工，睇下啲客户咩年齡、著咩衫、點乜嘢、坐幾耐、傾啲咩話題，即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留意。
1: 但係我即係我唔理解嘅地方就係你係一個生產製造商嚟嘅，你要睇C端，即係你又唔係要去開咖啡店。有即係對你作為生產製造商做品牌有啲咩意義咧？呢啲嘢，
0: 我覺得如果我哋要真係做一個品牌而唔係話我純粹賣下貨嗰種品牌咧，即係我哋要將自己去融入呢個事業入邊或者呢個行業入邊，然後再將自己嘅心攞出嚟，好重要。咁所以一定要走到核心的地方，所以即係點解今日我哋，譬如我哋百勝圖，我哋百勝圖入邊，我哋有一句 slogan 叫做 focus on coffee lover， 聚焦咖啡愛好者。其實呢句嘢咧係呢個品牌轉到落我哋中國人手上之後，
1: 先至
0: 我定嘅。
1: 哦，
0: 呢句 slogan 係我定嘅。
1: focus on coffee lover，
0: 聚焦咖啡愛好者。因為原本佢呢個品牌喺意大利嘅時候，佢個 slogan 唔係呢句嚟。佢最初叫做barista perfetto。是一個意大利文，即叫完美的咖啡師。但是去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會想，我首先我要做任何的事我都要聚焦在咖啡愛好者入面。所以那時候通過我們去很多咖啡門店，看到很多東西，感受了很多東西，然後再想回，我母公司其實那時候已經是接近全球頭部的咖啡機製造商，即可能是第一、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咁點解我哋唔做翻家用咖啡機咧？咁再睇睇，原來中國喺內地入邊咁多人越嚟越中意咖啡，你見到佢講啲話題，哇！你識唔識拉花啊？點啊點啊點啊咁，即係會幻想得到日後會唔會家家户户都有咖啡機呢個話題咧？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停咗商用嘅，然後再轉型，我哋做翻家用嘅咖啡機。呢個就係即係百勝圖喺。內地第一個轉折點
1: 即反而是做商用，即太廣泛咁樣鋪開行唔通之後，先至轉入去家用。
0: 係。
1: 咁呢，我想知道百勝圖原先，譬如喺意大利，佢係做商用定係做家用？
0: 佢喺意大利可能相對商用一啲。
1: 譬
0: 如首先佢自己有咖啡店啦，有餐廳啦，咁另外就佢自己都會有供一啲咖啡豆去俾一啲咖啡門店嘅。咁當然，即係佢後期佢做百勝圖呢個 logo 嘅時候，呢個 brand 嘅時候，佢賣去美國、賣去歐洲就家用咖啡機。
1: 咁但係即係嚟到中國內地第一步，其實你係想將佢商用嘅嗰套直接搬過嚟。
0: 係，即係會諗我平時我出差去意大利去米蘭。

0: 坐飛機坐十幾個鐘，第一時間就喺部機度撳飲杯 espresso 咁。咁呢種場景，即係會覺得嚇係咪應該直接搬過去內地呢？但原來係唔得嘅，絕對係唔得嘅。
1: 因為我哋平時都唔使搭十幾個鐘飛機。呢一種用户太少啦。
0: 會睇翻而家譬如內地美團啦，一啲物流啦。太成熟了，即係點解仲要去到面前點一杯冷冰冰嘅機器做出嚟嘅咖啡咧？點解我唔點一杯人手做嘅咖啡門店，通過美團送俾我手上咧？即係變咗，即係一睇，哦，係唔得喎！呢個方向
1: 唔啱啦，
0: 係唔得嘅。
1: 咁即係你決定將佢變翻做入屋企嘅機器，之後個局面係咪就？即刻扭轉咗咧，定係都仲係要不停咁樣去調節咧？
0: 我哋轉做家用咖啡機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其實就係由快唔得嗰幾個月裏面轉型嘅。其實嗰陣時應該公司唔係好想我咁做，因為公司會覺得
1: 你乾脆直接 cut 曬佢啦。
0: 係，或者即係會唔會同我哋一啲ODM 嘅客户會有矛盾？會有矛盾。因為你有自己品牌，你又跟我貼牌，咁肯定有矛盾。咁變咗即係嗰一刻公司唔係極度想我做，同埋即係另一個最大嘅因素係會唔會你再失敗第二次啊？有你嗰只機器，咁所以佢哋唔係好想做做，即係佢哋嗰陣時會更希望你繼續商用嘅邏輯啦。但係會唔會用另一種商用邏輯？咁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咖啡機得喎，咁。所以即係最初叫做有少少又唔係叫欺騙啦，叫做有少少灰色地帶。我哋認為呢個係商用咖啡機，但係賣咗俾家用嘅人群。咁我哋咁去做
1: 詭辯喎。
0: 係啊，咁嗰陣時應該我哋啱啱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喺平台即係主流嘅平台入邊，我哋嘅排名應該100位以外。
1: 哦，即係個銷量
0: 係，但係我哋一上咗線之後，應該進入咗前50。前50。
1: 點解咧？憑咩咧？
0: 嗰陣時我哋選擇咗其中一個產品，亦都係今日我哋百勝圖其中我哋最王牌嘅產品線啦，就係我哋嘅一體二模嘅咖啡機。一體二模嘅意思就係一部意式嘅半自動咖啡機融入咗磨豆嘅部分入邊。咁當然喺全球入邊，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呢種類型咖啡機，但係我哋算係應該可能排第二、第三嘅品牌去重投呢種產品線嘅品牌。咁嗰陣時，我哋選擇呢個產品進入內地嘅時候，第一個就讓開始想買一台咖啡機嘅用户感覺容易接受一啲，因為你唔需要額外再選一個磨豆機，唔好俾咁多問題。咁而且即係佢合成一啲擺喺屋企好靚仔，一條電源線插開機搞掂。咁嗰陣時其實係好受歡迎。我哋應該係做咗一年，我哋就由100位跳到入去前20位。咁嗰陣時就睇到希望啦。
1: 即係還過嚟啦，
0: 喺過嚟啦，
1: 喺即係咁留喺 office 嘅時間多啲啦，
0: 冇錯啦，
1: 喺公司唔至於抬尾頭啦，
0: 冇錯啦。
1: 但係咪就即刻個即係收入就已經可以即係 cover 翻你之前？
0: 嗰陣時未係嘅，
1: 嗰陣
0: 時未係，但係起碼開始進入正數，而且即係你見到嗰個增長速度好快，係，然後就開始即係我哋去諗。我哋嘅品牌嘅發展啦，即係有幾個大方向，譬如產品嘅方向、品牌嘅定義嘅方向，或者營銷層面上嘅方向。咁當初我哋係選擇咗第一個落重注嘅地方就係產品。我哋要喺我哋第一代產品入邊去諗點會有第二代、第三代，俾到啲乜嘅驚喜咖啡愛好者？俾到咩滿足感俾咖啡愛好者？咁當我哋而家叫我哋嘅二代產品出嚟。同埋 2.1 代，即係我哋而家叫 02S 咧。嗰一刻嗰件產品就已經賣爆咗啦。嗰一刻我哋就由前20，應該到之後嗰年，我哋已經進入咗前5啦。好快，即係嗰個節奏好快。
1: OK。
0: 咁
1: 佢你升級咗啲乜嘢咧？由研磨一體 到而家所謂二代，佢多咗啲乜嘢？
0: 由一代去到二代咧，佢最大唔同就係、能唔能夠同步打爛？
1: 哦，
0: 因為我哋睇到我哋中國人嘅進步好快，
1: 嗯，
0: 由以前唔識做一杯咖啡，開始識做一杯咖啡，嗯、可能做一杯美式啊，做一杯 espresso， 再去到。大家講緊點拉花，進步緊嘛。咁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二代機就係同時間可以做咖啡，又同時間可以拉花，同步嘅。咁啲用户覺得哇好方便喎，我可以同步做完杯咖啡就直接拉花啦。其實係切合咗當時候嗰班用户大家討論緊拉花呢個話題，
1: 就喺咖啡店聽到嘅嘢。
0: 係啦，係啦，
1: 聽到最叫做係最鮮活嘅需求啦，係嘛？
0: 咁然後去到我哋第一個叫做全網第一名嘅產品就係我哋嘅零 ES， 我哋將一部分商用喺咖啡門店嘅咖啡機有嘅功能植入咗落去家用咖啡機入邊。
1: 商用機嘅功能係乜嘢？
0: 例如譬如一個咖啡門店，佢對於佢嘅出品嘅要求係高嘅，
1: 係穩定噶嘛？
0: 要穩定同高嘅。咁其中一個穩定同埋要求高嘅就係、是。佢萃取嘅比例，即係萃取一杯咖啡嘅比例，我幾多少粉出幾多少液重？咁我哋就植入咗一個秤喺咖啡機入邊，令到咖啡愛好者佢再去由我普通拉到花，我要做一杯好飲嘅咖啡，我嘅萃取一定要精準。我譬如我18克粉，我出嚟一定要36克嘅液咁，或者點點點個比例係點？咁當初我哋就。申請咗專利，即係植入咗一個秤喺個咖啡機入邊。咁所以嗰個產品應該我哋最長嘅週期應該試過連續，可能有400多日都係喺某個平台入邊
1: 霸榜。
0: 霸榜第一位嘅，係。
1: 400多日就年幾嘅咯喎。
0: 係，冇錯。
1: 哦，我發現你嘅思路就係將我哋咖啡愛好者所有嗰啲叽哩呱啦嗰啲嘢全部集合埋喺一部機上面。
0: 是啊，
1: 因為其實 我自己屋企，因為 我 很早就已經開始自己中意喺屋企搞咖啡，我係有專門有一個收納箱去裝呢啲咁樣嘅秤啦，裝呢個磨豆機啦，有機磨嘅，有手磨嘅啦，咁仲有各種即係爐仔啦嚇，即係各種嘅器具啦，即係呢個係我屋企人對我一個好大嘅
0: 入坑嚟，
1: 係我一路攞入坑，然之後我屋企人係對我呢啲，因為成屋就得我飲啊嘛，係咪？咁佢哋就會覺得我有牙釘啦，又覆物又鋪塵啦，所以我發現你個思路就係將我嗰箱嘢全部集合埋一部機上面，解決咗好多家庭矛盾。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同埋系統化嘅內容，佢唔單止可以直接用於相關科目嘅教學，佢亦都可以為評估教學成效提供咗客觀標準。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結合法律觀念，深入淺出，為學生建立憲制觀念同法理邏輯。教材編委會成員黃麗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7: 我叫林子豪，來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將正宗的香港味道帶到內地，所以現在就開始了在佛山的創業。
8: 一号桌，谢谢。
7: 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8: 老细。

0: 好，收到。
1: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2: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3: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3: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咯。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亦都系延续啊。我哋同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一起推出的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啊，今日咧请到嘅呢位嘉宾咧，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朋友吓。咁佢咧就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做咗廿几年噶啦。咁佢而家咧就系百胜图嘅总经理，咁啊郭俊杰 Michael 嘅。咁啊，继续咧就系、是。听听 Michael 佢要做呢一个咖啡器具垂类品牌嘅故事吓。
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7: 即系一路而家嘅思路都系咁样，就系即系嗰部机系解决一啲我哋呢啲用家嘅好现实嘅问题。
8: 好现实，同埋我哋会去思考，譬如咖啡爱好者，佢对于未来佢嘅需求系乜嘢？即系我哋要走得再前一啲，或者我哋估一下佢未来希望一部咖啡机或者一个咖啡器具。能夠提供咗一種咩滿足感俾佢，咁然後我哋去投入喺產品層面上高，
7: 其實已經係有一種引領市場嘅思維喺度噶咯喎。
8: 我哋嘅立場絕對係，即係當然今日喺中國市場入邊，唔止淨係我哋百勢圖，仲有好多咖啡機品牌啦。但係即係喺我哋百勢圖自己內部，我對即係譬如團隊嘅要求。都是希望我哋喺產品層面上高有引領的作用，所以即係頭先又係講翻啦，即係我哋嗰句 slogan focus on coffee lover， 即係呢個詞語其實原始唔係俾 C 端用睇嘅，係俾我嘅團隊，去我嘅團隊又去做市場推廣啦，或者做產品啦，或者做營銷，當佢哋去做一個行為或者想落一個決定嘅時候，先思考呢句 slogan， 佢做緊嗰樣嘢。咖啡愛好者認唔認同、認唔認可嘅，咁你就去行。但係如果你行緊嗰件事情，咖啡愛好者一睇，哇！你呢個功能咁核突嘅，哇！你呢個營銷方法好唔 OK？ 如果咖啡愛好者有咁諗咧，我哋就唔會行嗰條路。
7: 呢個
8: 係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同埋一個我哋嘅立場。
7: 我又即係突然間諗到一個問題啊，即係你當時話即係最初決定要接。自己做品牌的時候，中國的家用咖啡機的客單價是$200多，而家你的產品個價位是點樣咧？
8: 我哋百勢圖的平均嘅賣出去客單價係$2,800。
7: 哇！
8: 係，而中國市場大概是1700多到1800多蚊。
7: 哇！即係中國市場。

0: 場其實增長得又好快，
1: 好快五年，
0: 係咯，
1: 五年嘅時間由200變咗差唔多
0: 千七，
1: 係啊，係即係證明，即係我哋中國人嘅需求係往上，即係我哋嘅生活嘅滿足感啊，
0: 美好生活嘅追求，
1: 係啦，都係一路提升緊嘅，
0: 啊，而且升得好快，我超過咗我想象，我以為
1: 係。
0: 都係諗下，我最初都想買部六百嘅，唔係當大家都係兩百嘅時候，我係想買個六百嘅，咁差唔多啦。OK。
1: 所以即係你咖啡機其實好似啲人玩相機一樣，
0: 哦，
1: 即係當你入咗坑，譬如你原本買咗台六百，你下部唔會變咗四百嘅，
0: 係，
1: 你一定可能係八百啊、一千咁往上行。
0: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會突然間會即係個味蕾就會靈敏咗好多，硬係就你就會試得出係嘛？六百同八百嘅區別，八百同千二嘅區別啊！即係呢啲唔係扮嘢啊，大家係真係有區別嘅。誒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即係由谷底到真係即係霸榜啦，即係企穩咗啦。呢個時間用咗幾耐啫？
1: 三年，三年嘅時間，
0: 三年嘅時間，咁就即係基本上呢個品牌喺公司內部就企穩咗啦，
1: 企穩咗啦。而即係我哋喺內地今日百勝圖，大概我哋都喺前三嘅頭部品牌入邊。咁即係通過呢五年嘅努力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喺個市場上高算係一個比較相對比較知名嘅品牌咯。
0: 咁頭先講到話，即係一路要即係用咖啡愛好者嘅需求去帶領我哋嘅即係品牌嘅策略又好，產品嘅設計又好。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中國市場係好大，但係而家大家近呢一兩年討論更多嘅，就已經唔淨只係滿足於我哋即係中國自己內部嘅市場啦。好多嘅牌子都已經喺度。即係討論緊點樣所謂出海啦。我哋呢個牌子，即係雖然佢嘅即係背景會比較特別，因為佢其實即係老家老家係意大利嘅嚇。咁佢嚟咗中國，喺中國亦都即係企穩咗之後，有會唔會都思考即係繼續向全世界更大嘅範圍去進發咧？
1: 我哋應該係出海嘅計劃，應該係前年嘅年底。開始去計劃嘅，
0: 前年2024年，
1: 冇錯。然後去到今年，我哋已經正式開始重新出海啦。我哋叫做，即係喺我哋中國人手上高重新出海，將呢個品牌。咁我哋而家已經喺東南亞咯、中東咯，即係開始已經開始咗我哋嘅銷售啊，同埋我哋嘅品牌嘅一啲建設嘅工作咁樣。
0: 其實好得意嚇，因為喺你身上。可以看到了兩次的出海，即是我們中國企業兩次的出海，最初是你in入這間公司的時候，那種代工的出海向全世界接收訂單，到現在的這種出海是我們帶著自己的品牌向世界出發，其實你怎樣看這兩樣東西不同的地方呢？
1: 我覺得首先即係你帶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咧，肯定係有種興奮嘅心情
0: ，proud 啲，
1: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就係頭先有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做出嚟嘅技術，終於可以用我哋自己嘅品牌話俾呢個世界聽啊，原來我哋中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即係呢個我係覺得好 proud 嘅，咁但係以前可能會被動一啲咯。即以前當然，即今日我哋母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嘅代工咖啡機嘅製造，都係好犀利嘅事情。咁當然即佢我哋代工嘅量同今日我哋百勝圖做嘅量係冇得比嘅。即百勝圖肯定
0: 個量細好多，
1: 係啦。咁但係今日百勝圖去我哋用自己嘅品牌去出海嘅時候，第一佢嘅難度好高，但係佢嘅我認為即我哋。對於譬如未來，佢能夠做出嚟嘅結果，可能會遠比我哋想象中大，但係可能未必係一年兩年，可能係十年，可能係二十年之後會見到嘅結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
3: 唔该晒 Michael 同我哋倾咗咁多偈吓，咁啊讲到带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其实咧都相当有难度嘅。咁到底难喺边度咧？咁今日嘅节目咧就未讲晒吓，咁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嘅 Boss 有偈倾咧，继续请阿 Michael 咧嚟同我哋分享，作为一个佛山企业，佢运营一个源自意大利嘅品牌。又帶住呢個品牌重新走向世界嘅呢個過程當中，咁仲有一啲點樣嘅故事呢？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 Michael 傾偈下。咁今日揾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咧，亦都係夠曬鐘噶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都會有我哋嘅節目出現嘅，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下。拜拜。
2: 揾食大灣區揾食時間，星期一至五，大灣區之星晚上7點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點首播，夜晚10點重温，千祈唔好錯過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沉中上集，
0: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怎样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咁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谂到咩呢？神秘嘅石雕、精密嘅历法，仲系嗰啲早已经失落嘅文字同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嘅文明盛宴喺上海博物馆拉开咗帷幕。从辉煌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
1: 今日的节目，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善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度低语的文明密码。
9: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

0: 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发生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化。

0: 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 策展人葛韵，
2: 这个超本氏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 总台记者张倩。
3: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 策展人葛韵，
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4: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1: 策展人葛韵，
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历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5个这种梯形模仿。

0: 往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就是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1: 总台记者张倩。
2: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3: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1: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4: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3: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4: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的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2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5: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6: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7: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徘徊，阳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好似跨越2个季节。咁之但系就喺咁高寒低压缺氧嘅环境之下，考古

0: 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他今约200000年至50000年前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为止。
1: 皮洛古人以狩猎和不取蚕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呢？在高原之上写低哪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2: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十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3: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2: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2: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6: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2: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6: 就整个这个川藏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 没有发现

0: 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1: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0: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府，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石器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1: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芦霍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1: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4: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级上的这种剖面，就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1: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5: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1: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芦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

0: 被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巡查千百度的珍宝。
1: 我们大概发现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呢，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于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2: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呢 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

0: 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允，
1: 我是晓东。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面提出了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令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个亦都体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0: 如果说杜甫的《大悲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文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1: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就是被关怀的第一步。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跟随住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嘅讲解，听下白居易点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行近百姓。
2: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

0: 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如旧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9: 大家好，我是晓东。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8: 蒜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蒜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9: 蒜笔的原产地蒜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蒜笔的主要原料。唐代蒜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即是743年被列为贡品。咁蒜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蒜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名工辈出，声誉日隆。制笔名家诸葛氏创制的无心散雀笔质量上乘，

0: 为世所重，苏末元初战乱频仍，孙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孙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1: 明清时期，孙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孙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孙笔生产，三套、三毛等品牌的孙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孙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单只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0: 佘精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原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孙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孙笔世家，祖辈佘游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原孙笔厂做学徒，系统咁学习咗孙笔108道工序，掌握咗孙笔制作嘅工艺特征，制作出咗铁头、纸毫、汉章笔、组合笔、竹笔、草笔，改进孙笔嘅焊接技艺，令到古老嘅孙笔焕发新生。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孙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精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2: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精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精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精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3: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2: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吸墨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精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3: 作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实际上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2: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精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3: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

0: 搞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哎，也容易双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1: 虽然佘征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九个月，佘征军就成功出图，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0: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阴阳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1: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0: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削水盆的中指，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1: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0: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1: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征军重拾信心。
0: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果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1: 通过剖视图，佘征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

0: 将试量复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机具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椁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蛇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呢，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轻微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山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机具笔的笔头。起初，蛇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机具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君将做好的机具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机具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
1: 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它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纸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纸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 因为狼毫的出风风眼要稍微比纸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因为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成根部腕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 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
2: 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 蛇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
1: 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植物纤维做笔，让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个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
1: 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 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0: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

0: 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0: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劲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0: 最让蛇征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征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征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征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运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音。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6: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5: 西海客家。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2: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5: 听多啲，识多啲。
16: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7: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16: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7: 呢度系流行乐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
9: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节目。
1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2: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1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气候。
12: 北方的四季表现是更为之明显的，冬冷夏热，南方地区就没那么明显了。今天的情景对话，我们来讲一讲秋冬的

0: 气候。下面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
1: 我最喜欢北方的秋天了，感觉秋高气爽。我也喜欢，当然了，广东的秋天也不错哦。过了立秋，渐渐的没有那么闷热了，也可以购买一些用来进补的食材。嗯，我觉得广东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不冷又不热。南方秋冬的气候真好，草木都是绿的，不像北方到处都是一片黄色。哎，我喜欢北方的秋冬季，干爽，还能遇上厚厚的雪。我这几年呀，每年的冬天都会去东北感受一下，看看雪景，滑滑雪，别有一番滋味。我在东北生活过好几年了，下雪呀，见得多了，我倒是更喜欢秋冬广东的瓜果蔬菜还有温暖。下面这些词与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0: 冬天，
1: 冬天，
0: 秋高气爽，
1: 秋高气爽，
0: 气候，
1: 气候，
0: 南方，北方，
1: 南方，北方，
0: 落雪，
1: 下雪。
0: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粤语的这个左字的用法和普通话的这个讲法会有哪些的不同呢？粤语的这个助词左，譬如什么左这样，通常都会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后面，表示就是动作或者是一个状态的变化完成的这个意思。譬如情景对话当中讲的，过了立秋，住了这么多年。
1: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了。那普通话呢就会说过了立秋，或者住了这么多年。那么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上了趋向补语，普通话的了的位置和粤语的左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0: 嗯，粤语的左仍然都是附着在一个动词的后边的。
1: 嗯，
0: 譬如就说行了出去，入了来。
1: 哎，是的，但是普通话的了呢是一定要放在趋向补语的后面，比如说走出去了，进来了，那不能够按照粤语左的位置说成走了出去或者进了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大家也一起来练习一下。
0: 他去了街，不在屋企。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上街去了，不在家。
0: 我已经买了今日的报纸。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已经买了今天的报纸。
0: 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0: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今天呢，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圣保禄学校中学部的文尔雅，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大家好，我是圣保禄学校中学部的文尔雅。
1: 嗯，欢迎尔雅。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古诗词是陆游的《 卜算子咏梅。
1: 好，卜算子咏梅，这是流传千古非常经典的一首宋词，千百年来打动过无数的读者。那想问问尔雅哈，在众多的古典诗作当中，为什么会选择这首卜算

0: 残雪犹存，一株梅花静静绽放。虽没有人来欣赏它的美丽，但这种纯粹的孤独之美却能打动人心。就是这么一株生长在断桥边的梅花，还要独自承受风雨摧残。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1: 嗯，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非常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尔雅的分享。
0: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1: 确实千百年来咏梅的诗词有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一听尔雅的想法。你觉得陆游的这一首卜算子·咏梅最与众不同，最打动你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0: 词人用最朴素的文字道出了每一个生命都可能会遇到的境况，孤独与坚强。当我们面对考试失利、人际关系的烦恼、青春期的迷茫而无法向人言说时，谁不曾有过独自愁的时刻呢？而陆游笔下的梅花给了我更深的启示，真正的生命尊严不是与别人竞争，而是在于守住本心。这让我想起苏轼在黄州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也想起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匠人，他们在荒漠里默默守护着千年文明，不曾与时代争艳，却让文明的血脉永远鲜活。能享受孤独的人，是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如同这株梅花，不畏争春，不理嫉妒，在无人处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诠释。而最令我震撼的是最后那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它饱受摧残，却花香依旧。当清晨的阳光穿透乌云，你会发现那些被风雨摧残碾入泥土的花瓣依然散发着清冽香气。这让我想起那些隐姓埋名的中国航天人，历经多次失败才能取得一次成功。想起默默攻关的科研工作者，十年磨一剑，只为让中国芯片行业挺直脊梁。他们如同这株梅花，在最艰难处扎根，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绽放。这种默默的坚守，不正是我们面对学习难题时所需要的吗？要知道，最猛烈的暴风雨往往能淬炼出最顽强的生命。当我们面对学习压力和生

0: 学焦虑时，不妨想想断桥边的那株梅花。它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绽放时的绚烂，也在于被风雨摧折之后依然保持灵魂的芬芳。
1: 谢谢尔雅同学，很可贵的是他从这首《卜算子·咏梅》当中联想到了我们中国航天人。梅花在风雨之中孤高自持、暗香不改的品格，也恰恰映照出了航天人默默耕耘、矢志不渝的坚守。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份执着和初心，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永不言弃。纵使前路充满挑战，依旧守住心中的理想，砥砺前行。
0: 愿我们都能像陆游笔下的梅花那样，无惧风雨，不怕孤独，坚守本心，努力绽放。谢谢大家。
1: 听完尔雅的分享，令人动容。她提到，愿我们都能够无惧风雨，努力绽放。那在这里呢，我也把一份祝福送给尔雅，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愿大家如这只寒梅一般心怀坚守，向阳生长，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积蓄力量，吐露芬芳。再次感谢文尔雅同学精彩的诵读和分享。
2: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
3: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话：不断咁学，又经常咁练习，唔系一件好愉快嘅事咩？有志同道合嘅人由远方而嚟，亦唔系非常快乐咩？人哋唔了解我，我并唔因此而唔开心，呢个唔系就系道德高尚嘅君子咩？
3: 特别好听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古音古韵。在普通话的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我们把它叫做韵母，一共是39个。那颂游中国，我们就在颂游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5: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3: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6: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然后我们到这边看看。
7: 好高啊！
8: 好高！
6: 好高！
7: 老师，这是白色云球到底是什么呢？
6: 每个圆顶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7: 哦。
9: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7: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6: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10: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7: 好，
6: 行，
7: 好，
6: 等。
3: 紫金山的紫

0: 是平舌音 z 加上韵母 i，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 i 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1: 的确吓，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 z 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0: 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送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2: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3: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2: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是叫天球仪。
4: 天球仪。
3: 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2: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罩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3: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5: 西北望，
3: 射天狼。
6: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2: 织女星在我们的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7: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哎。
2: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但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0: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7: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
7: 这
2: 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0: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

0: 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1: 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和刘啊，我自己真的讲得不太好了。
0: 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1: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不要笑我哈。
0: 我先笑为敬。
1: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0: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送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1: 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来实现他们对于苍穹孜孜不倦的探寻。在今天的中国，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早就已经成为了现实了，飞天也都不再是幻想和期盼。而这份源自千年之前的宇宙探索精神，也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华历史名城长沙的故事。因为今天学习了单韵母啊，那在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叫做韵母，一共是有39个韵母。那我们说到长沙呢，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楚汉文化的底蕴。这里啊，有一座鼎鼎大名的书院。那我们在这一环节的问题就是，这个书院叫什么名字？它的韵母是什么？有哪些发音特点？
5: 长沙定王建台思母，在长沙市刘正街南侧，有一条名为定王台的小巷。可是巷子里却不见这座台子的任何踪迹，倒是在附近的长沙市图书馆尚能找到这座古定王台台基的一丝痕迹，尽管如今定王台的踪迹几乎泯灭了，可是2000多年来，历朝文人到了长沙后，必去定王台旧址凭吊吟咏，也因此留下了许多诗文歌赋，甚至有人把长沙称为定王城。这个定王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刘发被汉景帝分封到了长沙，当时的长沙还被视为南蛮之地，人烟稀少，湿气重瘴，并不太适合人居住。原来刘发的母亲唐姬出身低微，只是程姬身边的一个侍女。有一次汉景帝酒醉后要程姬侍寝，程姬不愿意，便让自己的侍女唐儿装扮成自己的样子替代。后来唐儿怀孕生下了刘发，给刘发取这个名字是景帝表示对自己荒唐宠幸了侍女唐儿的醒悟反省。由于母亲身份微贱，刘发也不受父亲重视。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将刘发打发到了长沙，而且封地范围比其他诸侯王都要小。直到在长沙驻守了13年后，刘发的命运才出现了一个小的转机。那一年父亲汉景帝过生日，各个诸侯王都进宫祝寿，刘发也不例外。宴会之上，诸侯王们各显身手，一时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轮到刘发表演祝寿节目时，他却略略张了张袖子，微微抬了抬手，动作十分笨拙，连侍臣都暗暗发笑。景帝不解，问他这是为什么。刘发说，儿臣的长沙国地域狭小局促，不能回旋。汉景帝顿时动容了，是啊，自己对这个儿子也太过冷落了。于是他马上下旨将武陵、零陵、贵阳三个郡赐给刘发，从此刘发的封地才扩大了。当初忍受着父亲的厌恶远离，在宫中备受冷落的母亲，从繁华的长安来到偏远的长沙，刘发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谨守本分，没有怨天尤人，只是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刘发自小与母亲唐姬在深宫冷院里长大，感情极深，一想到他走后母亲身边连个可以安慰他的人都没有，心里便十分难过。长沙与都城距离遥远，诸侯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宫去，要见母亲一面谈何容易。冷冷清清的皇宫，母亲远离自己的孩子，思子之情肯定更为迫切。如何才能化解这子思母、母思子的相思之苦呢？此后每年，刘发都要亲自挑选长沙出产的上好白米，运送到都城进献给父亲，同时另外准备一部分献给母亲。吃着与儿子一样的粮食， 做母亲的心里应该能稍稍得到一些宽慰吧。车马返回时，刘发让人装载些长安土，千里迢迢运回长沙。这些土做什么用呢？原来刘发选择了城东的一块高地，将长安土垒在其上，年深日久筑成高台。每当思念母亲之时，刘发总会登上高台，踏着长安土，远远望着长安的方向。后来唐姬去世了，每逢祭辰或是寿辰，刘发便在高台上设祭坛，朝着母亲坟冢的方向俯身长跪，祭拜母亲，令人动容。这座高台也被人称为望母台。刘发死后谥号定王，人们就称他为定王台。定王刘发治理长沙达27年，他的政绩虽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思母的孝心却感动了世人，千古流芳。
6: 城市名片。
5: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是一座经历了3000年历史而城址不变的城市，因为屈原和贾谊而又被称为屈贾之乡。马王堆汉墓、走马楼简牍的发掘出土，昭示了长沙深厚的楚汉文化底蕴。位于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千年来人才辈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进程。近代以来，长沙成为革命重镇，涌现了一大批著名人士。曾国藩、左宗棠、蔡和森、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等，对中国革命近代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6: 博文馆。
5: 千年学府，弦歌不绝。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另有河南松阳书院、应天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下，建于北宋开宝9年，即公元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风光奇珍优美。岳麓书院的建筑风格既不同于江南园林的秀美，也不似北方宫室以磅礴见长，而是具有典雅朴实的特点。书院中保存了大量的碑匾文物，文化艺术价值极高。千年来从岳麓书院走出了一批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3年，即公元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氏会讲，历时2月，史称朱张会讲，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明清至民国初期，更从这里走出了彭圭年、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著名人士。如今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继续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的学生。这座千年学府依然静静地向世人张开它博大的胸怀。
4: 好了，那长沙的故事呢，我们就听到这里哈。刚才我们说到长沙呢，有着非常深厚的楚汉文化底蕴，这里有一座非常有名的书院，请问大家这座书院叫什么名字，韵母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岳麓书院，韵母分别是约、乌、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成语故事掩耳盗铃。那今天的问题是，请大家说说看，铃和钟韵母有哪些共通之处吧。
6: 掩耳盗铃。在我国的《吕氏春秋》

0: 周自知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个掩耳盗钟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一个盗贼，去一户姓范的人家里偷东西。他发现范家有一口古钟，心想，这口大古钟一定会很值钱，便想把这口大钟偷走。可是啊，这口钟很大，他摸了摸也很重，根本是背不动他的。那怎么办呢？他心想，干脆我把这钟用铁锤敲成几块，然后再一块块的偷走，弄到外边再说。于是这个盗贼找来了一把大铁锤，他刚试着轻轻地碰了一下这口大钟，大钟立刻低沉地响了起来。盗贼赶紧停下来，心里紧张极了。待钟声停下来以后，他想，这样可不行，我只是轻轻一碰就响了，要是使劲儿的一砸，钟声让这家的人听见了，那还得了。这个盗贼急了一身汗，怎么办呢？贼不走空，总不能白来一趟啊。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办法。对呀，钟一响，耳朵就能听见。如果我想办法把耳朵掩上，让耳朵听不见声响，那不就行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耳朵掩起来，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抡起铁锤朝大钟砸去。洪亮的钟声惊醒了范家的人，还没等这个贼把钟敲碎，范家的人已经把这个贼团团围住，大家七手八脚的就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这个盗贼呢，他还愚蠢地说，我已经把耳朵掩住了，你们怎么还会听到钟声呢？范家的人原本为这贼偷钟很生气，听了盗贼的蠢话，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在古时候，铃和钟都是乐器，所以呢，掩耳盗钟后来就演变成掩耳盗铃了。后人使用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比喻办了错事而又极力掩盖，自以为很巧妙，别人不知道，实际上只能欺骗自己，欺骗不了别人。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成语故事。
1: 好了，成语故事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掩耳盗铃，在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钟和铃啊，都是乐器。掩耳盗钟是后来演变成掩耳盗铃的，我们现在用的更多的也是掩耳盗铃这个成语。那么铃和钟的韵母有没有共通之处呢？首先啊，铃的韵母是鹰，钟的韵母是翁，它们都是后鼻音韵母。鹰在发音的时候先发小一，舌尖抵住下齿背，舌面前部隆起接近硬腭，嘴唇向两侧展开，似微笑状。那发完一之后呢，舌根迅速的抬起接近软腭，同时软腭下垂，打开鼻腔通道，气流从鼻腔流出，形成后鼻音嗯。那发音结束啊，舌根保持抬起的状态。另外像翁啊，先发韵腹哦，然后舌头后缩，软腭下降，用舌根抵住软腭，气流从鼻腔通过，归音到嗯，唇形始终是拢圆的。那说完了他们俩的发音，我们最后再来梳理一下和前鼻音有哪些区分啊。比如说铃，那对应的是音， 那比如说我们读林啊，姓林的林，这个前鼻音呢，大家感觉到它的发音部位明显的靠前，那舌尖抵住上齿龈，安、恩、音，而后鼻音发音的时候部位靠后，昂、嗯、英、翁，口型大小也不太一样。比如前鼻音的口型相对比较扁比较窄，比如音，哎，这个嘴唇微微张开就可以了。而发后鼻音的时候相对来说要较圆较开，比如鹰，哎，这个嘴巴明显是稍微大一些的。翁，嘴唇始终是拢圆的。而发音特点呢，前鼻音安、恩、音，声音比较的清亮。而后鼻音呢，鼻腔共鸣更强，声音更加的浑厚。鹰、翁，大家可以读一读，对比来看一看。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来的。
1: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3: 诗人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全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了李白诗句雄奇奔放、清新骏逸的风格。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3: 听完这首诗，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不认识月亮，将它叫做白玉盘，但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镜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是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跟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都出现了。传说月中是有白玉捣仙药，那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呢？有传说话，月亮里面有一个大的甲怪，是它侵蚀了月亮，令到月亮渐渐地残缺。以前有一位叫做后羿，是它将九个太阳射下来，只是留下了一个，才令到天人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再也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催人心肝。
1: 这是一首乐府诗，鲍照呢有《朗月行》，是写佳人对月弦歌，而李白呢采用这个题目，所以呢就称之为《古朗月行》。诗人呢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又含义深远的艺术形象。 诗中呢，先写了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

0: 忽作白玉盘，又移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用白玉盘、瑶台镜做比喻，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的新颖有趣。忽和移这两个动词传达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呢，看似是信手拈来，却又是情采俱佳。然后呢，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呢，逐渐地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影，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的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这又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了而迷惑不清，那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1: 古人和现在人都说这首诗是非一般的咏语之作。这首诗前半是如开元盛世，而在诗人心目中就好像个朗月在儿童心目当中那样。后半就是如华天宝后期，这个甲拐即是蚕徐，如的就是安禄山、杨国忠这一类的权奸、宦官、边将，都是分蔽了他们的皇上。紊乱的朝政，还有就是大明夜已残，其实就是讽刺这个昏暗的现象和局面。然而诗人就不会明讲，而是就通篇作为一个隐喻，化现实作为幻境，用蚕徐即是甲拐蚀月，用蚕徐即是甲拐来侵蚀月亮，影射现在的现实，讲得是十分之深远曲折的。诗里面一个又一个生命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0: 那下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再来收听一次李白的这一首《古朗月行》。

0: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应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绰催心肝。
1: 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说啊，这首《古朗月行》呢，它的韵母表达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说这首诗呢，它首先不是一韵到底的，换韵比较多，比如说盘、端、团、残、安、关、干，那么通过韵脚的转化呢，诗歌听起来更加的富有变化，也增强了节奏感和韵律美，读起来呢就朗朗上口。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元音和谐。因为韵母当中包含了多种元音哈，这些元音相互搭配，读的时候就有一种美感。比如说像小时不识月，这个时韵母的一和月的韵母约在发音上有开合的变化哈，会有这种统一和谐的感觉。那飞在青云端 A和在的 I， 它也是有这种开合度的不同，所以呢会有一种流畅的音韵效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以上的这些内容，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嘅9月1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都系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下。嗱，越讲越过瘾环节，琴日同埋今日啦，都会继续有专访嘅。咁带嚟咧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嘅专访。佢咧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自幼扎根澳门，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濠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嗱，今年嘅秋天啦，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入读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琴日同今日嘅节目会嚟听听佢嘅分享。咁今日佢将会同大家分享下如何以文艺传家国，沉淀于日复一日嘅坚守啊！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0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嗱，嚟睇睇全新嘅粤剧《梦断香消40年》啦，系演绎最意难平啊！嘛，《梦断香消40年》，我相信都系经典戏宝嚟噶啦。咁但系今次咧系由香港嘅罗家英、佛山嘅李光林，咁同埋优秀粤剧演员朱女啦吓，一齐倾情演绎。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古琴艺术家梁基永老师一齐加盟啊！可以话粤港合作，全新的呢一部《梦断香消40年》咧，会同大家展现啲点样嘅特别咧，会同大家一齐聚焦噶。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

0: 肥光直手驱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喺开启今日专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同大家回顾下琴日嘅节目吓。嗱，咁啊，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主持人肥光仔系连通天地线，专访到澳门嘅青年龙子南啊。咁啊，龙子南咧，佢之前咧都曾经喺春晚出现过，咁喺我哋总台好多嗰啲晚会上边咧，都同大家献唱咗吓，代表澳门青年嘅声音。另外他常年奔走于内地和澳门的舞台，以少年之声搭建两地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今年的秋天，就在没几耐之前，他就从澳门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启了影视专业的求学之路。昨天的话题我们谈到了怎样从舞台歌唱到现在的影像创作，他从澳门少年到一位北影的新生，身份的转变背后是不变的热爱和坚守。今期节目我们继续会对话龙子南，谈谈他在北京电影学院逐梦的初心，全新的学业规划，聆听下他多年从艺的成长心路。邀请他分享他是怎样以青春之力传播澳门，讲述中国故事的初心和担当的。阿面，不说那么多了，我们马上一起进入今天的越讲越过瘾，有澳门青年龙子南专访的下半部分。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啦，邀请到一位澳门籍嘅青年学子，同大家一齐做分享噶。咁究竟佢系边个呢？邀请佢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林，嚟自澳门，而家系北京电影学院大一嘅新生。过去大家更多通过歌声认识我，而家我希望可以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啦，听到呢把咁卜卜脆啦，好似夜莺一般清脆嘅声音，都觉得心中回之一笑啊！你系歌者啦，好难得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澳门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佢咧就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龙子南啊，佢都系一位歌者。之前咧系常年奔走于内地同澳门嘅舞台，嗱十岁开始登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澳门同内地嘅文化沟通嘅桥梁。今年秋天，嗱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考入咗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所以我哋都会对话子南啦，倾倾佢喺北影嘅逐梦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咁同埋听听佢又喺未来有啲点样嘅希冀啊！我谂问一问阿子南啦，因为大家都好熟悉你嘅啲作品啊，好细个就开始传唱七子之歌。你都好多次代表澳门登上内地各大嘅舞台，一路行过嚟都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印象最深刻嘅一次演出，同埋呢场演出带俾你最大嘅成长同感悟系乜嘢咧？子南，
1: 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喺多次受邀喺国家级嘅舞台上面演出。企喺台上面，我觉得我唔单单系唱歌，更系代表住澳门青年啦。去表达对家国嘅情感，最大嘅感悟系文艺表演唔单止系展示才艺，更系一份沉沉甸甸嘅责任。每一次演唱都系一次文化嘅连结。
0: 嗱，咁我咧最记得咧就系比较近嘅时间咧，就系2025年底啊，嗰阵时咧粤港澳三地咧合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嘅。咁我知道你都系参与咗全运会嘅歌唱嘅。这个文化方面的传递，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一些感想和见闻？因为当时应该在广州，是吧？
1: 嗯。

0: 似喺广州嘅体育馆入面，我就知道有好多人在场啦。咁我见到好多都系热爱运动、好热爱呢个国家嘅人。
1: 咁所以你系希望用歌声啦，吓将呢啲咁激情

0: 灣雞嘅一啲文創啦，可以係做翻個留念啦，而且參加開幕式嘅朋友都會有一個書包咁樣嘅，即係通過呢啲實物喺屋企會擺翻個展櫃，就會回憶翻我喺幾時喺邊度做咗點樣嘅主題演出，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收集或者係一啲回憶嘅物品擺俾翻自己咁樣嘅展啊？
1: 會啊，即係今次大灣雞我就有。两只咁样嘅公仔啦，同埋一啲纪念品啦，好似几年前咁样嘅冰墩墩、雪融融，我都有咁样收集，同埋有画一幅画，都系关于嗰个比赛同埋两只吉祥物咯。
0: 嗯，即系北京冬奥会，你都有份去参与系咪？
1: 系
0: 啊。O K， 咁所以我就话展南咧做咗好多嘅一个文化传播活动。咁你参与春晚，你会收集啲点样嘅嘢嚟去纪念呢一个活动？
1: 通常春晚就是如果是过年咁样就会有当年嘅一啲生肖嘅公仔咁样。
0: 明白，因为我哋总台啲文创啊，我相信你都收集唔少吓。嗱，多年嚟咧，你以少年嘅身份持续参与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见证咗两地啦文旅啦文艺交融嘅变化。咁喺一次次演出同交流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冇啲蜕变同埋成长呢？阿子娜，
1: 之前登台我就会觉得系完成舞台表演就得啦。咁随住不断咁样参与内地同埋澳门嘅文艺交流，我慢慢咁样理解到文化交流先系真正嘅意义，唔单止系登台演出，更加系互相见到。互相咁样听，我学会企喺双向嘅角度向内地嘅朋友介绍澳门，都有将内地嘅故事分享俾澳门嘅同龄人。
0: 不如同我哋举翻个例子啊！
1: 识到内地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啦，佢哋都会介绍翻自己家乡嘅特色俾我，咁佢哋都会问到澳门，咁我就会。跟他们说澳门的东西很好吃啊，还有去的地方都很漂亮和很好玩这样。
0: 嗯，如果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向我们的听众朋友邀约他们去澳门，你会第一个景点带他们去哪里，还有第一样东西要带他们去品尝什么澳门美食呢？
1: 如果我推荐给各位朋友的话，我觉得澳门氹仔的很多商场面都很好玩啊，还有因为澳门长期都有时候都会好热，所以商场面冷气都好冻，同埋都有俾唔同年龄层嘅人玩，所以都几好玩咯。商场面
0: ，OK， 咁啊，因为澳门嘅呢个 shopping 啦，即系等同于吓喺氹仔嗰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啊。咁里边咧唔单止有嘢买啦，仲有嘢玩添啊。咁反过嚟，你喺内地嘅经历，你又点样去澳门嘅朋友、身边嘅同学仔或者自己屋企嘅家人去传递翻俾佢哋咧？
1: 平时都会去乜嘢好玩嘅地方都会分享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啦。就好似澳门有时候会有啲同内地联名嘅 IP， 就系打卡点啊咁样嗰啲，都会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所以都好开心。
0: 我相信你大湾鸡唔单止你屋企嗰两只，仲会买好多嘅手信咧，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咁样嘅。而家你啱啱先至18岁啊，而家系就读大一嘅。咁从10岁开始登台，当时懵懵懂懂咁样咧，系唔系太识时咁样去传唱，到而家可能会有自己嘅清晰方向，同埋话要深耕影视创作。咁回望翻自己过去啊，你虽然好后生，但系都从艺咗好多年啦。会唔会有一直支持住你去坚持咁样去深耕歌唱或者深耕文艺，传递正能量嘅核心动力系乜嘢呢？你唔会觉得好攰，或者系我美好嘅童年可能就系被好多呢啲演出霸占咗咁样？
1: 因为每一次演出通常都会识到好多新朋友，所以就唔会好孤独咁样咯。同埋我一直都好中意睇电影，所以我记得。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那个考官问我，就是问我最喜欢看什么电影，那我就毫无保留地回答我很喜欢看外国的电影啦。所以可以说核心动力是来自家国的情怀，都来自澳门这片土地给我的滋养。文艺拥有打

0: 动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让更多年轻人去读懂家国，读懂我们的历史。这个就是我愿意继续深耕文艺创作的初心。
1: 嗯，就是一路有这份希望和更加之多人做分享的动力，就是希望是带着自己是不断前进的。嗱，咁一路过嚟咧，我知道有掌声咧，有认可相伴啦。咁但系必然都会有训练啦、备考咧，因为人生经历咁多阶段啊，小学、初中、高中啊，到而家大学，又到处奔波演出嘅辛苦啦。我知道你仲学系咪古筝定古琴啊？吓啊，即系有好多嘅一啲系啊兴趣爱好，并且你之前仲话画咗幅画俾北京冬奥会咁样噶，即系冰墩墩嗰啲，即系你又要作画噶，即系等于有好多嘅演艺活动啦、文化课学习啦、兴趣爱好啦、专业备考啦，系占用咗你好多时间嘅。咁你点样平衡呢一啲嘅时间呢？有冇一啲坚持多年嘅自律小习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展南？
0: 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确实是需要很用心啦，所以我会做好规划，要分清楚优先的等级，重要的文化课、专业学习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将演艺活动提前咁样规划安排好，尽量就唔好耽误课业咯。
1: 咁你的兴趣爱好啊，据我而家观察，专业方面肯定是歌曲啦、歌唱啦、声乐，但是平时的一些好像画画啊、弹琴啊，这些你会在几时去练习去做这样的呢？因为你课业又满，演出又非常之丰富。
0: 关于平时学习和演出的完了之后，我就会去弹古琴啊、画下画这样。
1: 咁你自己最自信嘅一幅画系咩画？
0: 我记得几年前我喺巴西就参加咗一个欢乐春节啦。咁巴西举行嘅欢乐春节系国家系海外重要嘅文化艺术活动嚟嘅。喺活动期间，我就有演唱我嘅原创歌曲《多情的诗篇》，同埋有表演中国民间舞《秋熟》。同埋古琴独奏《酒狂》等等嘅作品有参演到啦，更有幸就系可以系我哋嘅中乐团一齐同巴西当地著名嘅乐队以及歌手一齐合作咁样演出《但愿人长久》。喺巴西欢乐春节开幕式嘅舞台上面咧，我有幸代表培正中学舞蹈艺术团将我画嘅水彩画作品赠送俾当地政府作为收藏。当时的伊瓜苏代市长在致辞中致谢，这个是我比较非常难忘的人生经历。
1: 嗯，明白。刚才我就是叫子南介绍他可能觉得最满意的一幅画作，但是经他这样讲的话，我发觉这一幅画作他不单止是一幅画作，他是一个串联的活动。有子南佢嘅原创歌《多情的诗篇》啦，咁仲有佢嘅中国舞啦，咁同埋佢嘅古琴《酒狂》啦，等等都会喺呢一个活动当中嘅精彩呈现。即系一次过，我将自己所有嘅技能都通过呢一次活动啊，抱怨系国家巴西都同大家去展现出嚟。我觉得呢个就系澳门青年通过文艺去展现澳门故事，甚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都多谢展南的分享。讲到这里，刚才展南都讲了他的一首原创作品《多情的诗篇》，我们都听听这一首文艺作品的一个片段，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还有最后一部分的时间，继续邀请澳门青年龙展南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对于未来的希冀。我们稍回来再谈过。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连通天地线啊，邀请到啱啱喺2026年嘅秋季啦，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嘅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咁佢亦都系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喺常年咧系奔走内地同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来自澳门，而家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好高兴今日可以在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阿展南啊，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啦，要讲讲你妈妈啦，因为我咧系识得阿展南妈妈梁剑丹女士嘅。你妈妈咧有一个朵嘅，佢除咗一位舞蹈家之外嘅话咧，佢仲系澳门嘅文化传播大师。多年嚟啦，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助力两地嘅文化交流。咁细细个喺屋企咁样嘅咁具文化氛围嘅环境当中成长，咁你妈妈嘅工作同坚守，或者佢平时做嘅嘢咧，会唔会对你产生一啲潜移默化嘅影响咧？子南，
1: 咁我妈咪一直都有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长年都奔走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就一直都推动两地嘅文艺交流。我从细就一直睇住佢为文化活动用心筹备，坚持推广本土文化。咁久而久之，我就识得文化传播啦，系需要长久嘅坚守。咁呢个都系让我好早咁样萌生咗用文化嚟交流嘅谂法。
0: 咁你妈咪咧，系据我了解，佢都有喺北京读书深造嘅经历嘅。咁呢一次佢会唔会话俾一啲自己嘅亲身经验或者意见俾你？喺今年啱啱入读啊，作为大一新生去到北京啊，远离家乡入读啊，会唔会俾啲经验你传授俾你咧？
1: 就系、是、好好咁样同大家一齐相处啦。咁嚟到北方就一定要冬天嘅时候着多啲啦。

0: 因为北方嘅天气好寒冷啊，就系唔同南方。同埋嘢食方面，通常我哋喺北方都会食啲辣啲嘅嘢，因为我哋都几中意食辣，所以佢都会带我去唔同地方食嘢咁样。
1: 即系妈咪系咪今次都陪你上嚟登记啦、入读咁样啊？之前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佢已经系翻返澳门啦。咁喺佢走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依依不舍呢？定系其实你都觉得，我系时候要离开下妈咪去感受下或者学习下点样自己独自生活啊？
0: 有时候会挂住咯，但系平时我同啲室友关系都唔错，所以我哋都会倾偈，但系都系好挂住澳门咁样。
1: 咁我相信咧，就系随住时间嘅流逝，你会越嚟越思念家乡、思念妈咪、思念屋企地道嘅美食。咁但系而家你要独自喺北京去生活学习先啊，咁啊要考验下自己。咁头先都讲到咗喺文化传播、家国情怀方面啦，你妈咪我相信都系一个榜样嘅作用嘅。咁会唔会话有一啲事例会一直深深影响你，成为你自己成长或者向前道路上边嘅标杆咁样，或者榜样咁样嘅嘢咧？有冇啲咩教诲啊，或者系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下咧？
0: 我妈咪就成日同我讲话，做文化传播不求轰轰烈烈，但系一定要真诚同埋踏实咯，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就系佢一直用行动同我讲家国情怀，唔系单单一句口号咯，系藏喺日复一日嘅坚持入面，呢份信念就一直咁样指引紧我。
1: 我相信过去嘅呢8年时间啦，你系唱好澳门故事，成为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嘅一栋小小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坚持嚟噶吓。嗱，咁可以见到你无论系喺舞台演出啦，或者一啲相关嘅纪录片嘅创作啦，之前吓，定系未来可能你而家学习紧嘅影视规划，都喺度以自己全新嘅方式嚟传播澳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知道你妈妈系一位舞蹈家啦，咁相比你妈妈嘅传播方式，你希望会用点样自己嘅方式，或者点样用自己嘅视觉，打造点样同妈咪唔同嘅差异化嘅传播效果呢？阿子楠，你会唔会谂住我都会用自己嘅方式去向妈咪睇齐，甚至超越妈咪？
0: 我妈咪更多系以舞台、线下展演、文艺活动嘅方式去搭建桥梁啦。咁而我系希望依托影视、短片、新媒体、影像，用年轻人中意嘅叙事方式，用镜头去捕捉青年嘅真实嘅生活啦，用影片。短片、纪录片跨越地域咁样，令更多嘅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我哋独特嘅文化，更好咁样讲好我哋中国嘅故事。
1: 咁而家你喺北京生活啦，接落嚟呢4年慢慢过噶吓，有冇机会你会通过自己嘅一啲 vlog 自己一啲独特嘅体验啊，通过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去同大家展现喺北京一位澳门青年生活学习嘅故事呢？有冇咁嘅计划啊，阿子楠？
0: 就系希望未来4年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下片咁样记录下。
1: 咁我相信都有机会嘅，咁而且你嘅日常可能都会成为呢种机会。澳门青年喺北京嘅求学之旅吓，咁呢个就一个系列啦。究竟豆浆系咪真系传说当中咁难入口呢？咁佢同豆浆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呢？两个捞埋一齐会唔会南北对冲？呢、这个负负得正呢？咁样咁其实有好多呢啲有趣嘅话题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并且北方嘅肉夹馍同埋我哋澳门嘅猪扒包睇落去都系包夹肉啫，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其实我头先呢啲异想天开、脑洞大开嘅一啲点子，会唔会都可以变成你嘅日常嘅一啲小小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下咧？
0: 讲起北京嘅道具，就系、是、我记得之前，今年年头嗰阵，我哋培正嘅毕业旅行就系喺北京度，我哋全部同学都喺北京，我哋一齐玩咁样啦。咁大家我哋都有一齐尝试到北京嘅豆汁，所以喺北京都有好多 好美好嘅回忆。
1: 所以我系希望都可以喺你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咧，见到呢一啲嘅分享啦。比如话可能到咗冬天嘅时候结冰，大家可以去滑冰咁样啊。呢啲喺南方做唔到嘅，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想问一问啊，展南啦，作为新生代嘅澳门青年啊。文艺的从业者啊，虽然你而家都好后生，但已经是有好多年的一 个文艺从业经历噶啦。你认为当下的青年一代喺讲好澳门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中，肩负住点样的使命呢？展南，
0: 我哋呢一代的青年是内地同埋澳门之间的天然的桥梁啦。我哋又熟悉澳门的本土生活。咁都有喺內地學習成長，我哋嘅使命就係用青年人嘅語言、青年人嘅作品，客觀鮮活咁樣講好澳門嘅故事、大灣區故事，令兩地嘅青年彼此相識，有更好嘅咁樣共融。
1: 咁未來嘅大學期間啦，你又會點樣結合影視專業嘅優勢嚟搭建內地同澳門嘅文化橋梁，令到更加之多內地嘅觀眾睇見更加真實、鮮活、多元嘅澳門咧？阿子南
0: 喺在校期間，我計劃可以持續拍攝一啲短片或者係紀錄片。题材可以围绕住澳门青年的生活啦，两地文化交融，同时可以将内地学到的影视创作经验带翻嚟澳门，尝试联动澳门青年一起做一啲影像的创作，用光影作为纽带，拉近内地同埋澳门青年之间的距离。
1: 明白，咁啊，即系等同于系要多拍拍，从生活开始先啦，咁啊，睇睇两地点样系可以连结起身啊。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邀请阿子南啦作客我哋节目啦，希望啊听到或者喺未来睇到你要做嘅啲嘢吓。嗱，四年嘅本科生活嗱，而家正式开启啦。咁如果话我哋要向四年之后嘅自己发出一封信。即系四年之后，你希望自己达到点样嘅 level， 或者系达到点样嘅目标？你希望留低一个时间锦囊，我哋将佢保存四年。四年之后，我哋再俾翻呢段音频，四年之后嘅展览听，你会对四年之后嘅自己讲啲乜嘢？希望佢达到点样嘅高度？
0: 希望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可以带住我喺学校学到嘅知识翻去澳门。去令到更多人了解电影。
1: OK， 会带住自己嘅作品啦，翻翻澳门啦吓，咁啊，学成归来啊，以北影为起点，用歌声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用青春啦，读者濠江同祖国嘅双向故事。好啦，咁啊，再次多谢澳门青年啦，龙子南作客我哋今期嘅节目，亦都祝愿你嘅大学筑梦之路啦，步履不停。入入生辉，希望你在北京电影学院或者四年的学习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子南。
0: 多谢。
1: 好，咁下次有啲乜嘢最新的你作品的进展，我哋再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啊，好嘛，子南。
0: 好啊，好啊。
1: 好，就咁先啊。好，多谢你，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2: 是家的灯光，温暖了时光。

0: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咧系龙子南同埋李想呢两位歌手啦，同大家唱出嘅呢一首原创歌曲《最暖的星光》。嗱，亦都系再次感谢咧澳门青年，亦都系七子之光新一代传唱人嘅龙子南啊！咁啊，佢喺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同大家作嘅分享。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针
6: 灸。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咧，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到第30集嘅内容啦。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铁木真接到这个通风报信之后呢，果然是重重地赏赐了这个报信的人，并且马上落命令，全体人马马上起程，一路急行军来到塔塔尔人原来居住的兴安岭山林呢，才是停住脚步。大家可能会说了，铁木真不是说好好打的吗？为什么一听到敌人要来的消息马上就走佬的呢？原因呢有两个的。一来那几个亲王走的时候带走了不少他们自己部落的人，铁木真的实力呢是有所削弱的。二来王汉的黑烈部骑兵战斗力亦都好强，咁呢样嘢铁木真系十分之清楚嘅，所以铁木真系决定先避开敌人嘅风雨，保存咗自己嘅实力，然后睇准时机再作反击。咁铁木真嘅大部队一路走，走到去一个叫合兰真沙陀嘅地方，咁啊呢度再往东咧就冇路走噶啦，要走入原始森林噶啦，咁所以呢，铁木真就下令叫大家落马休息，然后啊派探子出去打探下情况啦噃。好快啊，探子就回来汇报说有一大队人马已经杀紧过来了，请大汉早作准备吧。铁木真收到报告之后呢都挺拗头的。事关他同王汉两支军队啊，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好多次，双方都知根知底的。所以打起仗上来啊都好难出咩奇计妙招的，只能够硬碰硬的啫。咁若然硬碰硬呢，铁木真的部队就未必打得赢吧。究竟打好定唔打好呢？铁木真系同大家商量啦，佢嗰班将领都话：，若然再走啊，入原始森林俾老虎食咗去噶啦喎，咁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同佢哋搏命好过啦。铁木真好仔细咁谂咗一轮，然后好严肃咁同大家讲：呢一场仗呢，同以前都好唔同嘅，我哋处于劣势，想要打赢呢一仗呢，大家一定要通力合作先得。他手下班将领个个都说没问题，大汉你说乜就乜的了。铁木真的接着说了，对方以为我们人少马少，只能够采取手势的，我们一定要等他们估我们不到，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听到要主动出击，部下班将领兴奋了，额老额部的酋长跳出来说，嘿，若然说打冲锋没人啱得过我们额老额部的了。铁木真咬一咬头，正想任命他做先锋首先出击，又听到旁边有人嗌话：咪住咪住咪住！呢样嘢点少得我先得嘅？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系王额部嘅酋长。佢就大声话啦：我哋王额部一啲都唔差过佢哋老额部嘅咩？咁呢两个部落嘅酋长啊，就你争我夺，系都要做呢个先锋官喎。铁木真见到佢两个咁积极呢，都好高兴啊，同大家话：唉，我哋草原人如果个个都系咁，点会打唔赢仗先得噶？于是呢，就任命佢两个一齐做先锋，拍硬档一齐去攻击敌人。铁木真派出咗最勇猛嘅两个部落做先锋，但系对于呢一场仗打唔打得赢呢，心里边实在都系冇数嘅。就喺佢忧心忡忡嘅时候啊，突然间部下有人嚟报告，话对方嘅阵营嚟咗两个使者，话有紧要嘅情报要报告噃。铁木真一听呢，马上去接见呢两个人。只见呢两条友啊，鬼鬼鼠鼠。一见到铁木真呢，行前两步又褪后三步，一副想讲又唔想讲嘅样吧。铁木真就问佢哋啦：你哋两个系边个部落嘅人嚟揾我有咩嘢事啊？咁其中一个呢就话啦：我哋两个呢，其实系扎木合大人派过嚟嘅。扎木合大人呢就话，要将黑烈部嘅部署同埋进攻计划呢，都话俾大汉你知。铁木真旁边啲人一听呢，就大声闹过啦：岂有此理！扎木合系我哋敌人嚟噶嘛？佢又点会咁好死，派人嚟通风报信嘅？一定系传递假情报出嚟害我哋噶啦！快杀咗佢两个！铁木真系反而淡淡地

0: 明吧，佢就问呢两个人啦，扎木侠而家与我为敌，不共戴天嘅，点解要帮我呢？啊，呢两条友又好老实、啊，佢两个拧晒头话，我哋都唔知个噃，咁扎木侠大人嗌我哋嚟，我哋就嚟喺噶啦。嗱，呢单嘢究竟系咩回事呢？原来喺之前啊，铁木真选定先锋官人选嘅时候呢，对面嘅王汉亦都喺度挑选，睇下搵边个领军嘛。嗱，王汉今次跟住个仔嚟打铁木真呢，心里边系几矛盾嘅。佢系硬系觉得有啲对铁木真唔住，咁但系呢又唔忍心自己个仔又唔够铁木真抽，所以呢佢又决定要派扎木侠做统帅。咁佢嘅意思呢就系咁嘅，如果扎木侠做统帅，咁呢一场仗啊就系扎木侠同埋铁木真打噶啦。虽然用嘅兵呢系佢黑烈部嘅兵，咁但系佢可以藉口话借兵俾扎木侠嘅啫。咁如果一嚟呢，佢就唔需要同铁木真正面对抗，兵戎相向啦。嗱，王汉呢个谂法当然就自欺欺人啦。咁但系作为一个老人家呢，桑坤同铁木真两个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咁啊始终都系自己亲生仔啊亲啲嘅。所以咁样谂法嘢呢，吓都系人之常情嚟嘅。殊不知扎木侠啊精灵噃，佢啊打死都唔制。佢话我同铁木真依家已经唔系势均力敌嘅对手啦。要我做统帅呢，咁就玷污咗黑烈部嘅威名啦噃。况且我同铁木真系结拜兄弟嚟嘅，咁啊结拜兄弟之间啊，最好唔好起冲突啦，系嘛？王汉接到消息话扎木侠唔肯做呢个统帅呢，就嬲啦，岂有此理？呢单嘢分明就扎木侠自己撩起身嘅，而家佢系想坐山观虎斗，睇我两个打生打死系嘛？人嚟啊，帮我将扎木侠捉过嚟。咁佢啲手下就过去捉扎木侠啦。唉，殊不知扎木侠早就走鬼咗去啦。喺离开之前啊，佢仲特登派咗两个人过铁木真嗰度通风报信，将王汉呢一边嘅战略部署呢都讲晒俾铁木真听。临尾呢仲加咗句话，王汉啊其实冇乜本事嘅啫，比我都比唔上啊，你一定可以打赢佢嘅。嗱，咁呢个过程啊，嚟通风报信嗰两个人就唔知道嘅，所以啊实在讲唔出咩理由解释扎木侠点解要送消息嚟俾铁木真。咁所以铁木真嗰班部下呢就个个都唔信嘅，唯独铁木真就岌岌头话：我信你两个讲嘅系真嘅。大家好奇怪啦，齐齐望住铁木真。铁木真就解释话：你哋对于扎木侠呢就唔似得我咁了解，佢呢份人就好识谂缩数嘅，佢一定系想我同王汉两个呢拼个你死我活，咁样一嚟啊，佢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啦。毕竟佢投靠王汉呢都系权宜之计嚟嘅啫。扎木侠同我一样，都系一个一心做黑汉嘅人，佢就唔会甘心永远都居于人下嘅。嗱，铁木真同埋扎木侠呢一对兄弟虽然反咗面，咁但系佢两个确实系好了解对方嘅。扎木侠好清楚铁木真嘅才能，而铁木真呢亦都好了解扎木侠嘅性格同埋野心。呢两个人啊喺当时嘅大草原之上，确实系一时之余量啊！嗱，根据扎木侠送过嚟嘅情报讲啊，王汉同埋桑坤呢一次呢就真系倾巢而出啦。主攻嘅部队呢分为四个梯队，喺进攻嘅时候啊，四支梯队轮番上阵，一于啊将敌人打到冇得还手为止。咁然之后呢，再兵分四路包围敌人，一于啊要将铁木真一嘢嚼沉为止。嗱，咁究竟扎木侠派人送过嚟嘅消息系坚定系流？铁木真又如何应对呢一场硬仗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啊。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日的粤韵茶督撑，我们会聚焦这部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讲到四十年，既是陆游重返沈园所跨越的时间，亦都是《梦断香消四十年》在粤剧舞台上不断传承发展至今的时间跨度。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放不低的选择，梦入经典。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亦都系喺近日登陆咗广州红线女大剧院吓，嗱佢并非系对经典粤剧嘅简单复刻，而系一次对戏与人、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嘅创造性重构。嗱，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嘅故事咧，取材于南宋词人陆游同唐婉佢哋嘅爱情悲剧，由著名嘅粤剧编剧家陈冠希创作。佢咧系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嘅首本戏，亦都系粤剧虾腔流派嘅代表作。呢部作品咧被称之为《南国戏宝》，嗱系众多剧团咧争相演出嘅剧目。其中《再进沈园》《鸾凤纷飞》等嘅唱段咧，更加系脍炙人口，系全唱不衰啊！自1985年首演以嚟咧，呢部作品已经行过咗四十载嘅舞台岁月。而呢一次推出的《梦入经典》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咧，系以陈冠希同名经典粤剧为蓝本咧进行文学改编，系坚持手根铸魂，以原版经典唱段为核心，保留原汁原味嘅虾腔唱腔特色，系牢牢守住粤剧传统艺术嘅精髓底色，同时咧系立足当代审美，系融粤剧诗词、古琴、剑舞于一路。赋以影视化叙事，令到老牌经典咧焕发新生。呢部作品咧突破咗原剧目先声叙事嘅逻辑，采用戏中戏嘅双层叙事结构，以暮年陆游嘅回望视角咧为牵引，将陆游情爱之憾、家国之志，同埋两代粤剧人对戏曲艺术嘅坚守感悟咧系相交融。跳出传统爱情故事的叙事局限，赋予剧目文脉传承的时代内涵。另外睇翻呢部戏演出阵容方面咧，仲汇聚咗粤港两地的戏曲力量。特邀出身梨园世家的香港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英先生，携手虾腔传人李光林咧联袂献演，仲有优秀的粤剧演员朱女同埋古琴名家梁基永同台加盟。令到流派传承和跨界融合相得益彰。另外还有广州粤剧院的多位青年演员共同参与。这部剧并不止步于控诉东风恶，即是封建礼教，而是通过扮演者罗家英和传承人李光林以当代人视角来进行讨论，将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解读为人生当中那些没办法改变的选择和永远的错过。同时这部作品赋予了遗憾以积极的意义，有些悔恨与记忆构成了人格的重量，值得一生背负前行。看回这部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是由广东艺术研究所主办，由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承办，由佛山粤剧传习所、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香港古琴研究会协办。讲到陆游，有这首《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水几年离愁，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泣交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感书难托，莫莫莫。 劇本表演風格是兼具戲曲程式表演和生活化敘事，在演繹陸游和唐婉的時候會保持粵劇《夢斷香消四十年》的唱腔、锣鼓和身段程式，從而會保留劇種原本的韻味。而當戲曲演員跳出角色的時候，表演情景是保有真實，能夠給予觀眾親切自然的沉浸感。這種卸低身段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藝術表達，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程式的鳳隙恰恰就是情感呼吸的空間。这一部戏早前也是在广州剧院新馆红线女艺术大剧院成功上演了。那几时再重演呢？欢迎大家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天我们当然就没可能找到最新演出的这个版本给大家分享，但我们找到了广东粤剧院的刘建科先生，他扮演陆游，在粤剧《梦断香消四十年》当中用虾腔作的一个精品演出，也都跟大家补回飞，跟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也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的表达，
11: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嚟自南拳妈妈演唱嘅《What Can I Do》。咁呢首歌咧系当时重组后嘅南拳妈妈推出嘅新歌啦。咁其中听到可爱嘅女声咧就系梁心怡把声啦，佢嘅声音纯正又少女。咁就用咁样嘅一首歌嚟送上我哋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会听到嘅都系满满少女心嘅歌曲，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听到好多可爱啦或者系甜蜜嘅歌噶。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一首《遇上爱》。

听到歌是来自吴磊、张子枫、钟汉良、杨子姗、陈伟霆、钟楚曦等人演唱的《宠爱》。咁呢一首歌的原唱咧系 TFBOYS 啦。咁呢一次呢首歌作为电影《宠爱》的主题曲，由参演的演员一起演唱咗嘅呢个版本。咁呢首歌咧就表达咗清洁嘅情感，可爱到令人着迷，非常之符合我哋今日少女心嘅呢个主题啊！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要听到系牛奶咖啡演唱的《忘了牵手》。

这首后来的原唱是刘若英，那周韵莹的这个版本就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开头那几声欢快的口哨声和后边的鼓声阵阵的雷鬼乐节奏，营造出了满满的少女感，透出一份青春的洒脱。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逃十五》演唱的《告白时间》。

啱先听到系黄心凌演唱嘅《睫毛弯弯》啊，咁呢首歌亦都系黄心凌嘅代表作品啦，可爱又不失甜蜜。西塔琴搭配笛，咁呢首《睫毛弯弯》融合咗西方嘅雷鬼 hip hop 节奏。

奏同埋东风嘅古典弦乐所完成，讲嘅就系一见钟情嘅故事啊！咁样嘅首歌，感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听到嘅都系满满少女心嘅歌曲啊，会听到好多可爱啦，或者系甜蜜嘅歌啦。咁我哋继续要听到呢首咧系梁文音演唱嘅《薄荷与指甲剪》。

非常之熟悉的一首歌，咁呢首歌亦都系梁静茹嘅代表作啦，传唱度好高嘅一首歌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先会发现啦，呢首歌嘅作词啊系陈绮贞啊。仔细咁样睇下歌词咧，的确都系非常之陈绮贞嘅一首歌啦。佢嘅歌词永远都系咁少女啦，咁有情怀噶。咁其实最犀利嘅部分咧，系佢把声啊，陈绮贞把声明亮干净，一开口就可以将听众咧系带入到歌曲当中噶。咁我哋继续嚟听到呢首歌咧，就系嚟自陈绮贞嘅《还是会寂寞》。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时代少年团演唱嘅《我喜欢你》。歌曲中巧妙咁样运用咗中国传统嘅五声音阶。歌曲中嘅浪漫纯真，系少年们喺乌托邦呢一片净土中体会到嘅美好。咁呢一份美好带领住大家进入少年们嘅乌托邦世界，体会佢哋真实而漫长嘅成长之路。咁今日关于少女心嘅音乐，送上最后一首歌咧，系李荣浩嘅《女孩》。咁呢首歌系描写咗一个少女嘅成长经历啦，以男仔嘅角度去描绘女仔嘅模样，其实都几有意思下噶。咁睇下会唔会令到有少女心嘅你都系感同身受噶。咁同时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